0: 时候我创业教育，但是后来我自己因为创业的关系累积一些经验。那前一阵子，大概几年前，我第一次看到 Elon Musk 被访问的时候，那个记者也问了一个很有趣的话题，他说：“你做什么都这么的成功，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你变成这样的？”哈，大家都很想知道。就他想了几秒，他估计可能也。就是也没有认真想过这些事情，所以想了几秒钟，他就说：“如果说要知道为什么会这么说，他说也许是要归功于第一性原理。哇，这个是他一讲的时候，第一性原理就变成网络爆红了。这大家一看发现，哦，是公元前3世纪的时候，原来亚里士多德然后提到一个所谓的第一性原理的这样的一个观念。那可是。”大家就觉得哇，这有点像这个迷因了哈，就是说大家已经知道说 Elon Musk 是因为第一性原理成功，可是第一性原理的作者亚里士多德他说啊，每个系统中都存在一个基本命题，它不能违背或删除。那很多就傻眼了，你光是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能够让他创新又成功？那我后来我也是一直仔细的透过这句话，然后去回应在思考说，哎，我过去的创业的经验跟这句话之间，我能不能整理出一个关联性，或者是一个创新方法的流程。然后后来我就整理出来之后，我就因为我有在教书，我就应用在我课程上。哎，我就发现啊，哇，一用下来，我举个例，我之前用的可能是一种，比如核内思考的这种5种创新的法则。然后呢，可能每一次教完书之后，下一次能够同学们顺利提案的，大概只有20%。可是当我用第一性原理教完之后啊。下一次能够顺利提案的，已经有80%的学生都能够顺利完成一个非常吸引人、会让人觉得眼睛为之一亮的提案。所以我就发现，哦，其实第一性原理的这个方法，我觉得我归纳出来这个方法，而且我也去验证，在我的学生身上发现
1: 是
0: 确实很可行。然后我就觉得，
1: ，OK，
0: 哇，这个第一性方法真的非常的迷人，这样子。
1: 好，那我们讲到这边啊，我们先来做个比较哈。你刚讲过说这个第一性原理嘛，它没有办法从我们的这个选项当中被删除的，对不对？啊，没办法排除，就是它一定是存在的。那另外就是提出来5个面向让大家去思考。好，那石斌就从这两者之间选择啊，以学生的案例啊来当例子，我们让大家来听一下，好不好？
0: 好的，是的，是这样的。像比如说像我提到的核内思考方法，它的逻辑是说，哎，有5种创新的法则，比如说有加法、有乘法。比如加法就是说，哎，我多加功能，或者是我两个不同的界面，整个有 A 加上 B。比如说像那个我们讲的这个波那个汽车，不是一遇到水下雨的时候有那个雨刷
1: 哦，雨
0: 嘛，对不
1: 刷，
0: 对？好，
1: 对，
0: 啊，对，它就自动雨刷，它就是A 跟 B 的这个结合等等，它就有几种，就5种，它就有那5种方案，你就挑一种去做创新这样。可是这样有个问题，就是大家会觉得不知其所以然，只是觉得 OK，你就是给我一个公式套，然后到底怎么样套呢？大家也都不知道从何做起，然后做出来之后，你会觉得说，哎，他这个东西做出来到底给谁用？他们自己也不晓得。好，
1: 对，
0: 那
1: 因为
0: 我也不晓得，
1: 挑主题的时候要运气好，刚好可以符合这核内思考的5个里面其中之一啊，对不对？
0: 对，然后也做出来之后，就在想说，奇怪，那谁会买这个？就看起来是创新哦，可是不知道谁会需要这个东西啊。
1: 不知道买家在哪
0: 那
1: 里？
0: 对，不知道买家在哪里。然后事实上，我甚至还有去分析那个所谓的设计思考的这个方法。设计思考方法它有个局部最佳化的一个限制，就是比如说它设计上，就比如说我今天，比如说大华哥是我的 TA 好了，我用观察的方式哦，比如大华哥身高啊、西装啊什么的，哎，我认为他需要什么东西。可是呢，其实很多我们不论从亨利福特啊，或者说甚至贾博士，他们都说啊，其实消费者自己不知道自己要的东西是什么，所以我们甚至从表面的观察，我们也只能够最多最多找到表面的。比如说，我可能说，哎，我觉得大华哥这样身份的人，那个手提包有点太小了啊，你懂我的意思吗？他只是从侧面的观察分析，他没有办法知道真正这个人他到底需要的东西是什么，
1: 对，你不是
0: 所以我就
1: 他
0: 发
1: 啊，
0: 现，
1: 你不是消费者，对，只用猜的。
0: 对，只是用猜的，而且你只看到一个人，你就要开始，你就会，你却把一个人把类推成好像会有很多人，而且他也是会有相同问题。说，比如说，假设我今天看到大华哥，可是我没有办法去定义说大华哥本身代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举个例子，哎，如果大华哥是一个，有可能是，哎，我分析出来之后，大华哥其实是 比如说是金字塔顶端的，可是我可能从我的肉眼分析出来，我无法感受到这样，比如我看不到大老哥西装的品牌嘛，我可能就觉得哦，大老哥是一个优雅的商务人士，可优雅商务人士跟那个金字塔顶端的人，他是完全不同的客群，他们要的什么等等的东西都不同的，所以我就发现，哎，这个第一性原理还是有它真的非常独到的一面，但是其实这是我自己归纳出来的这个创新方法，并不是
1: OK，
0: 说哎。房间有书在教，这样等等的，对。
1: 是，因为我知道 Frank 很多经验值啊，可以推着你去往这个命题的焦点去走，因为你很就试错嘛，试过很多，然后也看过很多正确的，也真的也自己也尝试有正确过，所以从经验法则里面可以推论出来比较接地气的一个方法。所以刚刚讲说这个核内思考的五种面向，就是说。这五种呢，我们只能说从用一个标的，我们从周围去看它，可能是哪一种或可能是哪两种，然后我们去包装出来。但是就算我们这样做，也未必是等于这样子，我们的消费者他心里就这样想。可是我们转过来看，如果我们是用第一性原理来做的话，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0: OK，是的，这个问题很重要，谢谢大哥。是这样，我把它，我就在思考说，哎，不可违背三俗。那我想，我到底该怎么样去套用，然后并且建立出一个全新的方法？我首先第一个就是说，比如说，哎，我有个不可违背三俗，就每一种人他的需求都不一样。比如说，举个例子，比如说爱露营的人，对不对？跟像我这种那种就是不爱露营的人，就我只会愿意住饭店。那有的是住饭店，他还要住很好的五星级饭店，那我又不是这种人，所以像光是睡觉车这件事情，他就很明显有三种不同的族群。以我刚刚讲的举例来说，诶，他们三个人分别代表截然不同的生活风格哦，所以我就是在想，好，第一个不可违背三俗的条件的话，他一定第一个我们要先定义出我们要针对什么样的族群，什么样的人，就像是我刚刚讲的这样，但千万不能说，诶，我想要同时满足所谓的学生。上班族、家庭主妇，这是风马牛不相干的。但是你有可能是说，比如说我满足露营的族群，可是露营的族群有所谓的上班族、学生、家庭主妇，这是可以的，因为他们有共通的兴趣爱好。对，但是如果只是单纯这三种呢，它其实哇，这个东西是完全风马牛不相干。所以第一个，或者是要想，我们就要去设计思考说，哎，我们到底是要锁定什么样的族群？这是最大的第一个关键。那有了这个关键之后，好，我就假设以露营这件事情为例，那喜欢露营的族群，他们会做哪些事情是他们不可违背或删除的？比如说，他露营之前，第一个他会准备器材。啊，然后再来去决定地点，然后去前往当地的交通，然后再来接下来是到那个地点之后去做生活，对不对？哈，那这四个之间你不可能什么都解决，对不对？哈，所以我就会跟我学员讲，你这四个要选择其中一个是你有兴趣，而且你可能也有优势的题目。那我今天就假设，哎，我们假设说，哦，我是关于那边的一个。居住生活啊，露营时的居住生活。好，接下来那我就接下来从人跟事嘛，接下来是好，在露营生活当中，它有什么样的设备是不可违背删除？就是它一定要，就一旦到露营环境，这个东西一定要传遍遍的是什么？比如说帐篷啊，锅碗瓢盆，对不对？还有可能睡袋。等等的，一样，你再选择其中一个。比如说，假设我的课程就是说，哦，我们假设你就是对于睡袋有，就是想解决睡袋的问题好了。所以呢，到现在为止呢，我们已经把第一性原理当中在选择的部分已经归纳到不可违背。比如说睡袋嘛，就已经睡袋之后再往下没有东西了嘛，对不对？好，所以呢，这个东西已经确定了，这个是我们想要解决的这个问题。好，接下来我们就要针对睡袋的使用需求上面进行分析。
1: OK，
0: 比如
1: 好，
0: 说，
1: 那讲到这边，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也让大家思考一下哈。我们听一段音乐，马上回来继续访问姚长安姚老师啊。那这边我跟大家还有跟这个Frank，我们来做一个小结啊。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在看问题、看事情的时候，如果我们从人来着手的话，会相对有点。盲点跟迷思哦，因为每个人啊，他都是人啊，然后或者我们分男女老幼，但是他每个人的个性不一样，或者他需求不同，就像都是人，他都是要睡觉，可是有的要住帐篷，又住饭店，又住五星、六星级啊，所以我们就直接从事来着手，不管这些人是哪里来的，大家做是一样的事的时候，我们就比较好下决定啊。好，说今天我要做个制服， 他做军服好了，有从北台湾基隆哈，有到南部垦丁哈，都到这军营里面，不管他的个性怎么样，他都得穿军服啊。那所以我如果能够做到独门生意的话，那这是大生意啊。所以是不是有点类似像这样的感觉？
0: 对，是。
1: 好，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我们来分析，就是说如果我们把问题或需求拆解啊到了最后啊，就是说拆的不能再拆的话，那应该是非常纯粹了。那这时候我们是不是就立于不败之地，还是我们比较容易啊更聚焦在不败之地？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乐所收听的电台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以及桃园 GoGo Radio， 在每个星期五上午八点到九点为您播出的趋势领航主题曲，我是主持人李大华。我们的展翅上腾系列非常好听，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八点到九点这个时段都是谈有关于尤其是上班族家庭或者说我们需要怎么样来与人沟通所需要的一些能力。那我们在今天就谈一个硬需求，题目呢我就定为是掌握第一性原理得天下那我们今天的来宾是姚长安姚老师在我们节目线上。嗨 ，Frank， 早安。
1: 是大华哥，早安。
0: 是，刚才你讲的第一性原理真的很吸引人就是说你在创业过程里面，很多人想创业，尤其现代喜欢年轻人就想说不爱坐办公桌，我喜欢掌握自我的时间还有我的这个可能工时跟这个所得中间抓一个平衡。那这时候就会思考说我到底想做什么总不能每个人都开咖啡厅开这个多数人这个在做事。所以呢怎么样思考第一性原理能够这个不被这个排除不被删除也不违背这很重要。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讲说那个例子嘛，对不对？我们继续来谈一下怎么样思考。
1: 是，好的，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关于睡袋这件事情，对不对？好，比如说你已经决定要做睡袋了，我们就接着到第二步骤，就是我们去分析那些在录影过程中使用睡袋的人有哪些是不可违背或删除的需求，我们把一个一个列出来。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他们可能会对于体积跟重量来讲是觉得说你不能够太大太重了，因为他们已经要载很多东西了，你太大太重的话他就觉得不方便。那再来比如还有保暖甚至说我使用的时候它是不是能够对于我的抗候性，也就气候环境，比如地面潮湿等等这些问题，甚至说我因为它是会带去山上的，当它有一些比如说蚊虫等等的，甚至安全性等等的这些需求的时候，那怎么办？那我们整理出这些需求之后，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到下一步，就是去做

0: 来也重量蛮轻的，皮肤都跟我学讲，哎，那你能不能做充气式的睡袋？对不对？哈，那
1: 哦，
0: 充气式睡袋它其实就它对于所谓地面它就有隔离的作用。那
1: 对，
0: 如果说你的外面表布的话是这种所谓的防水性的，譬如 Gore-Tex 材质的话，防
1: 是，
0: 水性，哎，你抗空性就解决了。对不对哈？然后你的体积重量也解决了，他是不是一看就觉得，哎呦，我这些美败哦，哈，我这个弄起来的跟一张纸一样，折起来跟一张纸一样大小以外，那我又抗后性能力又很好，我睡在地面上不会觉得很容易潮湿受冷啊等等。那再加上说，哎，那接下来那蚊虫这些事情怎么办？比如说，我就说，哎，你可以在比如说。你枕头的那个地方放那个薰衣草精油的可能棉片，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就是说，哎，你就有驱虫跟助眠的作用，对不对？
1: 是。
0: 哇，而且这个东西是它还可以持续的给你买耗材，对不对哈？就是你可以在，因为它有特殊的规格啊什么的，我们就哦，你用别的精油的话，可能会伤害我们纺织品啊，对，纺织材料等等，它就会持续的跟你
1: 确
0: 购买
1: 实，如果说没有跟
0: 啊。
1: 原厂买的话，可能有些像，比方说化学，对不对啊？各方面，那
0: 对，
1: 你
0: 是
1: 睡
0: 是
1: 在
0: 是。
1: 旁边，你闻到好像很像薰衣草的味道，但它成分如果不是天然的话，那对身体也不好啊。所以跟原厂采购这蛮重要的。
0: 对，那这样一来，你看我们做完分析、做完比较之后，我们刚刚讲到就是创意，就是哎，我可以透过增减功能，或者更换材质，或者是我接下来要提到的是用副产品的方式。赋能，什么叫副产品赋能？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安全性，我们刚刚提到说这个是充气式的这个这个睡袋嘛，对不对？哎，那我们就做一个充气，就打气机。这打气机呢，它就是副产品了，它不是在这个睡袋里头，就你可以选购。你不选购了，你可以你想自己吹你就自己吹嘛，对不对？但是通常大家都会选购嘛，而且露营爱好者他们通常是经济能力还不错的人，哦，帐篷一个都好几万块钱了，对不对？然后那种你就买一个打气机，这个打气机还具有 power bank，也就是那个什么行动电源的功能，然后它还有灯光，还有蜂蜜器的功能，就整合在一起就好了。哦，那这样一来，你看，其实他就觉得哦，我买这个是不是太方便了？因为我只是多带一个行动电源，对吧？这个行动电源它有打气的功能，那反正我有需要的时候，我也从我手机没电，我从里头充气，对吧？那你横竖都是要带行动电源出去的嘛？那你原本那个家里的你不要带，你就带这个打气兼行动电源的这个出去。哎，
1: 创
0: 当
1: 造
0: 有危
1: 需
0: 险
1: 求
0: 的时候。
1: 啊！
0: 对，创造需求。那你当你遇到什么的？哎，你又有灯光，又有蜂鸣器的，然后因为里头有电嘛，哦，足够的电源，对不对？那也不怕说，哎，万一遇到什么问题，那手机电源太小了哈，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那这样就是说，我们就四个步骤，从选择到分析到比较到创意，然后把这些功能都做出来之后，我们再放到那个比较表，就会发现，哇，我们这个产品一旦放在市场上面来讲，对于这群消费者，他一定会说：“哇，这个东西我非要不可了。”那最后一步就是商业模式了。好，像我刚刚提到说，哎，它有这个防这个所谓的驱虫或者是驱虫纤维这件事，驱虫功能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说：“哎，我价格不要卖得很贵，但是呢，你因为十之八九都会买一个打气的功能，对不对？哈，所以我可以把那个价格放在打气机。所以表面上看到睡袋说：‘哎，我的睡袋跟别的睡袋好像差不多，差不了多少。’可是已经感觉是已经很舒适了哦。就可是为了方便，大家就早再买一个打气机。那买了打气机之后，发现：‘哎，我还有提供，就是说：‘哎，因为你睡觉的时候很容易有蚊虫来。’我没有提供所谓的驱虫纤维的保养的哦，你每一年只要一年付我多少钱哦，你每个月都可以有一次，就一年有12次来到我们这个专柜帮你做驱虫纤维的功能的保养，好，那你每一次露营的时候，你都有很就是比较强的驱虫力，让你可以安稳的入眠。那这个东西就是我把那些未来的费用放在其他的项目中，好让我这个产品的单价可以具有
1: 是，
0: 竞争
1: 所以
0: 力。
1: 买这产品之后啊，还有这个订阅制，对啊，但是
0: 对，是
1: 啊，
0: 的，
1: 每一
0: 对，
1: 年呢，
0: 对。
1: 它有固定，它也不是说就是买就必须要付费，而是它帮你保养，延长这个产品的寿命了啊。那这方面共创双赢啊，这是很好的一个做法。对，所以这边就是从第一性原理来看，说有哪些是不能够排除啊，不能够这个跳过的啊，你就一定要具备，比方说睡袋就要睡眠嘛，怎么样睡眠好啊？那当然你刚刚提到说充气这也重要，因为其实能够保暖的啊，就是因为有空气阻隔。所以不管里面羽绒还是，它就是要创造一个空气的一个空间，哦，所以真的蛮好。所以人就看，如果今天我们就把所有的产品说笔就是为了写字啊，那怎么样写得漂亮，怎么样写得顺啊？那睡袋是为了睡觉，那还有哪些地方？

0: 啊，其实我们就可以思考各个产品都有它不可这个排除啊，不可
1: 对，
0: 所以那这方面就真的蛮好。那有没有一些现在我们既有的一些产品哈、啊，你会发现说，它也真的具备第一性原理啊，所以它到现在做的还不错。
1: OK， 好的，没有问题。像我举个例子，我就觉得 Lexus 他真的很聪明，就 Toyota 集团他们非常非常聪明。我认为他也是，我举个例子，我们比如说我们要买一台车，不外乎就是为了通行嘛，对不对？
0: 对。
1: 好，那通行当然就是一定会有几个不可违背三处要，比如说，哎，你至少安全性嘛，这个安全不可妥协嘛，哈，因为毕竟车辆在一定速度下会有危险。
0: 是。
1: 然后还有什么？比如说稳定性，你总不可能说希望买一台车之后担心它，哎，会不会哪天坏了，或者它坏的时候会不会很贵、啊
0: 嗯嗯、
1: 那或者它维修会不会比较久？因为因为有对于有些人来讲，没有车等于没有脚一样的，对吧？因为它出行距离都比较长、
0: 嗯。
1: 那还有什么？比如说，当他要买车的时候，他通常就会开车的，通常就是时常会使用汽车的人。那经济性也很重要，不可以太浪费油嘛。哈，万一买一台车，它的油耗跟一台超跑一样，那很可怕的，对不对？哈，对对对。对，那我觉得他就是把这些东西都考量都发现了，比如说他不会在，我举个例，我觉得大家对安全性是有要求，但是大家无法去量化这个安全性的这个所谓的多强或多弱。可是相较于其他他们，比如说每一天发生在自己身上，比如经济性这些事情，比如油耗啊、保养啊这些东西，对他们对消费者安全是只要是发生意外，我人只要活下来。好、哦，不要受什么重伤，其实就可以了。可是你看，有些车的它的策略布局，他就觉得，比如说像 Volvo， 它就属于安全性特别拉高的，
0: 对
1: 不对？那其他的可能经济性啊什么等等的，他就比如说甚至保养，我上次看一个 YouTube。Volvo XC90 保养费居然还十几万，跟原厂保养十几万，吓死了！
0: 好、嗯哦，
1: 那所以我要讲的是说，可是托下集团，他就很懂，他知道这些东西是不可违背或删除，他就做到，比如安全性做到，一定是不会让人家觉得说不安全，剩下的东西他做到让人家觉得哇，这个真好，不会坏，所以托塔都，人家在汽车界都讲的，托塔是狼系掐北派。好，那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它可能很保值啊。然后一听到哇，狼性拆尾派，那就是很稳定，很稳，就不用担心说到时候会不会有一些什么状况、突发状况啊？是，对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它就是一个很好的，就是说它运用第一性原理，然后把这些原理，就是不可违背删除的项目，让它去满足消费者，
0: 是
1: 这样子。
0: 也就是说，它的汽车最主要是它要这个代步啊，然后它一定的舒适性，那它本身来讲就是说它要维修，但每一次都有维修，都要保养，但是它的零件啊相对来讲就比较便宜。如果它的保养费降低，然后零件也算一般，而且还蛮精良的话，它不但便宜，连便宜都不用换。啊、哦，就久一点才换，但发觉说好像没有什么去排斥啊，不去买的理由，所以我们现在很多营业车现在也都是以这个 Toyota 厂牌为主啊，哦，所以在这一点方面真的思考很周密，就是不可违背跟删除，在汽车周边，它并不是围着汽车看哦，而是围着人性看啊。
1: 哦、对对
0: 对，OK， 好，那我们今天接受我们访问啊，在怎么样掌握这个第一性原理啊？我们说掌握第一性原理可以得天下啊，这真的现在我们听起来已经不是虚名。我们稍后休息一下，我们继续请姚翔安老师啊跟大家来拆解，还有哪些在商业或者说人性方面的一些部分哈、啊，跟生活当中啊都可以啊。我们不要把说第一性原理只是为了做生意，只有生意人哈、啊，或者只有面对这个办公室啊，我们才要看的，其实。很多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每个家庭里面，个人啊都可以来运用，是吧？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继续访问今天特别来宾姚长安老师。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今天在趋势领航主义曲节目里面，我们特别邀请 Frank 姚长安来教大家怎么样做生意啊，也就是说我们的产品为什么会被大家喜欢，那或者说我们今天把品牌这件事情啊，不只是商业，如果是人际关系的话，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自己啊介绍给大家，而且会觉得说真的每个人都变成好朋友啊，都会欣赏你或彼此欣赏。好，那 Frank， 我们在刚才谈的汽车嘛，啊，那我们谈个人品牌之前啊，我们还是可以谈谈看有没有哪些的案例啊，可以来说明就是第一性原理啊，在这个市场竞争过程中啊，其实大家对他一点都不陌生，只不过呢没有把他原来这个名字啊还给他而已，对。
2: 是 ，OK， 是的，是这样的。比如说，我觉得也大家也可以试着用一种方法来去运用这个第一性原理。像我们刚刚是先从人，在事，在物，对不对？
1: 嗯。
2: 那像我在课堂上这样讲说，我觉得因为同学们很容易觉得啊，那我人我到底该选择什么样的人，他会很模糊。那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像比如说我用保温杯为例，比如说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保温杯它其实是给大众使用的，就它没有针对特定的族群。
1: 嗯。
2: 那我说好，那我们以保温杯为例，大家手上都有保温杯，
1: 每家都好多保温杯啊，保温瓶是吧？
2: 对。很多保温瓶嘛，对不对？ Oh. 好，我说，只要大家想一下，如果今天这个保温瓶，我们要求大家说，这个保温瓶设计给有慢性病患，就常常需要吃药的人。
1: 嗯，
2: 那你觉得它的不可违背用三所需求有哪些？比如说，有同学说就举说，哎，老师，那这保温瓶应该要能够方便他，让药也能够随身携带，所以它有个药盒在下面。
1: 嗯、
2: 然后老师，因为他们吃药的时候水都要温水啊，冰的对身体比较不好，所以它的保温功能要比较好等等。哎，有没有发现？你看，当你同样是做保温瓶，当你有这个低性原理思维的时候，你就发现，哎，你原本只是做给大众的人，你接下来还可以做不同族群的人，那还是基于你原始的本体，但是你再去做特定的优化就好。那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啊，这件事情会很难做吗？其实我讲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像之前啊，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曾经流行一段，就是冬天之前，冬天很冷的时候，有了电子暖暖包。可是大家知道吗？这个电子暖暖包，它其实是个行动电源。
1: 哦。
2: 它就只是说，对，它其实就是个行动电源。大家你看它的造型什么的，它做的很像暖暖包，就是有点方形小方形的哈。
1: 嗯。
2: 那它只是说让大家都你充好电之后，当你需要这个暖暖包功能的时候，它就打开电源。这个电源呢，它在释放，它透过电源的释放，然后跟它电阻之间调节，它电阻比较大，所以呢，它的这个3C 设备电路板呢，它就会发热。
1: 嗯哼，
2: 好，那所以一样，你看有没有发现？哎，你看它原本做那个行动电源的，一转眼冬天的时候，它变成那个电子暖暖包了。
1: 暖暖包，
2: 对对对，而且他做的事情，他做的是非常小幅度的创新，但是他就有个新的产品，对不对？哈、
1: 嗯，是。
2: 然后如果说依照这个概念，我觉得最近很夯的一件事情就是特斯拉的 CyberCab。CyberCab 其实我们知道，特斯拉他在做电动车的时候非常强调什么？比如说他的这个续航里程，然后电池容量啊，这样等等的，对不对？哈，几乎各家他都在把这件事情想要最佳化。可是 CyberCab 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他就分析，他就说，我今天特斯拉如果要做 CyberCab， 也就是无人机器人车的话，第一个，这个机器人车绝对要足够便宜。那如果今天这个机器人车一定要足够便宜的话，那这个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电池这件事情，或者还有电机马达这些事情，他现在就必须得做优化。就是他怎么做？传统为了要把这件事情优化，它需要稀土元素啊什么等等，导致这个东西基本上优化空间很小，就是成本降低的空间很小，
1: 对，成本高了，
2: 成本太高了，所以他现在做出全新的马达，用组合式以外啊，还有一件事情是他就不用稀土了，但是这导致一件事情，就是他续航里程大幅缩减，哇，一个续航里程只有300多公里，那他就觉得那没关系啊，我上面反正我就会自动驾驶啊，我快没电的时候再开到附近的厂房去充电就好了，而且他的充电，他有算过他的充电次数啊，重点是什么？他因为不用稀土啊等等元素，他的这个电机跟电池寿命比以前来的更长。
1: 嗯，
2: 欸，他就这样一算都发现没有错，我续航里程减少，但是 我的成本跟我的使用寿命变长了。其实，而且加上它本身有自动驾驶，回到那个厂房去充电啊什么等等，而且因为它是积木式的组装，所以它很快的可以更新维护。所以这就是一种，其实你透过第一性，你就发现，哎，我们在过去，如果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没有所谓的目标客群的思维的时候，其实我们做的东西都是，我就举一个我常常讲的例子，就我曾经审查过一个案子，他做一个安全脚踏车安全帽，就他说他有个功能很强，我说什么？他说在时速60公里的时候，讲那个安全帽的麦克风收音会很清楚，我就说谁能够骑到60公里？我就问他。啊，他就愣住了，然后他又没办法回答我。我说："对啊，这就是当我们没有目标客群思维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做好多功能，我们以为这功能很强，但是却不知道谁需要这些功
1: 说
2: 能。"
1: 起来很酷啊，但是没有人需要啊。
2: 对，没错，对，所以导致你其实花了很多时间跟成本，结果没有人需要，那其实就非常可惜了。
1: 是是是，所以我们看这个刚举的例啊，特斯拉的 Cybercab， 他在想说，既然是无人机车、无人驾驶的话，他连方向盘都没有啊。
2: 对，是是，
1: 所以他很多部分啊，就是你要有噱头，要各方面要颠覆大家的想法，你可以在很多地方改变。但如果说今天真的是创造一个大家不需要的一个好像很厉害的功能，那大家也觉得说，哎，那不然现在是要怎样？我每个人都要骑到60公里，我才买你的安全帽嘛？它反而就变成一个市场上被摒弃或者贻笑大方的一个很辛苦的设计。
2: 是是是。
1: OK， 所以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出来，在不同的这个设计思维里面，最终还是要符合人性啦。就是说大家为什么会这样做，那人性里面包含比较，就是说成本高低，还有就是我们所负担的像这样子的一个费用，是不是跟它功能比起来是划算，你是愿意出手的。好，那这是有各种不同商品的设计。那如果说我们回归到个人人性来讲的话，那怎么样运用第一性原理可以创造我们的利基点呢？
2: OK， 是的，其实我觉得，就好像我觉得这件事情让我也想到，比如爱丽丝梦游仙境，其实有一段话，就是他就问说，那我迷路啦、什么等等，然后就那他说那你要去哪？说我也不晓得要去哪。然后那个仙子说，那你如果不晓得要去哪，那你随便走啊，对不对？好，反正都去哪一堆路，
1: 对，没什么目的、
2: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我们还是要有，不论是也许个人或公司，还是要有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你到底想满足什么样的族群。而且你不可能满足所有族群的，你一定能满足的是你具有优势的。什么叫有优势的族群？比如说你很了解他，你很了解某一个族群，比如说你就是一个很爱露营的人，那你去满足他们的一定是比我这种我不喜欢露营的人，你一定比我更了解他们的需求。好，然后而且你也更容易获得这个所需要的这个资源啊什么等等的。那当你有这件事这个思维的时候，其实基本上剩下的东西就比较单纯，剩下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流程哦。当你有了族群，选设定的族群，而且这个族群是对的时候，接下来人事物就选择，然后再分析、再比较、再创意这样子。
1: OK， 所以说就是说目标标的很重要，先设定好目标。我们既然讲说人如果每个人想法或者说他的思维或者价值观不太一样，那我们就看聚焦在这些不同的人在聚焦同一件事情的时候，那你们就发觉说我们刚刚举了很多例子，露营汽车、住饭店他们都有不同的思维的时候，我们就聚焦在一点。那如果说今天我们是个人要打个人品牌的时候，那这时候有点要思考的地方好像比较多，就是说我要在哪一些族群面前，或者说什么样子的情况，以面试来讲，也就是就是说我要表现出我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学历的背景啦，或工作的能力，还有人格特质，那让对面的主管或者 HR 人资可以觉得说，对你就是我们要的那这方面呢，就似乎之前做的功课蛮重要，因为我们要先研究消费者或者说面试者的心理嘛，是吧？
2: 是没错，对，像比如说假设我们以这个个人品牌来去思路的话，我们有时候就是说我们在做个人品牌一样，我们就要先做个人的定位。好，定位就是我今天做身为一个个人品牌的，我是要面向什么样的族群？比如说像我在经营 YouTube 是最后创业学校，那我锁定的其实就是台湾正在创业或想创业的人。好，他就不是面向所谓的专业经验或大公司老板，不是，他是在所谓的创业前后 刚刚创业前后的这段时间的人，那我就那换句话说，我也不会去说做一些所谓的好像是帮助员工产生什么员工的工作技能的，不是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决定。那我为什么做这些也是有原因的。比如说，我就对创业这件事非常的喜欢以外，我也看了非常多的书。所以其实当我们去选择所谓的目标客群定位的时候，我觉得刚刚大老哥这个问题很好，就是说第一个很大关键就是说你的优势是什么。就不要去选一个说，我只是单纯的对这件事情有兴趣。你如果只是单纯的这个有兴趣，比如说，假设我今天说啊，我好羡慕大华哥，我也想当主持人，我很羡慕这样生活啊。可是我的声音又不好听，我反应没这么快，我进去我只是会痛苦。好，但是我如果在另外一个我很擅长领域的时候，大华哥也进不来了，对不对？好、那所以我觉得我那个好序他讲的句话，我觉得很棒，就是说。喜欢才做的久，做的久才做的好。那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就是在选择这个目标客群的这个定位的时候，优先就是依照自己热爱的领域去做是比较好的。
1: OK， 好序列啊，好歌啊，大家也非常熟悉，也是我们节目的好朋友。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说，在创业过程中啊 ，Frank 啊，姚长安老师有很多的经验。这样子啊，我们知道现身说法这件事情一向非常吸引人。所以刚才呢，谈的就是有关于我们的一些想法跟很多实际案例。那我们听完音乐回来呢，我们有两件事要做哈。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让 Frank 又进到我们节目里面哈，这个入宝山哈。我们不能让他把东西都带走啊，全部要留下来。所以我们就谈谈你过去的创业经验，比方说终点大师啊，他就是非常棒的一个 idea 啊，就可以让大家你要学什么，我都有老师教你。但这如果用第一性原理来看待它，来这个思考的话，它会是正确的，还是它有些盲点？那还有其他的创业的部分啊，也可以跟大家来说稍微讨论一下，说一些。那用自身的角度来看，现在回头看起来，有什么地方是值得骄傲的？哪些地方？是需要检讨的。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我们在讲听广播哈，就是要听故事。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姚长安老师 Frank 啊，他在创业方面真的不止自己创业，还教很多人创业啊，而且呢也是侨委会的顾问，从台湾还教到国外去，所以真的是这个很有经验。那我们刚刚讲说这个阶段有两件事要做啊，第一件事情就是说来谈谈自己过去创业的案例啊，那现在回头怎么看啊？那第二件事情就是当然不可免俗，今天呢 Frank 还是要介绍一家餐厅或者好吃的东西给大家啊。哎 ，Frank， 我们就先从这你自己创业的经验开始谈起，好吧？
1: 是，好的，没有问题哦。这个问题真的是很棒哈、哦。我觉得其实真的，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运用这样的方法，也回顾一下之前所做的决策。那以我自己为例，比如说我之前做周年大师，那个目的是说，哎，我当初遇到一个健身教练，我就问他，我说，哎，你如果可不可以私下教我的话，你可不可以收少一点？他说可以啊，好、哦。那我说，那你专业是什么？要打篮球？我说那。陪我打篮球了，你要收多少钱？然后免费都可以，因为他太爱打篮球了哈，所以我当时才想到这个平台。但是如果我没有第一性原理，我们发现，比如说第一个，我们讲的终点大师，也就是高单价、高客端服务的这种，其实我发现，如果你用第一性原理，发现其实那一群人，这些所谓的买方，就是高端服务的买方，其实他是非常讲究信任的。就因为他们有钱，他们知道这些人就价值可能1000、2000、3000、4000、5000的，哈，他们知道这些人就很贵，可是付得起这些人钱的人，他们都非常在乎信任感，这是第一件事情。
0: 就是说他要获得嘛，对，我信任你，所以我付钱。那终点多少小时，我必须要学会什么，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对，非常重要。所以呢，其实他们很多都会觉得，哎，你在网上看到这些人，他从来都没有见面过，没有合作过。所以你就发现，就是所谓的像比如一些企业啊，或者是什么那些高，就是经济能力很好的人，他们其实基本上配合的外包都是曾经合作过的。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在第二个，我们从第一性原理看网际网络的使用行为，发现，比如说我们可能网络上购买之后，除非是用那个所谓的包裹啊，那种购物嘛。但是如果说讲服务的时候，你从线上要变成线下的时候，大家非常不习惯，好，非常不习惯。所以其实这也确实对于说我们线上使用的行为来讲，它并不符合第一性原理。它什么叫做符合？比如说，哎，我今天透过线上网络使用的过程当中，我也从网络得到服务，比如说线上一对一的线上教学，对不对？好，那这样就是从线上完成线上的服务，但是我当时却是让线上购买的时候要到线下服务，他又要另外约时间啊，见面交通啊等等的，有太多事情要再额外沟通。
0: 不过在我们回想在当年那个时代，其实还是多半都在线下。哦，然后在线上取得服务之后，然后在线下开始来教课，不管是教这个化学、教篮球、教保龄球哈、哦，还是教其他的。其实那时候你师资真的是满档啊，哦，各种各样，只要是你想得到的哦，大家都可以变成这个大家可以选择的老师啊。你确实也找到这么多老师，但是时空环境啊，当时是觉得说，哎呦，我线下也可以啊，咖啡厅聊聊天、聊创业也可以啊。但以现在的消费行为来讲哦，真的很难接受啊。就是要快嘛，我线上看到我买的时候，我就希望直接在线上获得满足，大家也不用再见面了，也不用浪费时间了，对啊。可是也是因为当时哈，从线下刚刚要转到线上，所以就发现说，真的一个线上一个线下这两个结合在一起啊，确实是对这个服务来讲，是不是会产生好像你刚提到盲点啊？再加上说彼此的要求目标可能不太一致的时候，就变成续购方面的意愿会降低。
1: 是是是，没错，对对。所以如果说时间能够重来的话，我觉得我一定第一个我就是锁定所谓在线上使用就能够在线上完成服务的，比如就是一对一。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像我们这个当时的平台有所谓的命理相关的，非常还有职业生涯咨询的，非常热门，可以说是我们80%以上的营收都来自于那里。好，那这些都是可以在线上直接就完成的事情。好，所以我觉得我觉得这才是符合就是在使用者使用网络时的这个第一性原理以外，然后再来就是我可以很专注的找这方面领域的专家来。那平台在做行销的时候，就是我们刚刚讲到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客群，什么目标客群？ 就是对人生迷惘的目标客群。但我当初
0: 哦，
1: 中原大不是
0: 是。
1: 做的时候，它是很大众的，就像一个保温杯啊，什么人都可以用啊，哈。但这种啊，其实就会让我疲于奔命这样子，
0: 嗯，
1: 对，
0: 对，因为既然是
1: 是，
0: 什么都能用，但大家也都可以都不用啊。那
1: 对
0: 这时候
1: 对对。
0: 就发觉说，要一直让别人保持高度的专注跟吸引力，就变成每天必做的功课，那很累人啊。你要创造
1: 是
0: 他的
1: 是
0: 需
1: 是，
0: 求，最好是他本来就有刚性需求。我们讲说，他一定不能被排除的，对不对啊？所以那这个时候就是第一性原理能够发挥的极致。所以换句话讲，如果从头开始来过，你现在站在现在这个角度用第一性原理来审核的话，你可能不见得真的会创中年大师哦。
1: 对对对，
0: 或
1: 是
0: 者
1: 的，
0: 说
1: 我一定
0: 会，
1: 会做一个特定的一个清楚的族群这样子，
0: 或者换不同的工具，比方说以这
1: 对
0: 个
1: 对对。
0: 你刚提到的咨询啊，或者说知道他的未来啊这种方式。另外呢，可能就是大家要有些装备，比方说打篮球不用在一起啊，我们透过视讯啊，我看动作，然后我自己做一遍，然后对方来指导，maybe 这样可以大家省事啊。OK，好，那这是当初我们看你创业之一嘛，哦，那也有一些团队创业非常成功的，
1: 是是是，没错。所以像我举个例，像当时我有个朋友，他就是现在的 Amazing 抽哥，他就是那种，我今天就想要学习语言的时候，我们在过去啊，你可能都要透过补习班，或是找这种所谓线上教育机构什么等等。那些教育机构的老师参差不齐嘛，你也无从得知。好，那可是他就提供这样一个平台，就是你今天看到我今天教你英文，你可以看到我的评价，我都教什么东西什么等等，然后价格多少钱，一清二楚的，还可以试教啊，还可以免费试。教，而且就在线上就可以直接完成了。哇，你看现在做到都非常大，那以这个公司估值都几十亿台币了。好，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而且他就是他当初最早是专注在所谓的语言绘画这件事情，当然优先是先英文嘛，哈，从英文再慢慢扩，可能日文什么等等的。但总而言之，他就一对一的语言学习，现在就做到连音乐都可以教了，呵呵，
0: 是，
1: 对，
0: 好啊。那我们在这段谈专业的部分啊，我们还有2分钟时间，想谈一下。
1: 是。
0: 过去是如此，但现在有 AI 加入之后，那到底第一性原理来说哈，AI 加入以后，对我们是主力还是助力？
1: 我觉得会是主力，
0: 会是
1: 但
0: 主
1: 是
0: 力。
1: 也是助力。我所谓的主力的原因是说，其实很多企业或者是比如像我顾问业的，都会被受到冲击。那个冲击就是你的客户突然是会这种突然消失的。我有个朋友，他一年营收超过1亿的哦，他都是腰斩再腰斩的。他是做的是别种线上教育机构了哈，不过 anyway 他不太相同。好，这是第一个就是主力，但是为什么助力是他帮助我们节省了可能100倍到10000倍的效率？或者是杠杆，因为在过去，我觉得像我这个暑假，我做了3个线上的产品，那其中一个产品，我以前过去可能花8个月超过200万的价格，但是我做一个刚刚那个第一个产品，我做2周我就做完了，差不多100块钱美金我就做完了，不可
0: 是，
1: 思议啊！对，所以我觉得它既是主力，说对于现在创业的人，他会产生很大的冲击，但是如果你想要转型升级，它会是很大的阻力，这样子，
0: 是。那你这产
1: 对。
0: 品也是教学产品吗？
1: 是解决我这种政府补助相关领域的这个产品，比如说到时候客户就可以直接注册之后就可以点哦，比如你要申请 SBIR 计划，一点了之后，你只要输入一些基本简单的资料，可能200-300个字，我就可以帮你产生超过10000个字的计划书，包含查核点啊、甘特图啊等等的。
0: OK，所以说真的哦，现在 AI 特别是有没有订阅，这差很大哦。那但现
1: 对
0: 在
1: 对
0: 这个
1: 对。
0: 订阅的部分哦，也是蛮重要的。好啊，那在另外一方面啊，我们也想知道一下，就是说在整个服务的过程当中啊，你现在好像也在帮大型企业来上课。那最近找你的是一个半导体大厂啊。
1: 是是是，对。
0: 对，那你也是用第一性原理来跟大家拆解现在所面对的问题嘛？
1: 是是是，没有错，对对，我觉得他也很有趣，招来就是觉得说，他们也是注意到说，Elon Musk 是用这种方法让他创业这么的，就是创新又成功哦。那应该目前现在也就我在教第一性原理啊，所以他们就因缘机会这样找上我这样子，对。
0: 所以帮这一线的哈，这个在跟护国神山平起平坐的这个公司啊，那他们要教什么呢？
1: 基本上他们是希望我能够帮他们的，就是处长，然后资深经理及资深的员工，然后优秀的资深员工啊，教他们怎么样用第一性原理来做创新研发，这样子。
0: 哦，是，真的啦，就是说找对方向，找对问题啊，找到别人的痛点，我来帮他解决。这就是顶尖企业啊，他们一直这个立于不败之地的原因。像公司愿景很重要，像台积电，我们想说每家公司都有啊，它的公司的格局跟高度很重要。那台积电呢，它所做的 slogan 就是公司的企业，它的这个中心思想就讲说，我要提供我的客户全世界最好的晶片。那这能够买起全世界最好的晶片啊，就是说能够买到的话，一定我有很大量研发，成本很高，产品价格也很高。那能够买得起的话，也都是大公司。所以他的创业过程中，已经把他的合作对象啊，他客户定掉，已经把他定在最顶端了。哦，那另外一方面，像那个星巴克呢，他成立的时候，他就想说啊，我只想哦，让跟我一样爱喝咖啡的人哈，每天都有一个价格合理的好咖啡一杯可以喝。哦，那你说好咖啡有时候台币400-500块，当时哈，那当然我们现在知道在便利商店也有哈，但是以 Starbucks 当时出来的时候，在美国西雅图，他定位就是400-500块的价钱啊，我卖200就好，但是是顶尖的。那他就要做很多有关于降低成本啊，就要原物料要降低，他要大量采购，所以大量采购必须要有用途的开很多分店，最后开到海外都有，所以就定出原先自己的格局跟高度，这件事情很重要。好，那当然我们知道说现在呢，Frank 啊，我们今天特别来宾啊，叫长安，就专门帮大企业来定格局哈，定调。那所以下次我们希望说有时间啊，Frank 再上我们节目，跟大家谈谈最新的一个趋势。好，那最后我们要花个在1分钟30秒到1分钟谈一个好吃的啊，餐厅或者食品。最近你有什么吃什么好吃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好啊，我最近吃了一家，我觉得不错，就是在林口，A9 站附近的，有个叫富品轩港式自助餐厅，就是 buffet 港式的 buffet。那他是请香港当地的算是大厨吧，然后去做，然后他甚至也有得奖，然后所以而且我觉得他价格也我觉得也蛮合理的，然后也蛮新鲜的。我自己吃在也在淡水吃过几个港式，可是我真的觉得他是我目前吃过最好吃的港式。对对对，
0: OK，
1: 所以蛮推荐给大家的。
0: 是，所以林口怎么样？如果在那个高铁站，
1: 林口 A9 站叫富品轩港式自助餐厅。
0: A9 站的富品轩啊，大家如果说经过或者今天突然听了以后很想吃这个港式的这个港点啊，就可以到 A9 啊富品轩去听听看这个姚老师介绍的，应该是他符合第一性原理啊。OK， 好，那长安，我们今天到这边就要告一段落。非常感谢你提供的这所有的经验跟教学心得啊，谢谢，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也感谢所有听众朋友收听啊，趋势领航主题曲，我们下周再会，好，拜拜，
1: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在大海这片难得看不到尽头的世界，我不只看见上帝创造的伟大，也深深感受到人类的渺小。大海教会我包容，也教会我谦卑。大海虽然不会说话，但它什么都懂。它的宽广，它的深沉，是我一路走来最重要的老师。在风浪里，我学会坚持，也学会放下，学会怎么在茫茫大海中找到生命的方向。希望我们都能像大海一样，心胸开阔，脚步稳健，在自己的航道上勇敢前行，不忘初衷。
1: 路的尽头仍然是路，只要你愿意走。爱的尽头仍然是爱，只要我们勇敢去爱。FM 104.3，够快乐，够平安，够勇敢。Go Go Radio 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 Go 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3: 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及广告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制播。
4: 世界何其大，人们何其多，有幸喜相逢，分享爱与忧。欢迎收听由刘丽宏为您制作主持《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
5: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的来到《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的。节目一开始，我们要来提醒大家哦，中秋佳节快到了，大家喜欢吃月饼，但也有人喜欢吃蛋黄酥。没错，蛋黄酥也成为家家户户必备的应景甜品哦。不过，如果你想要回热，你加热的方式错误，可能会把微波炉变成小型炸弹哦。现在啊，有人因为想品尝温热的口感，所以居然把整颗蛋黄酥放进微波炉里加热，没想到短短几秒，突然砰的一声，哇，这个蛋黄酥它的内馅和饼皮碎屑四处炸裂喷溅哦，哇，这个非常非常令人崩溃的画面哦。新北市政府消防局特别特别呼吁，蛋黄酥因为包覆高水分和高油脂的蛋黄，切忌整颗直接微波，并且传授相关的关键加热的技巧，以防炸裂的危机哦。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曾经在官方的影音频道有进行科普哦，他说这蛋黄酥核心包裹的咸蛋黄富含大量水分和磷脂成分，当整颗放进微波炉，微波的能量会使蛋黄内部的水分急剧升温并气化产生高压，由于外层有扎实的五斗沙和酥皮层层包裹来阻隔，内部庞大的热气压力没办法顺利向外排出释放，所以当压力累积超过了外皮极限的时候，就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诱发炸裂的反应哦。所以提醒大家，除了整颗的蛋黄酥，举凡鸡蛋、 番茄、葡萄是那种外层带膜带壳或内部含水量或油脂比较高的食材，一律不建议整颗放进微波炉里，否则真的很容易在加热的瞬间引发剧烈的爆炸哦。好，要提醒大家还是要特别的小心再小心啊。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我们的节目在各地区放送的频道和时间是每个礼拜五上午9点到10点，透过嘉音电台 FM90.9 首播节目内容，也会在礼拜二的晚上8点到9点再次透过嘉音电台重播。每个礼拜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在宜兰罗东广播电台 FM90.3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的7点到8点在基隆意式广播电台 AM1404 千赫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的10点到11点在山城广播电台 FM90.7 播出，服务中彰投地区的听众好朋友。每个礼拜天下午的3点到4点以及每个礼拜五下午的5点到6点我们会在南都广播电台 FM89.1 播出，服务大台南及高雄地区的朋友。还有每个礼拜五上午的9点到10点我们也会在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服务大桃园地区的听众朋友。除了透过各个电台频道播出节目之外，听众朋友也可以借着嘉音电台的网站来线上及时收听哦。希望可以提供更多外县市的听众，甚至海外的听众朋友，透过网络或网络收音机及时收听。而且节目在播完以后，会将节目剪辑上传到网站，以提供听众朋友随点随听。还有听众朋友也可以使用嘉音电台的 Web APP， 借由智慧型手机或平板电脑点选收听节目，真的是很方便哦。好，介绍到这里，就让我们为您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在这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就来和您分享今天的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哦。

0: 那个杨秀慧是假账号，政府为什么不管不抓？国之将亡，必有妖孽。那想啊，不进不来哟。要是我，一定立法严办严惩，增加更多的打诈工具。嗯，什么意思啊？打诈新市场上路喽！每当个计划名怕公狗，严惩诈欺犯罪，最重关12年喽！全民来打诈，反诈165，反诈有你我。打诈新市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
1: 又有人上当了，有钱要进来了。
2: 只要你敢领，警察一定抓到你。
1: 抓到也不会那么严重了。
3: 打诈新市法上路，严惩诈欺犯，骗越多关越久，最多关12年，最重罚3亿元，提高假释门槛，犯3次不得假释。要让诈骗集团想骗的不敢骗，已经骗的会被抓，骗到的没得花。守护诈骗被害人，提供被害人多元协助，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市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
4: 马格西，马格西，你到底讲什么？听无伊讲讲什么对无？用图像记忆法斗阵问外语，首先要教的是多谢。一年级的多谢是马克思，读音甲台语马卡真细真共款。马克思，越南语的多谢是读感恩，读起来甲国语的感恩真共款。感恩，刷落来，英语的多谢是 thank you， 你会当想做是3Q 的纸牌。Thank you。泰语的多谢是塔可困卡，你会当想讲是钱伫信用卡头顶困起的多。台语的钱叫做可，来困是困，这是查某的念法。查甫爱念可困卡。最后要教大家讲的是辛苦啊，学会晓了后，会当来鼓励义工的朋友。印尼语是 Gelija Glas 安达，会当想做是食咖喱加优西的 cheese。都关起帕出安达 Gelija Glas 安达，越南语是 Vu Va Gua， 计划就是从下头顶有一只落雷 Vu Va Gua。 英语的辛苦，咱会当讲 Good job， 读起来亲像骨架 Good job。 泰语的辛苦啊，读作 Yum， 读起来就那亲像燕子的燕 Yum。大家会记得多谢辛苦的功夫了呗。义工是咱重要的帮手，学习简单的话，会当与我彼此的距离。更多聘请义工相关的资讯，请上跨国劳动力权益维护资讯网站查询。
5: 与政府打交道，让你一头雾水吗？现在立刻为你服务。政策一点通，
6: 又来到政策一点通的单元，盼望我们透过嘉音剧场了解今天的主题内容喽。
7: 嘉音剧场。

0: 小阿姨，我来咯。喏，给你的礼物。
1: 来就来，还带什么礼物啊？
0: 小阿姨，你下午忙不忙啊？
1: 不忙啊，怎么啦？有事找我啊？
0: 不是啦，我是想找你一起去逛街啦。
1: 逛街？哎呀，不行啦，我也没有心情。
0: 怎么啦？小阿姨，发生什么事了吗？
1: 不是我有事，是我婆婆最近啊找不到人照顾，我也得为她忙里忙外的啊。
0: 咦，小阿姨，你怎么不请移工来帮忙呢？现在有那个什么家事移工啊。
1: 家事移工？那个不是申请很麻烦，听说啊要申请很久呢，而且我听我朋友说有的家庭看护工做一做还跑掉了嘞。
0: 不会啦，小阿姨，你知道现在有那个职聘中心可以协助民众吗？
1: 啊，职聘中心？那是什么啊？有什么服务啊？可以帮我找移工吗？
0: 哎呀，小阿姨，你一口气问了我三个问题，要我先回答哪一个啊？啊，来啦，你先坐，别急，我来为你一一解释一下。
1: 哦，好，小婷，你说。
0: 好，现在为了要补充劳动力，有许多家庭仰赖移工协助照顾长辈，也有雇主聘雇移工从事制造业、营造业、农业等等的工作，而受限于时间有限，以及像你一样不熟悉各项规定的，有不少雇主就选择委托中介公司来办理。但是对于想要节省费用又想要自主掌握流程的雇主来说，自行聘雇移工其实也能够非常简单哦。政府啊，为了要协助雇主直接办理聘雇移工相关申请手续，劳动部啊就设立了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也就是刚刚简称的直聘中心，有咨询到申请管理、媒合还有双语翻译等多元服务，可以让你省时省力又安心哦。
1: 这么好啊？
0: 是啊，
1: 我一般是听说很多人是叫那个什么中介来办呢。
0: 目前我国聘雇外籍移工是采用双轨制度，也就是说雇主除了透过中介公司申办之外，也可以选择自行办理哦。像刚刚说的，对于大部分的雇主来说，第一次自己办理聘雇移工确实会有点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做，但其实只要有明确的指引和协助，聘雇移工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困难。
1: 是哦。
0: 是啊，
1: 这样一来那就太好了。
0: 是啊，小阿姨，已经有很多人都循着这个管道找到移工咯。
1: 真的？小婷，那个家庭看护移工可以请很久吗？
0: 那个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说啊，台湾已经迈入了高龄化社会，国内长期照顾需求会持续攀升，有许多家庭会面临到照顾压力，聘雇家庭看护移工已经成为重要选项之一。为了要满足国内照护服务的需求，劳动部就推动了移工留才久用方案，鼓励雇主将所聘雇的优秀资深家庭看护移工转任为外国技术人力后，在台工作就会不再受年限的限制，除了有助于保障工作权益并提升职涯发展机会，同时也能有效地补充国内照护人力缺口，达到留才和稳定服务的双重目标，并且也建构稳定且专业的照护人力体系。而为了要让民众聘雇移工更简单更安心，劳动部也特别设立了刚刚有说到的直聘中心，就是提供没有委托中介公司申办的雇主一站式专业服务， 从申请到聘后管理，全程协助不漏接。无论是法规咨询、文件准备、案件申办，或者是聘雇后提醒、双语通译支援，甚至接续聘雇移工与转换雇主等需求，只要有聘雇的需求，不论是外国技术人力或者是移工，职聘中心都能够提供及时且全方位的服务。
1: 哎，这样不错耶，小婷。不过你可不可以再多举一些例子给我分析分析啊？
0: 好，小阿姨，有一位62岁的雇主庄先生，最近啊，他想要接续聘雇一名越南籍外国技术家庭看护工。由于这一名移工前一任雇主就是采取直聘方式办理，庄先生因此第一次接触，并且选择透过直聘中心申办相关聘

0: 也很明确，让他能够迅速地掌握到重点，后续的办理过程也十分顺利，从电话咨询到完成接续聘雇许可申请，仅仅花了4天的时间而已。庄先生对职聘中心的服务表达了高度的肯定，认为只要雇主有时间亲自办理，非常值得采用职聘的方式，不仅可以节省仲介相关的费用，职聘中心也会在送件后主动提供各项的提醒通知，如果有疑问也可以随时洽询专责服务人员，整体的流程都能够让人很便利也很安心。所以他也建议有聘雇需求的民众可以多加利用职聘资源，让聘雇的过程更有效率。
1: 哇，这样就好，这样我就不怕了。
0: 是啊，而且为了进一步协助雇主申办外国技术人力，劳动部啊还成立了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单一服务窗口，提供雇主、资深移工或是侨外生相关服务，协助确认申请资格及文件是否完备，避免公文往返，也提供柜台服务专线咨询，专人专案追踪管理，协调排除申办问题，缩短审核时效，官网资讯检索查询等服务。
1: 那如果我们还有问题可以问谁啊？
0: 哦，如果还想要进一步了解移工留才久用方案的内容，民众都可以到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服务网去做查询，或者是电话洽询1955免付费专线，或是可以打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的服务电话03-659-1996。还有民众如果有直接聘雇的需求，也可以上职聘中心的网站查询，或是电洽职聘中心服务专线02-6613-0811。而移工朋友也可以拨打1955免付费专线，那里可以提供中文、英语、越南语、泰语、印尼语等多语咨询服务。
1: 那就没问题了。
0: 是啊，就是啊，希望确保每一位雇主都能够放心申办，安心聘雇，让聘雇外国技术人力更轻松，更没问题。小阿姨，听到这里，我们是不是要走啦？
1: 走？走去哪儿啊？
0: 走去逛街啊。小阿姨，你就陪人家出去逛逛嘛。
1: 好好好，你解决了我一个大问题，我不只陪你去逛街，我还要帮你多买几件好看的衣服呢。
0: 耶，万岁。
1: 你哟。
2: 听完了江剧场，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人才不流失，职聘中心帮助外籍家庭看护工转任外国技术人力哦。为了推动国家重大建设以及补充长期照顾人力，劳动部推动了移工留才久用方案，开放符合转任外国技术人力资格的资深优秀移工可以继续的留台工作，雇主除了可以免缴就业安定费之外呢，资深移工在台工作也没有年限限制，职聘雇主可以透过劳动部成立的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职聘中心来办理聘雇外国技术人力各项申请的作业，透过专人专案的方式提供雇主申办咨询、管理、继续聘雇和双语通译等多元的服务。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说，台湾已经迈入高龄化的社会，国内长期照顾需求持续的攀升，许多家庭面临照顾的压力，聘雇家庭看护移工已经成为重要的选项之一了。为了满足国内照护服务的需求，劳动部推动移工留才久用方案，鼓励雇主将所聘雇优秀资深家庭看护移工转任为外国技术人力后，在台工作就不再受到年限的限制， 有助保障工作区。

演绎，并且提升职业发展的机会哦，同时也能够有效的补充国内照护人力的缺口，达到留才和稳定服务的双重目标哦，并且建构稳定而且专业的照护人力体系。为了让民众聘雇移工更简单更安心，劳动部特别设立职聘中心，提供没有委托仲介公司申办的雇主一站式专业的服务，从申请到聘后管理全程协助不漏接哦。无论是法规的咨询、文件准备、案件申办或是聘后提醒、双语通译支援，甚至接续聘雇移工和转换雇主等需求，只要有聘雇需求，不论是外国技术人力或移工，职聘中心都能够提供及时而且全方位的服务哦。现年62岁的雇主庄先生，近期想要接续聘雇一名越南籍的外国技术家庭看护工，由于该名移工前任的雇主就是采取职聘方式办理，因此庄先生首次接触并选择透过职聘中心申办相关的聘雇事宜。他说，过去都是委托公司办理，直到这次呢才了解，原来政府已经设有职聘中心可以提供协助。由于是第一次自行办理聘雇流程，庄先生说，一开始他对于各项的申办程序并不熟悉哦。期间他打了很多次电话到职聘中心咨询，他也亲自前往现场了解细节。他说，服务人员针对申请流程还有应该注意到的事项说明得很清楚，指引得很明确，所以让他呢能够迅速地掌握重点，后续办理的过程就非常的顺利。从电话咨询到完成接续聘雇许可申请，他只花了4天的时间。庄先生对职聘中心的服务表达高度的肯定，他认为只要雇主有时间亲自办理，非常值得采用职聘的方式哦。不仅可以节省仲介相关的费用，职聘中心在送件以后也会主动的提供各项的提醒通知，如果还有疑问也可以随时的洽询专责的服务人员，整体流程真的是非常便利而且让人安心哦。他也建议有聘雇需求的民众要多加利用职聘的资源，让聘雇的过程显得更有效率哦。为了进一步协助雇主申办外国技术人力，劳动部成立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单一服务窗口，提供给雇主、资深移工或侨外生相关的服务，协助确认申请资格以及文件是否完备，避免公文往返哦，并且提供柜台服务、专线咨询、专人专案追踪管理，协调排除申办问题，缩短审核的时效哦。官网资讯检索查询也有哦，所以有非常多的服务哦。如果你想要进一步的了解移工留才久用方案的内容，民众还可以到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服务网来做查询，或者您可以打电话1955免付费的专线或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他们的电话是03-659-1996。另外，如果民众有直接聘雇的需求，也可以上职聘中心的网站来查询，或者打电话给职聘中心，他们的服务专线是02-6613-0811，或者可以拨打1955免付费的专线按1
务，提供中文、英语、越南语、泰语、印尼语等多语的咨询服务，希望能够确保每一位雇主都能够放心申办、安心聘雇哦，让聘雇外国技术人力更轻松哦。好，这是让人才不流失职聘中心帮助你外籍家庭看护工转任外国技术人力哦。好，接续我们再来了解移工直接聘雇的服务，这是为了提供雇主多元聘雇移工的管道，以减轻移工来台工作的负担。劳动部是在96年12月31号成立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以单一窗口的概念简化流程服务，协助雇主自行聘雇移工。直聘中心为协助雇主顺利自行聘雇移工，提供各国的语言咨询、代转代寄申请案件、直聘资讯网站、主动以电话或简讯方式提醒应办事项等多元服务。另外，为了协助雇主自行管理移工服务，直聘中心还推出了聘雇移工小帮手 APP， 提供移工聘雇期程的试算、案件进度的查询、劳工法令查询等功能，雇主可以一手掌握所有移工的讯息。还有在台期间管理资讯平台也提供健康检查、居留证、换发护照、变更工作地等多元的资讯，也方便雇主自行管理移工哦。好，另外在全益网也特别有图解认识直聘中心，直聘中心提供专业服务和完善的资源，协助雇主合法迅速的办理聘雇业务，同时也安排有求才求职需求的雇主和移工透过平台顺利的找到合适的人选和工作。所以在直聘中心里面有柜台服务专线咨询，协调排除申办的问题，专人专案追踪管理，协助加速审核的流程，协调转换雇主服务，视讯通译预约服务，还有双语服务及时通译，协助移工预约法律辅助等等哦。在中彰投地区的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是在彰化县彰化市中山路二段838号二楼，服务的时间是礼拜一到礼拜五的8:30到下午5:30，电话是04720-0800。还有高屏澎东区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是在高雄市三民区博爱一路300号13楼之一，服务的时间是礼拜一到礼拜五，也是8:30到5:30，电话07312-0358。还有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在台北雇主免费专线1955，按一再按五，移工的免费专线是0800-665-800，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中华路一段39号15楼，服务的时间是礼拜一到礼拜五8:30到5:30，礼拜六则是8:30到中午12:30，这在全益网有图解认识直聘中心，雇主您可以转知您所聘雇的移工，还有在全益网也有多元送件的方式，透过直聘中心办理聘雇外国人申请案件，线上申办、临柜申办、邮寄申办。线上申办可以快速便利免出门，临柜申办亲自前往更安心，邮寄申办
远距离也能轻松办理哦，马上选择最方便的方式来送件吧，只需要支付规费，不需要支付其他服务或咨询的费用。好，这是提供给您参考一下哦。好，接续我们来关心了解完善义工职聘服务的网络，中彰投区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正式营运咯。为了提供雇主和义工更便利的直接聘雇服务，并且落实国际倡议的公平招募理念跟趋势，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在6月17号正式启用中彰投区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提供在地化一站式服务。该中心整合多语言的专业通译、文件审查、申办辅导还有后续追踪等服务哦，协助雇主更便利的运用直接聘雇制度办理义工聘雇事宜，减轻行政作业的负担，也希望能够让劳雇双方享有更友善的服务体验哦。劳动力发展署说，直接聘雇制度可以协助雇主直接办理义工聘雇作业，减少仲介服务费用的支出，并且透过更透明更便捷的聘雇流程，降低劳雇双方行政的负担。为了提升服务的可进性和便利性，劳动力发展署持续完善职聘服务的网络，除了台北高雄的服务据点之外呢，中彰投区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正式营运以后，中部地区的民众就可以就近取得相关的协助咯。中彰投区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设在彰化市中山路2段838号二楼，也就是彰化就业中心的楼上，从今年115年1月30号试营运以来，到5月底已经累计服务超过700人次了，其中大概80%是雇主咨询的案件，显示民众对直接聘雇制度还有相关的服务需求持续增加。另外近80%的咨询内容是和外籍家庭看护工聘雇有关的，也反映高龄化社会下家庭照护的需求也日益提升哦。中彰投区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提供中文、英文、越南语、泰语和印尼语等多语言的通译服务，并且配置申办秘书，由专人提供一案到底的服务机制，协助雇主办理身份查验、表单填写、文件准备、系统操作以及职聘流程咨询等事项，并会透过电话、简讯或电子邮件主动提醒重要办理的时程，减轻申办过程中的行政负担。如果义工在申办过程当中有语言沟通的需求，也可以及时的提供翻译协助，提升申办的效率哦。劳动力发展署说，中彰投区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正式营运之后呢，将会持续的结合在地服务的资源，精进服务的流程，并且强化数位化的服务，协助更多的雇主和义工运用直接聘雇的制度，打造更便利更友善的聘雇环境哦。欢迎有直接聘雇服务需求的民众亲自洽询中彰投区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或者可以拨打服务专线04720-0800 04720-0800，有专人可以提供咨询和协助哦。好，接续我们来继续关心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高屏澎东区职聘中心正式营运，启动职聘双据点，创造雇主和义工
牢固双赢哦。为了接轨国际公平招募和移工零付费的趋势，并且提供雇主和移工多元聘雇管道，同时呢，让南部地区的劳雇双方不需要远赴台北，就可以就近使用职聘服务。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高屏澎东分署高屏澎东区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在今年115年的2月11号正式营运了。为了减少劳雇之间的语言隔阂，职聘中心还提供了英语、越南语和印尼语等通译服务，让雇主和移工都能够在熟悉的语言环境当中获得协助，打造安心、专业和便利的职聘管道，希望能够达成劳雇双赢的局面。劳动力发展署表示，考量高雄拥有便捷交通网络，为了便利南部地区的民众申办，优先规划设立高屏澎东区职聘中心，并且启动双据点职聘服务，同步在北高雄的冈山就业服务站增设职聘咨询和服务的柜台，方便邻近区域雇主就近办理。职聘中心提供专业职聘一站式的服务，涵盖初期的咨询、表单填写、文件初审、翻译服务和线上系统申办登录，都有专人全程协助。此外，中心还贴心地提供主动提醒和一按到底的追踪服务，协助雇主处理移工入国后和后续聘雇的管理事宜。劳动力发展署说，为了推广职聘服务的优势，透过专业服务的团队，还主动的连接社区长照据点等推广职聘资源，并且结合工会协会团体提供入场辅导和主动拜会的宣导，也向企业雇主推广如何善用直接聘雇来降低聘雇的成本，希望能够建立更稳固的劳雇关系，并接轨公平招募的一个目标。后续也会结合地方政府、就业中心和移工团体等服务的网络，提供多元化的移工服务哦。高屏澎东区职聘中心的服务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上午8:30到下午5:30，位在高雄市三民区博爱一路300号13楼之1，靠近高雄捷运后驿站3号出口。如果正打算要续聘移工，或者是想要使用职聘但不熟悉流程的雇主，非常欢迎您临柜咨询或拨打当地的服务专线0731203588来做洽询，会有专人竭诚的来服务您。如果您是北高雄的民众，您可以就近前往冈山就业服务站，他们是高雄市冈山区民友路27号，来咨询或申办。服务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上午8点到下午5点半，服务的专线是0762228321，非常欢迎民众多加利用哦。好，这是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高屏澎东区职聘中心正式营运咯，启动职聘双据点，创造雇主和移工劳雇双赢。好，继续我们一起来关心劳动力发展署扩增职聘服务的据点，雇主聘雇移工自办更便利哦。为了提供雇主多元聘雇移工的管道，减轻雇主以及移工的经济负担，因应国际公平招募的一个趋势，以符合国际人权和社会公益，劳动部
劳动力发展署成立了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简称直聘中心，就是协助没有委任仲介服务的雇主自行办理聘雇移工的事宜，也提供从咨询到申请、管理、媒合和双语翻译等多元的服务。在去年114年底更整合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同时提供直聘申办的服务，以提升服务的可进性哦。劳动力发展署说，目前我国雇主聘雇移工的管道非常的多元，除了可以委托私立就业服务机构代为办理之外呢，也可以选择自行办理相关聘雇移工的事宜。为了协助没有委托仲介的雇主顺利完成申办移工的程序，因此已经设立了直聘中心，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协助雇主办理聘雇移工的相关事宜。服务内容包括了聘雇咨询和法规说明、案件申请和文件资料准备、聘雇后管理以及续聘提醒服务、双语通译服务的协助，以及移工转换和雇主接续聘雇等事项。凡是有聘雇需求的雇主，不论是要聘雇外国技术人力或者移工，都可以透过直聘中心获得完整而且全方位的协助服务哦。随着我国高龄化社会趋势越来越明显，家庭长期照顾需求持续增加，聘雇外籍家庭看护工也成为许多家庭的普遍选择哦。但是部分民众对于移工的申请聘雇流程和相关的规定还是感到陌生哦。从要开始申请到完成聘雇程序，往往不知道从何下手哦。而且因为资料资讯能力不足，更无法自行透过网络线上申办的方式办理。劳动力发展署为进一步的协助民众顺利的完成办理外籍家庭看护工聘雇相关事宜，提升民众使用直聘服务的可进性，让他们可以就近临柜寻求咨询跟协助。所以从去年114年12月15号开始，移工留才就用服务中心，也就是简称留才中心，也已经扩充服务内容咯，开始提供直聘申办整合性服务。民众如果有直聘需求，也可以就近向留才中心来做咨询哦。劳动力发展署说，为了因应国际公平招募趋势，未来雇主直聘服务需求一定会逐年提升哦，因此已经规划在彰化县和高雄市各增加设置了一处直聘分中心，让有办理直聘需求的雇主都可以就近洽询直聘中心，提供各项便捷的服务，包括了授权服务人员提供代填代登的服务，也就是由服务人员依据雇主提供的相关文件协助代为填写申请书表，并且可以由直聘中心人员协助检视资料的正确性，减少申请文件的错误哦。另外也协助透过外国人直接聘雇申请案件网络线上申办系统线上申办，在登入系统之后，由服务人员代为线上登录资讯跟送件。此外，在雇主完成聘雇许可申请之后呢，直聘中心也会以电话、简讯和电子邮件主动通知提醒相关聘后管理应办事项，让雇主掌握聘雇后管理的重要时程。劳动力发展署也将持续优化直聘中心的服务内容，朝向更多元更便捷的方向来做努力哦。
如果想进一步的了解职聘服务，民众可以到职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的服务网来做查询，或者电话洽询1955免付费专线按一再按五，或者拨打职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他们服务专线是02-6613-0811，会有专人提供中文、英语、越南语、泰语、印尼语等多语咨询的服务，或者可以电话洽询义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服务的专线是03-659-1996，一样也可以拨打1955免付费的专线寻求协助哦。好，这是我们提到劳动力发展署扩增了职聘服务的据点，雇主聘雇移工自己办理更便利哦。另外，继续我们来关心职聘中心也提供免付费的咨询服务。劳动部已经订定移工代雇主申请期满转换等相关案件双语申请书表，移工在取得雇主同意之后呢，可以在填写申请书表后直接向劳动部提出申请，所以欢迎大家多加利用。在台北职聘中心的地址，台北市中正区中华路一段39号15楼，免付费的电话是0800-665-800，欢迎大家也可以上职聘中心的官网来做了解跟查询哦。好，接续我们要来关心了解跨国劳动力精进方案以及公平招募宣导说明会，这场次只开放给制造业雇主来参与，是在9月22号新竹场哦。面对少子化与高龄化带来的人力短缺的危机，以及国际供应链越来越严格的 ESG 和人权稽核规范，您的企业是不是正面临抢人难、留人难、法尊风险高的三重挑战呢？为了协助制造业厂商有效地解决缺工的问题，能够稳定生产量能，并顺利对接国际买家的标准，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特别推动最新政策和招募指引，办理实体宣导说明会。这次说明会聚焦制造业最具效益的两大核心重点，包括了跨国劳动力精进方案、破解缺工僵局、扩大留才量能、加薪本劳换增额创新机制、精准地掌握最新政策诱因和名额合配的规范，让调薪的效益最大化，补足产线的一个缺口，留用外国技术人力，了解资深移工如何转任外国技术人力，留住熟练技术人才，打造长期稳定的核心制造团队，还有职聘与多元服务的资源，降低招募和管理成本，由直接联合聘雇服务中心提供配套支援跟咨询服务。这是第一个重点，跨国劳动力精进方案破解缺工僵局，扩大留才量能。那么第二个重点是公平招募指引，避开 ESG 踩雷风险，防范供应链查核的危机，也就是 ILO 强迫劳动指标以及 NG 的一个实例，就是深入解析制造业常见违规案例和盲点，也协助企业及早的自我排查，还有落实零费用跟公平招募，剖析国际供应链查核的趋势，维护企业品牌声誉以及国际接单的竞争力。
还有标杆案例分享，现场也有 Q&A， 邀请制造业成功厂商现身说法，并由发展署代表现场提供一对一的交流解答。所以希望具有跨国劳动力需求的制造业雇主和工商团体能够报名参与这个实体的说明会哦。好，另外我们也看到跨国劳动力精进方案及公平招募宣导说明会，这是只开放给制造业雇主参与，是9月30号的台北场。好，这是我们希望也可以提供给台北地区的朋友，也可以一起共同的来参与哦。还有在十月份也有跨国劳动力精进方案及公平招募宣导说明会，也是只开放给制造业雇主参加，是10月21号的南投场。好，这也是希望南投地区的朋友一样有机会能够一起来参与。所以具有跨国劳动力需求的制造业的雇主和工商团体，欢迎您可以一起共同的来参与哦。聊了这么许多，先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喘口气，我们待会儿再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哦。

节目进到这里，要跟听众朋友说声再会了。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我们下礼拜同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0: 以上节目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1: 现在时刻上午十点整，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FM 104.3 Go Go Radio。
2: 嘉音电影院，刘英台主持。一部好电影是综合艺术的精彩呈现，悲欢离合的生命故事，喜怒哀乐的戏剧情节，环环相扣的影音画面，丝丝入扣的音乐搭配，透过专家对电影的赏析，让我们与自己的心灵对话。看电影，谈人生，欢迎您收听由资深电影导读老师刘英台主持的嘉音电影院。

0: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嘉欣电影院我们承袭了2026年的进入人生影展，就是在8月7号到14号中正纪念堂演艺厅所举行的14场电影哦。在这里面其中我们今天要来访谈的就是许文章医师，他来为我们带的电影是西班牙的电影《他们将化作尘埃》，那天8月13号下午2点钟、那天也是一个特别特别的日子，也就是在下午2点半到3点钟的时间，有一个就是我们从南到北所谓城镇任性防空演习。那正好是2点半到3点的时间呢，我们好特别哦，在也是可能是所有的影展或放电影里面很特别的一个，就是那个半个小时之间完全要不能放映电影，大家要保持安静。那我也去问了一下所有电影院啊，那怎么样的度过这个半小时的时间呢？原来那个时候他们都不售票，全部都是净空啊，等了3点钟以后才开始卖票，就是可以进场看电影。那我们呢因为进入人生影展就一直这样有一个时间的限制，所以在那个时间呢很感谢就是我们的观众哇就是高朋满座座无虚席，但他们都很安静的在半小时之内配合着任性，哇这正好的一个名字，任性防空演习，大家就安静的坐在椅子上，或去从一个就是大家能够把刚才看过的一个半小时的电影还要再休息半小时，待会再进入电影的状况。那之后呢，我们的许文章医师也是我们这部电影《他们将化作尘埃》的这部电影的讲师，所以他就随后赶到，那来帮我们把这部电影做了更深度的一个那个解说。哇，那天大家都意犹未尽，所以呢，我们也特别邀请许医师到我们的这个嘉欣电台来。配合嘉欣电影院，我们陆续的要把我们这个希望它的影响力不止在中正纪念堂演艺厅，更在空中可以跟我们的项羽的或是已经听过看过的电影的，正好再借个机会再来更深入的谈一谈这部电影《他们将化作尘埃》。好，谢谢许医师，你好。
1: 谢谢刘老师。各位嘉欣电台的听众大家好，我是许文章医师。
0: 许医师啊，真的好难得，去年我们还记得102岁的破纪录有您那个印度的喜剧版呢、之前我们好像也讨论过什么姐姐的守护者我觉得那让我感觉您一步比一步的更深入的带领我们听友或是观众都能够更加的对于生命有更多的醒思，还有怎么去突破，还有做一个最好的一个生命的 ending 我觉得真的谢谢你。那您可不可以说，因为今天我们很多听友可能是没有看过这电影那您可不可以给我们先介绍一下您在觉得在影展里面看电影的感觉如何？
1: 确实啊，那像现代人越来越少在电影院看电影。那很谢谢刘老师的一些带领，让我有机会连续2年做了影评人。去年的第一次感觉是说，我们从一些不管是手机、电视去看相关的一些电影。那虽然我们看的电影都是合法的，可是在小荧幕看跟真的到大荧幕看，会让我们勾起跟以前的回忆。那种感觉那种心理的触动是 不可同日而语的，
0: 对，
1: 它是更好的一种让你心里有更好的一个思考的一个过程。
0: 大荧幕
1: 对，
0: 还有好的音响座位很舒适，还有很多人跟你同好一起来看电影的那种触动的感觉共感共情的感觉，
1: 对
0: 哇真的是很不一样。也因为我们这样子，我们的进入人生影展已经走了12年了，大家还在好像要继续往前走的感觉。谢谢。那你觉得在好像这两部电影，去年是也是老人家的电影，今年也是今年是生命的 ending 的时候，怎么样去做一个美好的结束
1: 是。那其实去年那一部电影其实它也是一个生命的 ending， 可它最主要是说我们当一个年纪那么大的情况之下， 我们要怎么样去做一个适当的安排。
0: 嗯，
1: 那今年的这部电影它是来自于西班牙，它讲的是女主角得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重病，也就是我们一般专业名词讲的它是一个癌症的末期，又是一个脑癌的末期。那这种时候的话，它可能出现的年纪也有可能大一点，也有可能是一般的年轻人。这让我们去思考我们人的生命，虽然在神里面他所感觉的生命其实不管多少都有它的意义，可对于一般人在世界上，我们的生命从开始到最后一里路都值得我们去思考我们要怎么去进行。那这部西班牙的电影他就去探讨到说，当我们一个人到这样癌症一个末期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了解我们的生命什么时候可以做适当一个结束，是要用很自然的方式让他生命到末期，还是说我们必须去协助这些人可以去让他在这中间的痛苦可以减少，甚至有需要的话在这样一个也许认为说已经不是一个适当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结束，可以提早结束生命，那这个都是值得我们去思考了。所以常常有一句话我们必须要思考在这里，也许等一下谈的过程，我们之所以要走到这个最后一里路要去思考我们的生命的问题的话，最重要有两个，一个是老实讲牵涉到我们个人跟家庭，一个是预防自己受苦，预防家人受苦，这个是在我们在探讨我们的生命结束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考的方向。另外一个，假设我们真的要面临死亡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让自己有尊严的死亡，怎么样借着不要太多，现在虽然它是一个进步的一些医疗工具，可是对于这样的一个生命是不是我们回归自然的自然死亡，那这个都是我们要去处理这样一个方向。
0: 哇，哎，那个徐医师啊，你突然一这样讲的好直接，破题破的，直入那个这个的眉心啊，哇，真的让我们非常的 shock 的感觉啊。哎，我现在还在说，假如说我们他们将化作尘埃，是我们台湾翻译出来的嘛，哈，那当然，我觉得在这里面，用尘埃啊。我们来自于尘土归于尘土啊，那个尘埃，那可是在这里面我们才发觉在刚开始的时候好像那个电影本身还蛮唯美的耶，啊，让我们被他的那种舞蹈啊啊，虽然一开始就有种很疯狂，因为他是脑瘤，哎，我想我们能从开始说，哎，脑瘤啊，他我觉得他在开始的时候好像还蛮可以正常也可以不正常，他在那个发作的时候是谁都不能阻挡的，全家整个闹翻天，而他自己也就自己完全那种暴力相向，那种情形之下，是不是一般脑瘤是有这种偶尔出现，偶尔安静，那是有这样，有什么不一样？我想知道一下。
1: 虽然我是一个一般外科的医师，当然脑瘤我们也多少在医学的生涯里面也都有接触跟认识。那脑瘤会产生什么样的症状跟它的部位很有关系，假设会影响情绪这方面的问题有可能是长在比较前叶的地方，所以如果影响到运动神经那就有肢体瘫痪的问题，那如果你是在感觉神经就有感觉麻痹的问题，或者是你在对于听觉视觉什么这样一些区域受到影响，那就有这方面的问题。所以他虽然这部电影里面没有交代他的脑瘤是长在哪个部位，可是以他的状况会影响这么大的情绪跟会影响这么大的疼痛，我觉得他的部位会比较特殊性，可能在情绪中枢的相关的这个脑叶会比较多，因为脑的分布是每一区每一块都有不同的功能跟分布这样。
0: 哦，对，您这样一说我们倒是真的是觉得好像他的情绪上的表现非常的突那种高低起伏的很厉害，可是好像那个家人也知道他生病了，可是在生病的过程中他在正常的时候觉得哇我不忍心他这样子，可是在这种是发作的时候又觉得说哇这样子不但就是您刚刚所说的是他个人的痛苦也是家人的痛苦，那在双重痛苦之下，那我觉得而且最亲的人就是他的另一半，那这里面正好是妻子生病了，他丈夫在陪伴，那个这个呢状况之下，当然这部电影 我们不要说真的假的，可是我觉得那个把那种夫妻讲的情感很密集的时候，他们的那种是生病的过程中所彼此的那种依附感、嗯、啊，我真的想代替你去生病，我代替你，你死都可以，那种感觉、嗯、在这里面我们强烈的看到、
1: 嗯。
0: 那你觉得在这种一般来说，在你们医院或是什么，可能也不一定老刘吧，假如说这种生病到了很危急的时候，那当然了、嗯、我们就因为电影都放映过去了，可以破题了啦，破梗了哈。那也可以说他先生说要陪他过世啊，一起要怎么样、嗯、好，那你觉得在这种情况通常会有怎么样的现象，那另一半啊、
1: 哦、我自己都当了三十几年的医生，那碰到的病人的生病跟整个家人的一些维系跟互动其实非常多哈、
0: 嗯、
1: 那这方面的话可能会让家人跟他之间到底要怎么去努力，一开始可能都会尝试去想以家人的态度会想要多救一点，
0: 嗯，
1: 这是一般我们情绪正常情绪反应。那对病人本身一开始我相信也是想要自己生命的延续，
0: 嗯，
1: 所以我们探讨了不管是哪一部电影，是上一部的电影或这一部的电影，都是指说这个疾病状态已经无法改善了，甚至它可能越来越差的，甚至它有可能对生命的影响会造成他的生活品质非常差、
0: 嗯、
1: 这时候的话就回到家属舍不舍的问题。可是其实我刚才讲预防家人受苦，其实他最重要，你如果要把它讲白话一点的话，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把我们的痛苦留给小孩或配偶，因为他不知道你的决定是什么才会痛苦、
0: 嗯、
1: 如果他知道你的决定是什么，他基于爱你的情况之下，即使一开始有一些情绪上的反应，可是最后还是会配合跟你去努力在这一条路上，所以这个彼此才能够写下真正的痛苦，甚至在你当你走了以后，他的这个哀伤的这些整个经历的过程才会降到最低这样。
0: 嗯，好，那我觉得好像还不管是观众好或听友啊，还是我觉得都要再消化一下、
1: 嗯、
0: 我们先听段音乐之后我们再来谈谈啊，这个他们将化作尘埃为什么在我们的影展当中也是给我们大家很深刻的反省的一个部电影啊。嗯、那我们让音乐缓冲一下我们的情绪，谢谢。
1: 好，谢谢刘老师。谢谢。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我们嘉音电影院我们特别邀请了许文章医师，也就是在今年的是2026年进入人生影展里面的8月13号礼拜四下午的他们将化作尘埃，有邀请许文章医师来做映后座谈啊。哎，这个我觉得我们这次看到我们的那个很多的观众的回馈哈，都觉得映后座谈真的是我们跟一般影展最大的不同的地方，而且都是邀请就是相关人士啊，当然也有导演，也有医生，也有心理咨商师，哇，好像那个感觉，那个就把这样子一个电影从不只是看，能够更多的去行事还互动，大家都一起来有一些共鸣的感觉哈。那当然许医师您刚刚在讲这样的一个主题，好，很严肃哈。那在这严肃的当中，我们当然也看到西班牙他们好像我看过什么完美女人啊，或是那个什么就是燃烧生命之海，很多电影就说，哎，西班牙他们我有去过，哇，五颜六色那种非常缤纷的感觉。那电影里面好像是一个死亡议题，可是他们也把它用那个舞蹈把这个美化优化了这个电影的那种很悲伤的情绪哈。那当然我也觉得这是他们很大的特色，可是好像在这个过程中，好像最大的问题也是。好像我们在讨论这题到底，因为我们那时候开始讲了说这是安乐死啊，那事实上好像后来跟您说的时候，你说这不是安乐死，这不是安乐死，我们都会很快就连接起来哈，原来是有那个好，那您就接着跟我们说吧。那这个电影后来他们将化作尘埃，那而且他在真的发作的时候，全家人都一起跟着一起受苦，那他自己在本身也是就完全无法自主的，

0: 面向非常大，它包括我们所讲的安乐死，也就是积极安乐死，还有第二个叫协助自杀，协助自杀也就是这一次这一步他们化作尘埃他们真正采取的方式。那第三种的话就是
1: 协助自杀，可他不
0: 是协助，
1: 协助，但是好像应该是协助结束自己的生命，那叫自杀吗？
0: 就是由医师，我们就讲用医师来当例子，由医师来开处方，由你自己来服用，再找一个特殊的地方。所以你这部电影也有找到一个特殊的地方。
1: 那医生有没有犯罪？医生有没有犯罪？
0: 当然这个所有的东西都要法律的来做 backup、如果没有的话，那你不管是杀死一个那个正常的人或者病人或者是末期的人、假设他没有要你这样做，或者法律上没有给赋予你这样的一个权利的话，你都是杀人罪啊。我们在很多的电影里面，我记得欧洲有一部电影类似好像黑色天使的样子，他就讲一个护理师、他觉得这些在长照中心这些老人很可怜啊，所以觉得让他们早一点走比较好啊、可是他就是没有办法法律来保障他。所以其实我们这中间探讨就是很多的法律的问题，包括这一部电影里面它是协助自杀，是由医生来协助自杀。可是你看连西班牙，虽然我们不是百分之百确定西班牙目前最新的法律是怎么样，可是以当时电影这样的演法，西班牙应该是连协助自杀这样的让他可以支持医生去帮助病人最后走上死亡的一个过程，这是没有的。
1: 哦，那个燃烧生命之海，他们那个里面的就是希望说，他是躺了20几年，他就叫他的那个妹妹跟妹夫来照顾他，他觉得很，可是他真的不能动，因为他是渐冻，他儿子啊，所以说在那个状况之下，他们就是要用这样的电影来去申请争取那个自杀，就是生命自主权，对，但是好像还没有通过，
0: 对。所以不管这样，他们后来就决定，就像傅达人，好，大家都了解。傅达人在台湾目前还没有协助自杀的法律。等一下我们会谈到台湾目前的法律状况。可是傅达人一样是到瑞士去，瑞士有协助自杀的法律。他是我刚才在强调一次，他是由医师做过评估以后，决定你可以，你的状态不管合乎临床状况或心理状况。他找到一个合法的一个地方，这部电影里面也有一个合法的一个地方，由他开出了一些处方签让你在那里服用，最后走向死亡。你看他必须要到瑞士去，所以我们就第一个去省思的话，你看同样是世界上这么多的国家，大家的为什么法律会不一样。其实我那天我也跟听众特别的说明，不是哪一个进步哪一个落伍，而是不同的文化价值，不同的国家民主情感，会让这些状态会处于不一样的地方。其实真正协助自杀都已经比我们国内来讲它是更往进一步了，我不是讲进步，而是说他要采取的方式让他死亡的这个过程会比较快速一点。那如果是积极安乐死的话那更快，那是由医师直接给你直接向你施打处方让你直接走掉。可是这样的话就牵涉到医师他愿不愿意这样做，合不合法这样做，所以这个国家就更少了。
1: 那这个有听说那种不是就是断食善终啊？那这个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0: 其实断食善终就像我们等一下会回到我们自己国内法律，就是像它就是我们不用去给它人工营养跟流体喂养。其实我们国内法律里面，在病人自主权利法里面有提到人工营养跟流体喂养断食善终这四个字是绝对没错的。我讲的是名词没有错，因为断食就是没有给他人工营养流体喂养，因为你给他其实对病人也没帮忙，所以最后达到善终，这个都没错。他错在哪里，或者是不合适，我们讲不合适好，他没有经过一定的合法的諮商跟最后决定的过程，他是由旁人来帮他做决定。
1: 那讲他自己在他还没有那样子的严重性呢，他可以做一些语言或是那个文字的表达，书面的，可不可以算是？
0: 对，那现在有断食善终，其实大家谈的其实有点牛头不对马嘴了。为什么？因为断食善终赞成的人是觉得你就好好去做这一块，没错。即使不赞成的人也希望好好做这一块，可是一个是希望法律可以跟得上。那如果法律跟不上，不一定是一定是法律错，而是我们的民主感情不一定完全跟上，那我们就努力去让这样的法律跟上，这样就好了。所以目前真的在做断食善终，它唯一比较会被人家所 有一点点担心的地方，就是按照目前的法律，如果有一个人没有经过预立医疗

0: 照之商，预立医疗决定而直接由旁人来帮他做决定，在国内是不合法的。
1: 嗯，
0: 我们必须考虑生命权还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生命权不是说我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而是生命权必须让自己完全的有病人自主权才是最重要。当然这话 会让现在已经躺在那里没有意识的人怎么办，那这时我觉得是下一次修法的问题。其实病人的自主决定也不是单纯只说意识清楚才是真正自主决定，自主决定有同意的方向，有四个 label， 最好的话就是所谓当下决定。所以我们才说啊，你如果做一个书面决定， 你以后不要拒绝急救了，你要做一个书面决定，可是你当下假设你还清楚，我还会再问你一次，所以当下决定是最高的。第二个的话就是书面决定，第三个是推定同意，就是说哎，我虽然不知道，可是我从你的附近最亲近的人，好，你也没有办法了解你，如果人还清醒的时候，我相信你的意思也是这样。可是这个要经过更谨慎的评估。
1: 对，
0: 第四个是最大利益
1: 啊，最大利益，
0: 最大利益就是说我们没有人可以帮你决定的，可是如果你觉得哎，你感觉上应该是可以做了，我也找不到人可以去推定你有没有会不会同意，其实在安宁缓和医疗条例就有了。安宁条例如果真的都没有人，我们是可以经过一定的程序给他最大利益的判断，这个对他最大利益最好，所以我们就可以去执行安宁。
1: 那是外人决定了，外人不是他自己本身决定的，
0: 对对对，
1: 只是他可能这个时候对他来说是最好的，
0: 对对对对，
1: 他能够不要再继续受苦。
0: 所以这个是断食善终，就是断食善终也是外人，目前在社会上评价的也是外人决定。
1: 外人呢？
0: 当然是外人啊，如果是本人决定的没有人会反对啊，因为你已经做完预立医疗照照顾之商决定了，所以大家我说牛头不对马嘴的地方是在这个地方。我希望这个议题大家可以扛胜看，不是真正反对或赞成，而是让它的程序可以合法化，这个才是真正我们应该去努力的。所以我刚才还会提到说，万一真的没有办法的话，这个人不知道的话，我们可以透过其他的方法去让他的程序更完整，比如说你是一个委员会的评估或什么，而不是单一医师或单一家人就可以帮他做决定，这个绝对是不适合。
1: 哇，好像牵扯了很多的法律问题在里面了。
0: 那是的。
1: 那我们在听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再来谈谈这部电影所引发出来的，我想可能不只是西班牙吧，它也是在全世界都可能会因为这样子在做一个所引发的社会问题还有家庭问题啊。谢谢。

0: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我们嘉欣电影院邀请了许文章医师到我们的当中来，跟我们来这个延续2026年进入人生影展。哇，大家有人是错失良机哦，那时候他在8月13号下午的时候，他在讲他们将化作尘埃。哇，假如我们看电影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哇，西班牙好，在讲这个生命的议题的时候，确实用非常唯美的舞蹈来，而且那个舞蹈 又呈现的非常的诡异跟优美啊，让我们真的是到底要将自己的情绪摆在怎么样的状况之下，都有点觉得好为难的感觉。但是让我们印象深刻的却是最后居然他们夫妻两个人要到从西班牙到瑞士去哈。刚许医师在我这个贸然的请教他一个问题，哇，断食善终哈，这个主题哦，假如是自己决定的话没问题，当别人为你决定的话就大有问题啊。哦，那赶快纠正，原来是要有法律效应。那好，那我们再说，哎，那许医师，我想我们这个临终断食，我们先放一边，我来看看，那他们将做化作尘埃，他们。进入他们要做这个协助人工啊，这个
1: 就是
0: 自杀，协助自杀。那在这种状况之下，然后是现在好像是大家是知道是瑞士，好像也应该也不止瑞士吧？这
1: 还有几个国家，
0: 这瑞士比较优美的地方嘛，
1: 是是是
0: 啊，大家一定是我们在里面也看到，哎，好像他们这个地方在去那个地方，人家说好像我们就在荒在乡野的地方，因为有的人还是在都市里说，说我家就有这个旁边就有这个，好像也是会拒绝哈，
1: 没错，
0: 也会很那我们台湾也是有时候也会说，哎，这个葬仪社不要放到我家旁边，
1: 对啊对啊，
0: 但是还是会播，总有一天等到你。好，那你觉得在这里面他又给我们教导了我们什么呢？除了那个文就国家的不同之外，
1: 好，这部电影另外我想提一个，从刘老师刚才讲，就是把音乐跳舞这个元素放在里面，其实包括我自己也蛮喜欢音乐的，而且歌唱啊什么这些，我一直觉得音乐歌唱是可以让人面对很沉重的议题，不管这个议题是多么痛苦，或者这个议题是多么让我们解不开，只要有音乐就可以让我们打开更大的心胸，去好好去思考这样的问题。好像是这部电影会放进这样的元素，有它的这样的一个道理。当我们在看这部电影，尤其以观众来讲，什么叫电影，就是让你观众直接把自己融入其中的一个角色，或者是一直在互换其中他认为他比较像的角色，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其实是跟里面是同理的，所以就有可能同甘共苦什么这些情绪都有的情况之下，必须要借着这样来调节，才能够让自己抽离去思考一样的一个问题。我们也许看不懂这一部电影里面他跳舞他的音乐他代表跟那些所谓葬礼啊什么这些的结合，还有对魂化叫尸体的魂化这些的结合到底代表什么意义，可是我们知道这个是让你缓和跟思考的时间。所以同样的，在我们面对不管是我们自己个人，假设我们签了一个预医疗决定，当我们最后一路要去面对死亡的时候，或者是我们的家人当他面对他的家人准备要走的时候，我们都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舒缓的一个空间。所以说我们有什么鼓励每个人在面对死亡之前可以提早去写下一个预立了决定，那这个在台湾就有一个很合法的諮商的过程，也让家人参与也让你参与，这样等到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欣然，不要说欣然了，就是我们才可以坦然的来放下，来可以好好处理我们最后一段生命的问题。不然老讲在我们医疗里面常常碰到很多，尤其现在假设我们没有做那才安宁缓疫疗，对针对末期病人最后被迫家属必须完全不了解他本身他的家人最后的意愿是什么情况，被迫写下一个同意书，那这个同意书其实当时可能刚写的时候还好，那我们看过太多了，等到他走以后真正的哀伤我们必须要好好去做哀伤辅导，常常不是刚走的前一天或一个礼拜，常常是丧礼结束以后甚至一个月的时候才出现很大的极度的哀伤，这个哀伤来自于我签下这个同意书，我让我爸爸走， 我让我妈妈走，我让我太太或先生走，我签了同意书真的对吗？他会出现这样一个很大的质疑，因为他从来没有了解他的所爱的那一方他真正的意愿是什么，这
0: 是不是真的爸爸妈妈的意愿？
1: 对，
0: 是不是就是？
1: 所以这个我们要好好处理这样的问题，这个也是其中一个面向，为什么台湾后来这几年有出现病人自主权立法的原因。
0: 哦，哎，说的也真是要好像 我有时候不知道到一个这个年纪哈，阳光历练美少女啊，这些我现在自己自称，但是我好像也常常就已经开始在做说，那我到底要做什么样的决定，可能每天都想一些，或甚至记录下来，那我们觉得不要成为日后的一些困扰。可是我还是不知道哪一天就是 ending 的那天，所以害怕自己来不及写完。
1: 啊、
0: 好，这是一个。第二个问题啊，我会觉得在这里面哦，我们好像那个最大利益啊，我们谈的最大利益。你说是悲伤，可是我有时候觉得好像没有做好那个，这跟就当事人自己的就是准备好的时候。哎，我觉得不止悲伤，哎，法律的纠纷也开始啊爆发了啊、哦！好像兄弟姐妹有不同的意见的时候，哎、那个时候真的也是哇，那个对簿公堂，对不对？甚至啊啊，这个钱在银行，那个父母在天堂的钱在银行，什么大家对簿公堂啊、好像很多问题也这个，所以是不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也就现在也就开始推广很多，就所谓的您说的那个啊就是
1: 预定间
0: 预定
1: 监护啊，不是只有预立医疗，
0: 医疗对
1: 医疗，我。其实我在这一次我最后用一个 ending， 我有一点类似 bonus 给大家嘛、
0: 哦、对对对，
1: 什么叫热火人生嘛，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在我们节目里面我还是要好好去提
0: 啊、
1: 哦、
0: 对对对，
1: 那我就引用了万国黄山荣律师他的一本书里面所写的、那这些元素其实我跟他也讨论过，
0: 嗯，
1: 我们怎么样让一个我们人生有一个完整的计划、就是那我们包括三方面，一个是你的财务的计划，一个是你健康照护的计划、如果这两个计划做得好，你要在你有生之年好好做一个好好的热火人生的计划、所以它是人生真正的完美计划，这是这三方面都要做。那我们刚才只是提到一部分叫健康照护计划，
0: 健康照护计划而已，
1: 就是预立医疗照治商预立医疗决定嘛。
0: 对，
1: 好，所以刘老师要尽早做啊，不要自己写，那是不合法的
0: 哦，写完了还要，
1: 那就没有合法，最后人家医疗也没有办法，医疗团队也没有办法帮你止血，不能看着你那个就按照你
0: 白纸黑字不行哦，
1: 不行，你还是要经过预立医疗照护之商的程序。如果真的需要的话，你可以打电话到仁爱医院的社工科去问一下、当然不是只有仁爱医院了，所有大概大型医院都有在做这方面。
0: 哦，都这样子啊、那这样子的话，讲我一个人去，还是要全家人，就是重要关键人一起去呢？
1: 我们是鼓励所有全家一起去，这个才是真正我们来一并共享决策嘛。真正我们出现问题的时候，家人才可以一起来好好处理的，不管是最后一流入的问题或者是死亡以后的问题，对不对？所以我们鼓励家人，而且在这一部法律里面它就规定到我们鼓励二等亲以内的亲属一起来参与，可是它还是有例外情形，如果真的有特殊状况得不参加，因为这部叫病人自主权利法。那我们相信现在是一个多元的社会，很多人的话，第一个可能是单身，没有其他的亲属、第二的话，其实有亲属也不一定非常的亲近，第三个最亲近的人也不一定是自己最
0: 想要给他钱的
1: 人、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一部法律就规定了说、如果你真的没有适当的亲属，你也可以去做预立医疗照护之商，这个是真的要才是真正的尊重病人自主这样子、
0: 所以我们这样说来，好像平常我们一直来说你要写预立遗嘱嘛，
1: 对对对，
0: 这我们是大家都知道的，而且在遗嘱方面有动产不动产的问题在这里面、可是这个是一个大家可能众所周知，
1: 是，
0: 可是这也是会引起很多的纠纷、最近也是兄弟、姐妹已经是放弃了这个可以、接受这遗产的一个权利了、这个法令已经通过了，那这个可是这个预立医疗决定的时候倒是最新在一直在这边倡导的、那在这里面当然也是要在还没有那种 这个还在精神意识状态还是很清楚的状态来做的、好像可是我们发觉老的时候也会变、
1: 对，
0: 年老了好像很多意识形态好像跟以前好像很做事很有理性感性兼备的那种情况，好像有时候、就是、不一定是兼而有之啊。
1: 所以尽早做提早做，这是我们一直鼓励的。那也不用担心，我尽早做提早做，我以后万一想法也不一样，随时这部法律也告诉你随时可以变更。
0: 哦，那随时可以变更、
1: 哦、不是说我写了以后就，你如果觉得哪一个阶段我的想法不一样了，我的做法不一样，随时可以变更。
0: 那我还再去、医院去申请，我说哎，我在仁爱医院的话，我要是不是我要再去医院就挂一次号再来改变吗、
1: 这个我们有一个特别的一个程序，原则上第一次会比较繁琐嘛，就是预立要招商预要决定可能就要花一个小时以上，那也要花一些比较多的费用。可是等到要变更的时候，直接我们有负责的单位，当然像我们医院来讲它就是社工科，那他们就会等你电话去，他会给约个时间，直接到这一个社工课去做直接的变更，只要他认定你还 OK 就好，这时候就不用经过那么复杂的諮商程序，他只要确认你哪一点要变更，这时候程序就，而且收费也只是一个工本费，非常的便宜这样子。
0: 再怎么说再怎么说也是几千块就够了、
1: 那个是第一次，第二次的话可能一百块都不要、可是每个医院不一样、这我不能帮所有的医院发言、
0: 但是至少我觉得是一个有个通过法律程序认定的一个这样子一个、这个也预立遗嘱嘛。
1: 我们一直觉得我不管是基于学医或 学法，我就一个合法的一个程序是保障病人、保障医疗团队、彼此可以真的共力共成去完成一个病人要的最好的一个决定的一个方式。如果没有一个合法的过程序，其实就像你刚才刘老师讲的，
0: 我自己
1: 健康照护一样、遗嘱那边也一样，
0: 对，两个都要、
1: 健康照护是一个议题，钱更是一个议题、
0: 财务也很重要耶。
1: 对啊，因为钱非万能嘛，他、没有钱呢
0: 万万不能
1: 嘛。所以我一直鼓励把健康照护的计划跟财务的计划啊，财务计划就包括遗嘱啊、议定监护啊，跟我们健康照护计划就是我们、到底谁是医疗委员代理人啊，或者是说、你的预立医疗决定全部结合在一起，一起去做包裹的处理，我觉得这是最好的。
0: 所以我觉得好像人到了一个某一个年纪，当然我说在死亡是不分年纪的，但是总是到年纪大的人他机会多一点、
1: 对，
0: 在那个多的过程中，我觉得好像我们要随时要做一些真的像您说的遗嘱、预立医疗的嘛，
1: 医疗决定
0: 还有财务，财务也很重要， 是对照护啊，还有我发觉当你家人到了医院以后一检查，医生说当下你要决定要做自费还是健保还是要做什么时候、哇，发觉你那时候就觉得口袋要深一点，不然的话、到时候在这时候我能不做吗、那我没钱怎么办呢？哇，所以我觉得好像在这里面我们真的需要深思熟虑才是成熟的老人要注意的事情。谢谢，我们再听一段简短音乐再来做一个 ending。 谢谢，
1: 好，谢谢刘老师。

0: 各位亲爱的听友你好，今天嘉欣电影院邀请了许文章医师来谈一部西班牙的电影，他们将化作尘埃。哇，这个主题是全世界好像人生老病死必经的一个历程，但是怎么样来做一个非常人生的 ending 最后一里路，真的是需要有智慧。徐医师好，我们今天在谈到您的最大的主题就是乐活人生。好，那在乐活人生之前我先说一下，这电影里面有一部分就是一开始除了他在抓狂发病之外，另外一件事就是他要开一个 party， 他的家人最亲的家人啊小孩啊回来还有好朋友啊这样聚起啊，就是大家很 happy 的呢。那这当然是在那个女主角本身她并没有在就是好像还算是脑瘤没有发哎，那个还可以还稳定的状况之下，他举行一个所谓的生前告别式，可他的时候并没有告诉大家是他要做一个跟大家一个 ending 啊，只是他也是心里这样说，我可能这里最后跟你最后一面呐、啊，还跟没拥抱去做说什么。那我自己也参加过一个汤静池啊，他本身也是因为乳癌，后来他先生没有告诉他是真实的状况，后来他越来越严重，后来他跟他先生离婚。那他在最后他又再写一本书啊，就是说宽恕啊，宽到底要不要去宽恕他先生，但是那个 ending 那个拍了这个所谓的 DVD 哦，到各地方去宣传的时候大家都很感动啊，要宽恕的先生不容易，但是他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决定，而且呢最后他在一个生前告别式的时候跟他在生命中有关的每一个人，他都跟他说我送一本书给你们，他的一本书，那本书上面就写他的每一个人拿到那个书啊，他进到那个会场的时候，我记得是传神他们有一个这样子一个为他做一个生前告别式的时候，是坐那个救护车就在坐轮椅啊进来的，我能够很斜躺着已经没有办法支撑，但是他要跟大家每一个人说谢谢，或者我跟你怎么怎么，那每个人讲就在唱唱诗歌相约在永恒啊，这样子那非常的感动。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好像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形式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像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机会做这个事情但是我会觉得很值得跟大家说 goodbye 的一个很好的方法。那当然那个什么非诚勿扰里面也有第三集也有这样子的事情啊。好，那您说在假如在这个地方您又在很强调就乐活人生哈，那我想我们在整个来做一个 ending 的时候，你怎么再给我们那我们在最后一里路的时候怎么样来还能够融合了乐活人生，在什么时候要准备呢？
1: 好，有一句话，把握当下，及时行乐。
0: 嗯，
1: 当然，那个乐不是说我们乱七八糟的乐。
0: 嗯，
1: 那个一定是符合我们真正神给我们心灵的一种快乐。
0: 嗯，
1: 那自己要怎么做呢？刚才刘老师讲的，我们至少假设我也觉得以后可能真的大家都会这种状况，为什么要让别人来帮我们的丧礼呢？我们走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也看不到，
0: 对，
1: 应该自己来办自己的丧礼，对不对？
0: 我还神志清楚的时候、跟大家说这个，
1: 那你连丧礼都办了，那是不是很多的时间走就提前了？
0: 嗯、
1: 你连最后一次的丧礼就让自己有行乐的机会，对不对？
0: 嗯、对，
1: 我看我最后去该世道人生的
0: 道
1: 歉、
0: 对对对，
1: 道谢、道爱、道别。我这每次讲到这里我都会觉得如果要世道人生就要及时一点，不要等到你自己意识到自己死亡，应该要三道人生，那个道别还没做以前就要先道歉道谢道爱。你不觉得人生有多少，不管是家人之间、配偶之间、朋友之间，有多少一定一句话一个行为，20年不见30年不讲话，即使我们然后等到最后其中一个要走的才又见到面，
0: 对，
1: 这个是会留下很多的遗憾的。所以我每次讲到四道人生，我就讲，想要讲先讲三道人生，甚至我还想讲五道人生，这是我另外一个专题演讲时候常讲的。
0: 好，
1: 最后道歉、道谢、道爱、道别。可是，如果我们真的要好好乐活人生，我们要道神。
0: 道神啊，感谢神，
1: 对，
0: 给我们
1: 所有东西都感
0: 谢
1: 神。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说要赞美神，
0: 嗯，
1: 美神有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安排。 我们再强调一次，什么叫乐活人生？乐活人生就是当你的整个人生的计划，我刚才再强调一次，你做好你的财政计划，这里面包括可能遗嘱、信托、议定监护等等的，你也做好你的健康照护计划，就好像我刚才提到了预立医疗照之商、预立医疗决定，所谓医疗委托，就是委托医疗委任代理人，这些把它做好以后，好，我已经做好了，那难道我的人生就这样干巴巴的在那里，不是等着最后那一刻来产生另外两个种状况吗？不是，我们最后是要好好去乐活人生。所以我已经做好比较安心的，我自己，我当然不是说一定要像那部电影叫一路玩到挂啊，这个也没错啦，啊，可是这种事要怎么玩，你是你觉得兴趣是什么，你是爬山，你兴趣是什么，你就去做吧。然后讲以现在这个时代的话，越来越少子化的时代，你也不能希求下一代呢希望为你做什么，把自己自带和好，我们把下一代，假设真的有下一代的话，你有下一代的话，把下一代建构好，让他们有好的鱼竿去钓自己的鱼，这已经是我们要做到的事情，其他的自己的鱼就自己吃吧。
0: 鱼竿，给他们鱼竿，不要给他鱼，而且自己的鱼还是
1: 要，对对对，他自己好好吃，
0: 好吃
1: 、啊，那你留到最后反而就像刘老师讲，搞不好造成更大的纷争，
0: 留来留去留成仇
1: 啊！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他们家化作尘埃这部电影，我想透过徐医师给我们啊，在哎，我觉得也不只是台湾版，哎，应该是世界版，哦，
1: 是啊，
0: 这种种头头的啦，啊，就是要财务啊，这照护啊，还有乐活啊，三个都兼顾哈。哎，您说那五道再给我们讲一次。
1: 好，哎，四道人生再加一道嘛，啊，
0: 四道
1: 就是道歉，道谢，道爱，道别。那我们所有的从生到死，我们都要一生道神。
0: 到神，感谢神带我们每个，可能是我们有各有不同的人生，但是神都在恩典，都让我们在恩典中能够 活出上帝的美好。
1: 阿们，
0: 谢谢，
1: 好，
0: 谢
1: 谢
0: 今天这个徐医师再次到我们这边的那个家庭电影院，那也祝福大家平安喜乐，主爱相随哦。
1: 好，谢谢大家，
0: 谢谢大家，谢谢收听我们的节目，下期再见。

0: 在当今快节奏生活当中，我们对资讯、对环境、对未来及下一代的生活条件，常常容易产生焦虑。媒体告诉我们，生存环境在恶化，贫富差距增加，有些人会被 AI 取代，很多食物不安全，人与人的关系变得复杂，各地战争延续，甚至一触即发。对于未来，你看到了什么？除了担忧，我们又做了什么？知名作家丹碧莎说，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佳音 Love 联播网就像用声音种树的人，将福音撒种在每个人的心田，让生命发芽茁壮，而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邀请您每天十元撒下爱的种子，用行动种下希望的树苗，一年奉献3650元，支持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声音，让守护不中断。奉献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使用信用卡奉献或至佳音官网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当我们在期待成功之前，要记得所有梦想的起点是耐心。神造万物，各按其时，耐心耕耘，必有欢呼收成的那日。 Go Go Radio 和您一起勇敢蜕变。 FM 104.3，我们一起 Go Go Go。
2: 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1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有个婆婆很会做人，她的儿子和媳妇婚后一起到美国攻读学位。有一天，她到美国探望他们，发现儿子胖了，媳妇却瘦了。婆婆心疼媳妇，便关心地问说，怎么会瘦成这样呢？年轻的媳妇一时忍不住，对婆婆大吐苦水，抱怨先生平时懒惰不做家事，出门在外连认路都会出差错，做什么错什么。媳妇一股脑地把满腹的牢骚一口气跟婆婆说个没完。这位婆婆听完媳妇没好气的一大串抱怨之后，对着生气面红耳赤的媳妇，她温柔又充满智慧地说，可是有一件事她做得很对，那就是娶了你呀。媳妇听了露出不好意思的神情，因为相较于婆婆，自己真是缺乏智慧，她从婆婆的身上学到了重要的一课。其实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婆婆想听媳妇抱怨自己的儿子，大部分的婆婆都会忍不住替儿子说话。但是这位婆婆发挥了幽默感，扭转气氛，轻松地把已经点燃的火药导火线踩熄。亲爱的朋友，在一般人觉得应该要不高兴的时候，让我们学习用轻松正面的态度回应，种下和平的种子，或许就可以扭转局势了。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人交战，跟魔鬼交易，我拿出歌交换，管你多有态度，你要不要吃饭，又有谁会在乎你这个负心汉。我也想要多留一回，但是我没有办法，下一站早就 stay by stay， 工作 day by day， 远方的家人总是在问你回来没，很抱歉我现在必须

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阳光是挥汗如雨的成就感，是勇敢前进的节奏感。愿阳光照耀，日复一日，希望不灭。FM 104.3，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Go Go Radio 和你一起 Go Go Go。
5: 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1942年的冬天，英国和美国两支盟军想要从南北两面向德国军队夹攻，目的是为了要救回100多名人质。英国军队进攻的路线呢，是要经过树林，渡过尼罗河。奇怪的是，他们在这一路上都没有遇到伏兵。而美国军队进攻的路线，既要经过沙漠，又必须要攻破两道防线。虽然说美国军队疲惫得不得了，但是他们仍然完成了艰难的任务。当他们在撤退的途中，却遇到了一个英国军人。根据这一名英国军人说，他们被一团德国军队冲散了。美国军兵个个都觉得十分奇怪，一支作战经验丰富又配备精良的军队，怎么会被德国军队轻易地冲散呢？结果只有一个结论，那就是他们太轻忽敌人，粗心大意，安于逸乐了。人生经历了种种磨难之后，才不会惧怕困难苦难。如果只是一帆风顺的人生，可能会因着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成了他的休止符。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请问你们店里有什么可以免费续杯的？
1: 日历明明翻到了九月，外面的太阳却好像还想再热三个月。没关系，既然夏天还不想走，那么就再续一杯清凉的冰茶吧。不担心夏日漫长，只要下载佳音 APP， 就能和老朋友干杯，与好故事畅饮，所有的好声音统统都免费续杯。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实现梦想从来不是一件容易轻松的事，途中可能会跌倒，会摔跤，拍拍身上的尘土继续走下去。有天你会发现，那些跌过跤的某些时刻却成为人生的垫脚石。我相信梦想的实践来自于坚持做对的事，事情不但要做对，还得坚持下去。这样的态度使我在失意沮丧的日子里也从不放弃，最后达成梦想。亲爱的朋友，巨星造船和你坚持一起做对的事情，直到开花结果。
3: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一点整。
4: 也是个最美丽的化妆，却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行过生活，用真诚记录生活。Go Go Radio。FM 104.3，让你一行一画群。
5: 宁买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客家谚语故事好，文化传承学到老。一起来听老古人的智慧。
6: 老古人的智慧。
7: 各位 GoGo Radio 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平安，我是于庆荣，很高兴再一次与听众朋友分享客家有趣、神奇又富含人生哲理的谚语“肉骨凝根滋肥”。今天要分享的谚语，华语有“朽木不可雕也”，或是“扶不起的阿斗”，或是“孺子不可教”的谚语，来评断一个不长进没前途的人。而今天相对应的客家谚语就是懒奶夫唔上壁，懒奶夫唔上壁，它的华语的意思就是烂的泥巴是没有办法把它涂在墙壁上的。我们来学客语，懒奶就是烂泥巴，扶不上就是扶不上去，壁就是墙壁。所以我们说扶着墙壁走，我们会说扶顶壁行。烂泥巴的杂质很多，没有粘性，再怎么涂上墙壁都会掉下来，表示没有用的人，没希望的。客家先民还真有智慧，从生活经验中创造出如此传神又接地气的谚语，与华人文化的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污也相辉映。用碎土筑成的墙是坑巴粗糙，难以粉刷的，所以说粪土之墙不可污也。如果因为生理心理先天或后天的弱势，那不应该会被如此责骂，反而应该要给予安慰扶持，不能够要求如此之高的。但是若是因着少不更事，一时贪玩误入歧途的人，除了给予爱之深责之切的责骂外，更重要的是 朽木烂泥有重生新生的可能吗？圣经中的浪子回头在真实世界中有可能发生吗？最近有听到两个烂奶边州后奶腐上表的真实案例，其中一个在不到20岁的时候开始酗酒吸毒，长达10年间人生陷入罪恶深渊，痛苦绝望，自己觉得无药可救，至亲朋友也断定他是烂奶腐不上表，唯有他的姐姐没有放弃他，相信上帝可以救他，他也燃起改变的希望，进入晨曦会，2年内真的靠上帝戒毒成功。他经历上帝的大能后感恩图报，到神学院读书，如今成为牧师已经7年。今年上帝在他44岁时给了他一位美丽娴熟的妻子，不可能的烂奶腐不上表竟然成为最好的泥土，成为服侍弱势家庭的牧师。亲爱的朋友，你认为自己是烂奶吗？你周围有烂奶的亲朋吗？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不要绝望，天无绝人之路，只要紧紧抓住上帝，一定有重生的一天，因为已经有许多活生生的见证了。我相信，你也相信吗？最后我们请恩美同学为我们来读一次
6: 烂奶腐不上表，
7: 我们下次再会。

0: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制播，欢迎收听。
1: 您好来嘞，
2: 客人来了，
3: 人进来呀。
1: 您好来错，我来是盘，也是我来了呢。
3: 我未来开讲啦，
1: 爱我来是擦大嘴鼓啦。
2: 嗯，要说些什么呢？
1: 嘿呀，我讲嘛该，讲哪位好事，哪位好料。
3: 我未去，我未去。
1: 哦，很久很久，我分享人生精彩的故事哦。欢迎收听由刘丽峰制作主持，您好来错。
3: 欢迎大家走过来的您好来错，欢迎各位好朋友按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哦。我们在 Google Radio FM104.3， 在每个礼拜五的下午1:05到2:00，也在台北嘉音广播电台 FM90.9， 每个礼拜五的下午2:05到3:00。罗东广播电台 FM90.3， 每个礼拜三上午9:05到10:00，欢迎大家踊跃收听。欢迎乡亲好朋友一听我来视察大嘴鼓哦。
1: 客山秋水然后去四行茶，
2: 坐火车高铁还是飞机？
1: 我就好了，就是哪位啦？
2: 出发了，
1: 银行来错，来来来，出去聊聊。
3: 来来来，出发喽！我是哪位了呢？今天的节目啊，我们要请爱你的好朋友，都是廖涵来到爱你节目来扫街。哎，也今天我是哪位？还是讲我的马街旅行的知识呢？好，今天到了要请廖涵，廖涵好。
4: 你好好大家好，我又来了。
3: 哇，其实啊，因大白看你比来比去，不是行来行去。哎，谈讲你也哈，还我是冇穷用的地方。
4: 嗯，
3: 两个月内
4: 哈，要被安排的行程比较满呐、啊，要给每个事情磨上多的哈。嗯，韩国要被有点惊险哦，因为哎半月份啊，要先去巴西，三轮呢转了两日呢，又要去阿拉斯加，哎，转了在一个礼拜呢，又要去蒙古哈、啊。结果还磨上多一空事情哦，就会啊。我哋平常时呢，可能比中国嗰啲去香港、去新加坡，唔是签证错嘛？也系讲去加拿大，网络上电子签就做得嘞。我冇话多一班呢去巴西，佢爱用送护照嘅方式来签证、同时啊，还讲你嘅名录方啊，你先下嘅嘅资料哈，你嘅资料哈，还讲下唔错，他推荐佢可能哈两个礼拜再重新再来过，故送。因为我要摆个时间摆个东南嘛，哈，还讲起护照拿唔转来，我就无法都出国了呀。韩国呢，我出国也段时间呢，我要去蒙古，蒙古的签证没爱送个护照，故说我就一干等才我去巴西以前，我把所有国家的护照先办好嘞。因为你送护照回来，唔得要几多久的时间，可能要一个月的时间，你拿唔到护照，你就无法去送飞行机嘞。哇，故说也白真你们个吓到哎。
3: 哇，哎，买很时间办，买旅行社哈，
4: 我搞不了一行啥
3: 哦。
4: 我冲亚的护照哦。你没做得去个攀啦，不过去个攀因为无嘛个经验，你就可能下午查个资料，你下午查资料，佮在大转了又二两个礼拜以后个事情呢，故说讲付唔到，故说哎全部都搞不了行上来攀、因为迄个地方冇穷用，参加个旅行社冇穷用，故说就会两片个旅行社一走来走去，护照只有一本呐、韩国你去签一个护照个时间，你可能要去拍个。国家嘞，你冇个护照，你又冇法吐出去。 故说听说就要在亚三个国家要出去以前要全部事情全部都会判好。亚出今天我都要讲的哦，一个主题哈，你要出国旅游的规范，你要用的好好的安排，有的事情可能你事先没想到的，读到的你这样提到哦，喊一百千，万莫把这家的行程摆到安宁。
3: 不过亚还没有，我祝福你哦，你也叫我。好好来行，因为你你一定会行东道路，系吗？
4: 系，后日嘅咩系一个，一般嚟看受力嘅哦，最体力嘅问题。因为头摆可能就一个人安排一个地方哈，可能半夜安排嘅利用嘅较远嘅一个素材，嘅你就有较长一些嘅时间来歇困。用好自己的身体再出去，要不然不行，出去两年转来又要闭眼眼。故说体力的方面我看有些少啦。
3: 你在边境做得什么？因为你什么太啦？
4: 没法做，我从边境没法做什么，我从边境做的做的一项事情就会看一个天涯。差不多
3: 打发时间，
4: 打发时间去欧洲啦，去米族啊，可能差不多十个个点钟。就做的看到三铺四铺以上的天涯。韩国人转来的时间再接电来看，比如讲，我去的时间看的一个天阳满看色，但我转来的时间从我的飞行机又转来看。
3: 哇，你好，都想哦，挺简单呐、全部分给旅行社一盘呐、你可有时间哦，你可能都从伊安尼去巴西。你没跟旅行社是吗？
4: 要不要去跟几个朋友去，还是做的高本应该专门的旅行社啦。像你还有青岛旅行社，他就专门让你买飞行机，他没安排行程嘛，他就买飞行机，你做的高本机买个票哈，韩国呢签证。然后有青岛的旅行社，他要专门让人家办个签证的，就本机钱嘛，比如讲美国签证。青岛人的这家去扫描去做美国签证，不过美国签证有有些，还讲你看唔识嘅英文哈，你还有翻译啦哈，不过还讲你下唔错，你可能就冇法度拿到佢嘅美签啦。好，故说就算你就专门不人家，将巴西嘅签证没通用，你咪做得七家扫描去下一个资料，下好资料哈，列印出来以后，你这家走嘅巴西嘅外交嘅
3: 办事处。
4: 去给嘞，去给边送签呐。不过就讲讲，其中有的地方会想不错，就讲本地的。迄个你去巴西，迄个你还有两三年个时间，就慢慢本地推签做的。不过时间当别个时间啊，还是知道讲本早年来判卡好，因为佮咧有专门的部门判下个签证，佮就提到讲，那条地方要特别个注意。比如说他两下有青岛的美国签证、巴西签证，他都要写人的亚外的英文的名的出生年月日，要等你事先都要先准备好，韩国你要上传你的护照，上传人的相片，说到相片也没有特别要注意哦。像巴西的签证、美国的签证，他们都有规定的规格的相片，韩国做不得人家的护照、人家身份证共用的相片，故说你可能要让我去摄像、有的你用手机拍，不过拍出来的规格可能没共用，要不然你去摄像馆去一个专门拍人家的出国的摄像，韩国拍的毕业照的这种摄像馆，专门的摄像馆这样提到啊，进到国家几天的规格都没共用呢。有的话是要彩色的底，有的话黑白的底，有的你的头脑膜的长度一样的，你说要露出来吗？你做的衣服要拍摄的，也是彩色的，完全没有用的规格，
3: 还总得美肌哦，
4: 还不能美肌。我说就交本专业的人来做就好了。就真的商量下青岛的时间，花一些些的钱商量下青岛的时间。
3: 那还多多问天，你们做得有提防，做得问啊。因为啊，都可能讲，你要当中讲，翻译软体看一下就好呀、其实唔系安尼哦，一听哦搞清楚哈，不然小小的一个步骤，唔错。 你都无法吐拿到签证哈。那、以前有遇到一只问题哦，都是以前是拼音判的嘛，后来运动的时间来判，我都想买好机票就好的啊。完全没有签证这个印象啊，来动球以前呢、啊，后来飞机已经飞了，跌
1: 几万英尺上空，
3: 我给老师都问爱讲，哎，我们有没有办签证？要办吗？给到筷子动挺重啊啊，你没有办，哎，那怎么办？我们等一下进不去怎么办？那、明天怎么办？我讲老师，你不要急，你不要急，你不要急。你现在就算跳下飞机也没有用好没魔法图啊，好没路用啊，你都安静哈，不是想安度哈，安度是到给掌门安用格塞，因为我要去马来西亚、要透过新加坡、韩国去都现币的新加坡、给老师都看到去扣扣扣盖章，过去耶，这个好高兴的跳一个哇，我们不用办呐、啊！老师，你安静一点，人家以为你什么违禁品没被查出来、因为他都可能听不懂华语啊、都可能也表现用为安呢，太夸张了哦。后来的行出去，哇，看到马来西亚人来通啊，都吃吧。老师都东方语要高一都通去。哎、我告诉你啊、我们没有办签证嘛，我们不顺利出来，给咱你给免了。越来越惨白，因为其实啊，我们都要省钱嘛，买联航又坐红眼班机，去到新加坡，我已经是半夜啊，结果你通知讲你没有办签证，因为新加坡不用，马来西亚要，
4: 操，
3: 恭喜啊！基本来想讲，接到你阿爹，就得连夜开车转去马来西亚耍哈。结果恭喜啊，魔法图，
4: 魔法图，
3: 三杀出木魔法。后来只好赶快找别人，找了一间很小的房间。我第一次睡体内哈，因为只有一个上下铺的床。啊，故事我都先问老师，伊当过睡。啊，还有我两杀出木叫木封片，给我穷那个妹妹穷用，我都搬去睡眠床，我都去睡体内哈。
4: 你的意思讲没签证，还做唔得住饭店嘛？哈，
3: 没，加到省钱，抵汉抵新加坡，
4: 新加坡，新加坡，魔法图你到马来西亚，
3: 魔法图，
4: 因为你听说签证啊，
3: 嘿，因为新加坡都贵
4: 啊，
3: 加到都想
4: 去马来西亚待，它便宜，
3: 因为过去已经是半夜了嘛，你再花一个钱到天亮。先解决睡觉的问题。第二天啊，豆豆去到马来西亚的安布特的快时，而开始唱歌见证啊，你结果啊，你的猫都开始找一片那个白色的墙，都害你的个翕张照片，好像那个外劳义工。好，魔法图都安尼好。这个用个啥叫做那只能落地签证
4: 啊，落地签。
3: 但是一般落地签证我三年
4: 啊，三年啊，
3: 隔天晚上就要用个啥呢？那都
4: 事前
3: 基督徒嘛，都开始祷告嘛哈。结果后来听你呢，给当地给朋友都讲，莫又三条路啊，两条路。你很请言给你他收。好，可能还有机会，我们闯关看看。因为这次啊，跟中国大陆动动游览车嘛，该哈，那都怎么得去下热闹的，都去下烟呢？去到给啊，家都都送去用马来语去沟通嘛、当然不行哦。给我讲好吧，你讲家都来闯过哎，有没有邀请函
4: 啊？要公文。
3: 教会哪有邀请函？后来我跟师母哦，很聪明哦，记得哎，拿出报纸，正好有报道，我们要去。记得不给看，哎，都要两杀啦。记得哦，因为家都底下你老公嘛。记得如果你再不相信哈、那很记得给送来从国的杯汤。记得你都搜出来，记得讲。啊，好啦好啦好啦，
4: 都、因为读到后年嘞，
3: 因为给我来偷看一下
4: 啊，
3: 两个昨天还有那乖耶啊，算了算了，都不爱带你们来，因为我们不像危险分子嘛， 都安尼念落，后来我就去到个晚上要举办活动的主办单位通知讲哦，哎呀，你们弟哦，那个都懂嘛个事情嘛个事情，结果还好，你草皮摸打天法不安。来走在睡个美美的觉因为他相信不管是用的我都一听不起、他的信仰啦不应有这样的坚信、我都哇也在死心不安印象很深呢古时候也扁动豆呢没说在台湾盘爱说用的有的各个国家全部没穷用啊，
4: 大概国家没穷用哈。都好讲到一个签证的问题，证明大概国家没穷用。像你刚刚讲到马来西亚，哎，台湾没有一百个经验哈，外面的亲戚都没去马来西亚。
3: 你不能作题啊，
4: 才是是不去管伊啦。那个时间还是新加坡，我想讲顺沙就去马来西亚。我在台湾又拍马来西亚的签证哦，我还拍了一个签证。不过你从新加坡到马来西亚，给没有过那个给过一个关卡没？
3: 先出新加坡，
4: 先出新加坡，再到马来西亚，再到马来西亚。我就记得那个时间，我还坐一个大巴士，我去马来西亚。哈，从个新加坡到马来西亚坐个大巴士过个个桥嘛哈，哎，结果呢，就看到哎，唯独个交接个时间，大家就下茶，就下茶，俺们唔知为嘛个要下茶，因为你也没摩托嘛哈，我说俺就停在下茶，下茶呢就过一个桥，过一个关就过来，俺没看到，没注意到，记得系一个关卡盖章。
3: 哦，
4: 我没签到的执照的，我就到马来西亚，不过我有签证啊，结果到海关的时候我就被拦下。

0: 就按钮，半米半米就降价降价降到啊、可能十几元，还是二十几元，还记得来美金就半记就过关了。就好的爱在。我在台湾有判给马来西亚的签证，不过他们不算数，也就因为你少盖了一个章，就走不得了。嗯，我说像本名，我就会去注意到，大概出国以前，听说哎，先送庙去看一下，要在国家给规定的嘛个。比如讲，我爱去香港，香港可以落地签呐、啊。
1: 嗯，
0: 给新加坡，新加坡你只要个电子旅游签就做得了哈。韩国人有的国家都可以落地签，不过像巴西啊这国家，它完全没你的落地签。你听说哎，办好一个签证，你去美国没通用，你办好个美签，你这样做的过去，也给可能呢就是事先要先注意到某个遣返回国啊，
1: 硬币啊。假的哦，危险分子太多，
0: 用多哎，你就规矩尽多，
1: 嗯。啊，那是你讲你有去巴西，有去阿拉斯加，
0: 嗯，
1: 怎么又去蒙古？
0: 操，蒙古给那办台胞证哦，给那人爱负责爱签证，
1: 给那
0: 属于蒙古国。
1: 哦，有冇用哟？
0: 冇用呀，古早你带台胞证是冇用的。我说大概国家真的是，哦，都要事先你要先提到哦，要先扫描提到也要个资料。
1: 嗯，
0: 尤其是你们参加旅行团的哦，你是去加去的，你就要特别要注意到也要小心。
1: 嗯，哇，你实在动物穷用哦，大家一定要记得啦。哈、嗯哦，等下做个再来，唐廖涵来同你讲古哦。嗯

0: 哇，春闷哦，一听哎，马个东西都准皮好啦。哎、嗯，不过哎，可能拉东拉西啊，哈、哦，嗯，两个山哦，
1: 哎，两个山，
0: 系啊，尤其哦，哎，你哪系讲，有人不是这么习惯搭飞机，哈、嗯嗯，因为您可能给我感觉讲，哎呦，飞机哦，起飞跟降落是最恐怖的
1: 啊。
0: 好，我有一家恐怖的好朋友啊，他也是来哦，哦，长得也蛮高，一七几哦，哈、啊，他大概哦起飞，他都抓人家的手，
1: 紧走，
0: 因为害怕，他讲哦，研究显示这两个时候啊、哦、是最容易。飞机出问题的时候、
1: 哦、
0: 起飞跟降
1: 落
0: 在天空走反而是没事的。
1: 就像那个马路红汹涌你在天上就像那个茶叶的马路红汹涌。你刚才你朋友说到啊送上上的电话忘东忘西哦有给年岁太太也哦你就会哎呀一个马给我唔记得爱爱带嘢哈，哎，我有一个妙招哦，
0: 嗯，
1: 你俩哈就因为接送出国哈，出国以前可能较无闲，就爱做条路啊，还有马嘅事情爱做哈，我就讲哎，多时间哎，哎，这里行李嘅时间唔记得，故说我都会啊用一种拍子哈，我根本就想到我带嘛哎，我就老给下好哎。
0: 哦，先下下来，
1: 先下下来哈，一行一行先下下来哈，我就老给踏到个门哈，大门，也系房门，哎、
0: 嗯，
1: 等到一整年行李嘅时间，我就哎，看我带码嘅，带码嘅就把东西放到一个行李箱度，就会记得的，
0: 都会记得，
1: 哎，就会听书去搞来记得哈。
0: 嗯，
1: 唔过你有条东西，我知道讲啊，像我去欧洲啊，去美洲啊，你哈卡长嘅时间嘛，十个个点钟，甚至有时间一转几多二十个点钟。故说你这都比行几行会花更多嘅时间。
0: 嗯，
1: 哎，你就从处理管穷用嘞，真嘅呢，就从处理管，尤其啊，你去长期里嘅一个比行机哈，大部分都系，你知道都系按不透。飞行的时间从台湾出发都会按不透，
0: 哈、
1: 都天天一早晨头可能就到转机的地方呀，还有多的一个素材哈。为嘛个呢？其实系有原因嘅，最近有看到嘅网络上面有一个拍嘅一个摄嘅一个短片，佢就有讲到哈。因为另一方面呢，你按不透坐飞行机，你嘅时间多长咩？你飞行机上去以后18人就衰冇诶。你就不会知道说啊比行机
0: 很安
1: 静、哦、停停又没法出停通、
0: 嗯
1: 很难受、哦、不会你就睡下来有的人做的睡不着、啊嗯、他上比行机是包的他就睡到睡上的就下比行机很好的福气、哦哎、故说差不多呢从班机那点安排都会安排到安不透差不多11点12点上比行机上去都隔日的折身头哈，就隔两日的折身头就到位，哈，也个可以个原因。另外呢，你出去啊，按不透个比行机，人他都衰脱嘞，就唔是跟老一个空中服务人员去偷水啦、偷东西啦、找泡面啦，哈，几天没做的歇困。
0: 嗯，
1: 好，故说航空公司佮就会做一个长距离的一个地方哈，佮就会。做安样嘅安排，
0: 哦、
1: 嗯，唔过你唔使俾佢讲啊，正经十个嘅点钟，哈，诶，三十种安样衰唔得嘅人，哈，就真辛苦呢，
0: 嗯，
1: 真辛苦你，佢坐到佢嚟又冇法吐，
0: 停通，
1: 停通，哈、哦，故说呢，我听说哦，坐一个长距离嘅飞行，我听说诶，七个另外价钱嚟先嘅 V 嘅，然后航空公司都系啊，才出发以前，哈、哦。其实我有一段时间开放给你去加钱来选费的，如果你不想要加压的钱，你就猜给要比行前的两年上面去请看还有好的费的吗？没有的话呢，从我上较安心的话，因为我希望我坐的费是在摩拜，我坐到帝都，帝都你要上片所多麻烦，
0: 要派色，
1: 要派色，
0: 那是讲给谁听？
1: 就无法度好。好起来
0: 诶，系啊，
1: 错话，我就听错，爱钱嘅
0: 走到旁边，
1: 哈、嗯，你就在度花一丝丝嘅钱，去献嘅 V 诶，先献好人嘅 V 诶。韩国人你诶，坐到走到啊，你可能坐到一两个点钟，你就在起起来呀、啊，
0: 活动活动，
1: 活动一下筋骨， 也给出去通常都会安样较长时间的鼻行机出去显微的也给一个方法啦哈。韩国人的吃到公在鼻行机其实做得做动作的事情呢。
0: 面膜是吗？
1: 面膜，不过我都不敢用面膜，我知道有你用面膜，
0: 敷面膜，
1: 敷面膜，那个的肚后有个空中少爷经过，你会知道都不行。然后你看，哎，上片手的时间看到的，尤其暗部头哦，个灯光哦，动暗，个鼻行几分灯光动暗会吓到哈。故说面膜，我少用了，我都会用那个眼。那个敷眼护眼的
0: 啊
1: 啊，然后他们有卖这种护眼，给三分钟啊，用木珠就小小啊，然后就卡舒服，大家都会用护眼的，好，我上来都会戴下个双边眼镜。韩国人我会带书，平常是看小时间看书啊，那就会带一本小说啦，《红楼梦》《西游记》你就在那看看书哈。韩国别行几行，你就在看天阳啊，别行几行，其实就在你还可以写文章啊。超忙还讲你想好下诗给你，就在写文章，就在做动作的一个事情才别行几行。又没人为了吵你
0: 其实我们请讲都到旁边的人紧讲法不想跟他聊天
1: 你就戴个耳机
0: 记得紧讲法记得紧耳朵一讲因为他也无聊还有我动讲都到西欧的第一
1: 错
0: 第一叫哎呦
1: 亲讲读到的西欧的故事提升还做的提升那个你要带西欧的送给鼻行机你西欧近郊你们吃到共同牌是什么有一个办法我们在庙路上有看到他说给西欧的送鼻行机前一个点钟你就本去在一个鼻行机床哈，个候机室本去走来走去，跑来跑去，让他
0: 消耗他的体力。
1: 其实我鼻行机做乖乖的衰模。韩国呢，里面做的准备给好高的玩具，带上鼻行机本去高的玩具，也是图画书，也是给嘛给去。好发图的给就本给个美术笔啊给到给到其实都在老给服务小姐空姐通知头别人几乎都有准备本身人搞的样的东西免费不你也给就会你就得管一下给身人的韩国人因为身人的安排的 VA 太快都会在前面有吗前面第一排给片给咖啡嘛经济舱给第一排故说你现 VA 的时间你就没先都给投钱你就得先东欧亚还报名一些你就隔他们比较远一点韩国人在别行地方还有投给会带给一点东西比较说他说面膜我看不会带面膜差不多都是冰多的太皮熊度我都翻掉的时间都会用得到哈给眼罩听说会戴还说水母啊也是给你戴眼罩清后还有保湿的听说会戴护手乳也没会戴因为我吃到说在一个密闭的空间还说有点熊咪不然不会说亲很难受啊不会很干枯故事我会戴这种淡味一点的香水刺激不能太刺激的香水给配音会受不了就比较淡味清香的种香水啦护手膏啊要到我就披头我就较舒服韩国的百灵油我会带洗洗管的因为给你中午的带挺多给我本没熟的故说差不多10cc 然后有这种小瓶装的 10cc 你就得带个万金那个绿油精啦百灵油带过来有一种的百灵油清好用给做的带到身上给就让你精神比较好一点还有湿巾一定要带湿巾你做得出汗韩国呢你做得出面精神会好一点就会这种比较基本啊空气较早因为经常的冷气啊给空气冻早你就会本质给它保湿保湿你的精神会较好皮肤没会较好
0: 哇，因看到烫到爱带暗豆东西，
1: 暗豆东西吗？
0: 其实啊，给因人而异啦，
1: 都是少量的，
0: 少量小的。
1: 做我们的带烫豆啊，
0: 系啊，
1: 差不多系10cc、15cc、30 more。好，给那个护手膏都是30 more， 一细细给，因为谁每年都会带一个皮包嘛，你就不用到你的皮包底多。
0: 因为呀，有动到给给种分装盒，
1: 分装盒，
0: 嗯，
1: 嘿，就得用。韩国啊，还讲，嗯，有的老人家有各种慢性病的，
0: 嗯，
1: 千万千万要记得，你给药还莫不用到你的托运行李底多。
0: 哎是啊，
1: 上台会读到啊，用钱钱呢，我这个时间钱唔到哎，约会来是。
0: 你讲啊，又大呀，
1: 又大，用那托运行李，
0: 叠大皮箱啊。
1: 对，那你要比航机方面，我这个时间，我是约会的时间，你钱唔到，约会来是呢。
0: 嘿，嗯，其实没钱危险嘛，哈，
1: 钱危险，哈。
0: 你讲哦，哎，以前都凶哦，那遇到这个紧急状况，我要把皮包里的什么东西拿出来，
1: 嗯，
0: 哎，后来哦，根本没时间拿，
1: 没时间，
0: 你就直接走了吧。好，那些身外之物那么凶哎，哈，因为你都那东那西总唔得，
1: 好时间不你拿，
0: 嘿，没不准你拿，因为奶公遇到真的很危险，要跳下去，
1: 嗯。
0: 你怎么得拿东西呢？你连高跟鞋都要拿掉哟！
1: 哈、欸，从讲到两个没出黑，我们的穿着没有注意哦。妈妈都讲，哎、欸，两下给你送别人机，你就头摆啦。有的人呢，就穿个洋装，穿个高跟鞋，千万莫。最近呢，没有很多人跑一个网络的影片，没有特别提醒哈。什么人莫因为爱讲就走个狗掌海，真的到紧急哎降落伞的时间哈，你个狗掌海都会脱掉呢。
0: 嗯，
1: 脱掉韩国呢，你比下来个时间，可能天内方有个玻璃呀、啊、碎片呐、啊，叫你脱海呀、啊。给你用个啥？古时候你喊那乖乖啊，做个平底的这种较好做的运动鞋。里面有讲啊，尽量莫做个凉鞋。
0: 嗯，
1: 有的人讲，哎，凉鞋较方便嘛。凉鞋其实呢，比较讲夹脚拖啦，给条凉鞋哈，里面容易响。因为呢，你给行李上司有的人啊，拖那个行李哈，某天就堵到你嘞。
0: 哎、
1: 那个行李有多重呢？
0: 我都得怕了，扎到你的大拇指。
1: 哎，这都是可能你平时没注意到的，不过那个你多注意一些些，可能就会保重你的安全。
0: 嗯，哇，俺都爱注意哦，
1: 意
0: 还有哦，
1: 还有，
0: 等下这个转来，Angie 要强调还能同 Annie 分享。

0: 可能一生从来无人不爱到一处法眼，不过上帝教授不爱到一年四季看不透的缘分。因蓝天绿草拍摄风下，在你人生的拍子发出通人的色彩。 GoGo Radio FM 104.3，用爱航向世界。
1: 来来来，出去了，出去了，带某个东西哦，你莫想带动到不你动将的东西哦，因为你连假发都带了，不是啦哈，俺莫该我带喏，因为现在都有限制。规定几公斤嘛，哈，因为一个行李箱总得那量的哦，哈，啊，还因为您讲啊，那我就背一个、提一个、抱一个总得咯，哈，也这么有规定的哈。
2: 你个比行机个都冇轻用个规定，事先都要先看看来。韩国有的人要转国内机，你会注意哦，你可能国际航线就得拿两个皮箱诶，不过你转国内机的时候，就得一个嘞，给拿我一个皮箱，你就。不得的
1: 啊！你用用干啥
2: 啊？故说你都爱先看好几个鬼天，
1: 哇，真的要找我们的专家来告诉我们。
2: 哎呀，压根都是小事情，你话都没给注意，不过真紧堵到就亲麻烦呢，
1: 真紧呢。
2: 你刚还有更多的服装的问题，他们公说的，有的人哈会穿牛仔裤上飞机。其实你还讲你还坐到飞机当二十个个点钟，二十个点钟，个紧身裤啊、牛仔裤啊，个都唔舒爽。
1: 啊，你有用个啥种嘛？
2: 有你就建议你最好就穿运动裤嘛。
1: 哦，
2: 这一些冇要紧啊，就穿个给比较舒服的那种运动裤。
1: 啊，你嘛舒服了
2: 哈。舒服，但都还讲你爱下嚟比行机，你做得随身先。带另外一套衫裤咩哈，就系卡方便嘅衫裤，卡长一些嘅衫裤，你就下嚟别行机，你讲讲，我有人来接你啦哈，啊有礼貌，你再去洗手间再问一声就好咧。
1: 其实呀，给机场洗手间冻风片，
2: 冻风片，韩国有人做嘅咪个连身裤。是才不给你太高，我做个连身衣裤，因为送片所动麻烦，你莫给比基档或给片所动
1: 很挤啊，
2: 很挤啊，而且有的很脏啊。你个连身裤你走得了，而送个片所都困难。
1: 没动球哈，
2: 动球，
1: 给上厕所动动音排队哦，
2: 动动
1: 音出来，大家都会瞪你。哎，因为按球咯，因为他们是请空姐咯敲敲门哦。哇，给哦做嘛，该没有想多了，
2: 没有想好了。有的人啊，什么爱好讲就做得很裸露，有冇？做个热裤啊，短袖啊，哎，没有人给你穿好冇？因为你比较比较好啊，上次给他摸讲，一个比行机做了以后，他完全给你清洁消毒，摸因为佮可能还朋友会比转去嘞。我说你一个你做个短裤哈，也系摸手嘅衫，佮个很多座位其实都没有消毒哈。佮你就臭，佮你的皮肤就会。沾到嘅条东西啊，古传下呢讲，哎，你就做条扑嘅长袖，哈，做嘅长裤，哈，做个平底鞋，好穿的平底鞋。韩国呢，还会戴一条大围巾，因为天空档哦，佮比行机档，佮个冷气其实冻冷呢，比到天档嘅时间哈，佮个冷气可以个冻强。古说呢，你就爱戴两个围巾，你爱保养个头，保养个身体。都当防片，有人讲嘅，比基当后面有发嘅毛巾咩？棉
1: 嘅毛毯，
2: 毛毯咩？其实毛毯上是嘅消毒咩？做嘅当安全。 还讲你好强哩，又讲 C 群给你，可能就自家戴自家个大围巾，比较保险一点。
1: 还有哦，你来做廉价航空，嘛该怎么安排？
2: 好，完全安排哈。哎，讲到坐个廉价航空，就爱自家带水嘞。
1: 嘿，
2: 因为伊关税还要钱呐、
1: 啊。
2: 佮冇像讲一般个店坐个个泰个航空公司，佮我给你本水啊、果汁啊、可乐啊、酒啊，本你。提供因为都会参加个飞行机票地图，飞机票地图应该前路走出本机嘞。
1: 嗯，
2: 廉价航空模哦，故说你最好带一个水罐呢，外面还有外观是带一个热水罐、热水瓶哈。也讲你带那个空罐子啊，你都直接带个候机室你就做得走哎。
1: 对啊，特别因那是讲你坐廉价航空哦，你买个泡面哈，嗯，来定。超商买泡面，佮都会不宜开水啊！
2: 错，
1: 你呀，可能你有羡慕哦。给泡面开水要不要钱？
2: 要不要分开给钱？
1: 哎、欸，古时候哎你哎你可以了哟、哦
2: 嗯！
1: 哇，怎么也是到处都是学问呢、欸？
2: 都是学问。
1: 嗯，
2: 你看廉价航空某本色给什么？
1: 嗯，
2: 你就是而且给他带个病哎。带个饼哎，带个冷大杯啊，酸梅啊，哦，你喜欢吃的东西啊，就带上去，
1: 嗯，
2: 就不是罚呀，要钱的。
1: 哇，哦，经验啦哈，
2: 哎，一日都系经验，
1: 摸到一趟节目啦。
2: 啊，有经验跟你老二讲，然后一注意到，你在抽皮行机的时间，你就在那注意了。
1: 系啊，哎、嗯、想哦，呀，大家出国哦，不是这么困难哈，摸、嗯、完困难呐、啊。嗯动到老人家可能去摸一个动到很严的地方，哎、
2: 嗯，
1: 没做得啊，是同佮讲，哎，其实有对人家可能嘛是摸穷爱掉系手里麻痹哈，佮可能系临时哈脚痛或者走不远，哈、
2: 嗯、
1: 肌力有问题，
2: 嗯，
1: 你走得是假轮椅，
2: 错，
1: 哈，你都错等有人推你特殊，你咪唔是讲唔是钱
2: 哈。
1: 不过有一班爱嘟到一家航空公司，我感觉实在很无理哈、
2: 哦。
1: 佮讲哦，爱那个乖哦，没总得拿上飞机，
2: 总得拿上飞机。
1: 我说那你要背我吗？
2: 嗯，
1: 佮讲摸啊，不能，我们不能背你。我说对，那我怎么上去？
2: 嗯嗯嗯，
1: 我可以接受，我上去以后你把它拿去底下货仓放
2: 嗯
1: 等我需要你要再拿上来。那我有可能要上厕所、
2: 哦嗯嗯嗯，
1: 所以你要随时待命哦。啊，你讲啊，机长讲，哦，好，不然我们量一下你的长度
2: 哈、
1: 哦，然后把你放在我们拿得到，你需要告诉我们，
2: 嗯
1: 啊。
2: 嗯
1: 爱到先送去飞机吗？记、
2: 嗯、
1: 得把拐杖先不用送去，
2: 啊、不用都当讲。
1: 哎、欸，结果啊，大家拢把行李全部压在上面
2: 啊！哎，拿个时间就真难拿哎，
1: 都冇法度拿到爱个拐呀、啊嗯，因为都被压着。好、哦，好了，爱到地，爱到被通气讲，你不能放上面哦，
2: 嗯嗯
1: 因为啊，扭扭扭哎，因为总得对机哦，你要好好通气讲。
2: 今天可能没毛经验，就完全照规矩。
1: 哦，哎，其实啊，听话讲，做的因为有含在里面嘛，做的是茶，是饮料，做的是酒，
2: 一般给航空公司哦，没廉价飞机哦。
1: 阿奶公以为你是冻到酒没中的哈，
2: 其实几酒几魔鬼听讲你中唔得啉啦，也系讲你漳州得啉几多罐啊。正经有人嘅头摆哦，做企业嘅主管哈，天天去香港，结果去飞机当空哦，马嘅都唔识，就是酒
1: 啊，
2: 吃了几十罐嘅酒呢，嘿。就会讲你提到你去搞个酒量，你莫是醉耶，你是醉耶，你到时候都直接太飞机当空啊，吵吵闹闹，你一下飞机就不应该走这位。
1: 嘿，真紧又痒哦，
2: 嗯，
1: 自己酒品不好没有记得、哦，
2: 这个好记得哈。不过就是小酌和有的人哎。都好诶，比行几方嘅酒唔是钱哈，拿去偷一杯来两杯，咪做得啦。哦、
1: 嗯，
2: 因为冲突嘅比行几，嗯，通常就会讲，你爱想办法讲啊，爱亚团嘅立场，爱用诶本钱更加好一些。
1: 哎、嗯，
2: 有的人是咧，一时时嘅酒佢就衰嘅同好啊。 你做的
1: 哇，嘿，食材很安尼哦，摸娘的讲，到处都是学问哈，真不爱学习哦，好哦，今日探讨安尼了闲哦，来同安尼分享哦，你都会感觉讲，出国其实啊，讲简单没简单，讲冇简单没冇简单哈，你要长期培养。那一张白纸来写下来，你就得贴在门上，哈，随时警醒。
2: 夹到你就得注意到的一个地方。
1: 因为你呢写好的哦，不用到抽屉唔记得看。安尼都冇法度的啦，哈。
2: 最迷寒的最重要，你护照听错，爱随身带哦。我老护照不用到你的托运行李。没有你安哟，
1: 还有你唔记得带，
2: 唔记得带，
1: 还要抢人送过来。好，今日的节目啊，要强调还来同安妮提醒一下哈，都系讲安妮出国了，一定要注意哦。第个非常记，要注意某个事情，还有系么？
2: 还有
1: 还
2: 有时间吗？
1: 讲翻啦，
2: 讲唔上嚟哈，
1: 唔怕。下一拜有机会，这个要强了还来吞爱你费用哦。
2: 好啊，
1: 什么？
2: 怎么再来了？
1: 节目到呀，苗通好朋友讲再会咯。你好，来坐。下礼拜这个要强你来食茶，大再鼓哦。

0: 因为年轻难免有眼泪，因为年轻难免经历波折，相信自己，相信有爱，因为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104.3，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Go Go Radio。
1: 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FM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2: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1, 2, 1, 2。
1: 对你发出内心的呼喊。为你打出灵魂的节奏，向你唱出心灵的旋律，在音乐中抛下忧愁与失望，在歌声中重拾信心与盼望。向你高歌，林馨瑜制作主持。

欢迎收听向你高歌，心语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又来到向你高歌的节目时间咯。幸运邀请你和我一起在动人的诗歌旋律中与神一起翩翩起舞，也在嘹亮的歌声中感受那心灵的呼唤吧。向你高歌每周五下午一点钟在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周五下午两点钟在桃园 FM104.3 Google Radio 播出，每周日上午五点钟在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节目。在九月呢，心语为了要应景，因为九月有教师节嘛，所以就想了一个主题，就是有关于传承的这一个系列。那在上一集我们听见了1950年代 Clara Ward 还有 Marianne Williams， 他们是如何用极具张力的那种传统合唱团还有咆哮的唱腔去震撼全美国。那到了今天，星宇就要和你介绍的是1970和1980年代黑人福音音乐的一场非常关键的流行革命。这个流行革命是从谁开始的呢？是一位非常年轻的音乐奇才，他大胆地将一些爵士的和弦、 pop 的旋律还有 R&B 的律动带进了教会。随后他又发掘了一支来自底特律的四兄弟团体，将极其复杂的那种人声的和声编排发挥到极致。在今天这一集我们要介绍的就是被尊称为当代福音音乐之父的 Andrew Crouch， 以及深受他提携与启蒙的福音天团 The Winans。那首先呢，我们就来介绍 Andrew Crouch。 他是出生于加州洛杉矶，他的父亲是一位牧师，而他也有一个双胞胎的妹妹叫做 Sandra。 Andrew Crouch 的妹妹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音乐伙伴，还不仅如此， Sandra 在后来也成为了一位格莱美奖的得主，所以两兄妹呢，他们在音乐上的天赋都是非常的厉害。那讲到这边呢，我们先去听一首Andrew Crouch 的歌曲，来听这首他自己写的第一首曲子，叫做 The Blood Will Never Lose Its Power。

The Blood Will Never Lose Its Power 这首歌曲是 Andrew Crouch 在十几岁的时候。The Blood Will Never Lose Its Power 是 Andrew Crouch 在十几岁的时候在自己家中的钢琴前所写下的第一首作品。虽然说 Andrew Crouch 有这么好的音乐天赋，但你绝对想不到他其实有非常严重的口疾。那这样子的状况呢，也让他在学校里面非常的自卑，也很不善于言语。在11岁那一年 ,Andrew Crouch 的父亲成立了一间小小的教会。那有一天他的父亲就对他说 ,Andrew, 如果上帝赐给你弹琴的能力，你会愿意用它来服侍教会吗？当时的 Andrew Crouch 就点了点头，所以当天晚上他的父亲就召集了全教会为他按手祷告。那非常神奇的是，在几周之内，这一位没有受过任何正式乐理训练的小男孩，也就是小小的 Andrew Crouch, 就学会了弹琴，并且在他父亲的教会里面担任琴手。那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首 The Blood Will Never Lose Its Power 是他在十几岁的时候写的嘛？那这首歌在正式的录制发行是在1964年，发行之后就广受欢迎，也成为世界各地教堂和赞美诗集当中的经典曲目。而1965年呢，也是 Andrew Crouch 读专科的期间，当时的他就立志要成为一名老师。而与此同时，他也和他当时的音乐伙伴们组成了一个福音团体，叫做门徒 The Disciples。这个团体是经常在南加州举办的一个音乐会上面演出。那这些音乐会呢，都是由一位基督教的牧师所组织的。那这位牧师也是经常的去赞助新的基督教音乐团体。所以 Andrew Crouch 还有他的音乐伙伴，借由了 Disciples 这个团体，也让许多人听见了他们的声音。那讲到这边呢，我们再去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就是来自 The Disciples 的 Jesus is the Answer。

Jesus is the answer 来自 The Disciples 的歌曲，其实这个呢是现场演出的版本，那你也可以听见在歌曲的前后都会有广大的观众们在为他们鼓掌，就可以知道这个团体呢到后来真的是深受美国国民们的喜爱。前面有提到他们常常会在一个音乐会上面演出，并且就认识了一位牧师嘛，那这位牧师他同时也是一位音乐人，他也为 The Disciples 去打通了很多音乐上面的门路，特别是他有让 Andrew Crouch 去结识了音乐出版社的高层 Spencer 兄弟党，随后就出版了他的这一首 The Blood Will Never Lose Its Power。 那 Spencer 兄弟党呢还将 Andrew Crouch 介绍给其他唱片公司的人还有音乐制作人，从而呢就开启了 Andrew Crouch 的录音生涯。不过虽然他有了自己的作品，他有了录音的机会，有了发行的机会，有了让更多人听见他音乐的机会，可是呢当时的传统教会是非常排斥在教堂里面出现电吉他、爵士鼓还有现代的流行和声，所以 Andrew Crouch 的大胆尝试呢就让教会非常的反感。不过这种打破传统的新颖曲风却迅速的在青少年族群当中引发狂热，也就直接催生了当代基督教音乐的这一种新乐种，所以对于当时的传统教会来说根本就无法想象会有这样子的音乐。那我其实介绍了这么多的黑人福音音乐人呢，我就很深的感受到其实音乐的延续还有传承真的都是要靠一次次的打破才能够有更多的曲风产生。那到了现代我们其实也听见有饶舌的曲风啊，或者是摇滚的曲风啊，虽然对于有些人来说可能还是有点难以接受，但是我觉得就可以看见其实音乐的创造是非常美好的，不论你是用什么样子的风格去演唱，只要你所唱的是从心发出，只要你所写的是从神而来，那就是一首很好的歌曲。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聆听下一首歌曲，我们一样来听 Andrew Crouch 和 The Disciples 的 Just Like He Said He Would。

0: 很坚持要将当代的 R&B、Funk、Soul 还有 Pop 的律动去引入福音音乐当中。那也因为他的勇敢尝试还有他的音乐天赋，让他不仅仅呢是在福音音乐界大红大紫，更是让许多跨世代的流行音乐巨星都想和他合作。好比说 Michael Jackson， Andrew Crouch 还有他的合唱团呢，有为 Michael Jackson 在1987年所推出的名曲 Man in the Mirror 当中进行编排，还有演唱了人声的合唱。那这段合唱呢，也被视为流行音乐史上最震撼的黑人福音和声之一。那随后他也继续参与了 Michael Jackson 的 Keep the Faith 还有 Will You Be There 等等歌曲的制作。那除了 Michael Jackson 之外， Andrew Crouch 也参与了马丹娜在1989年震撼全球的单曲 Like a Prayer。 在这首歌曲当中，他就编出了非常经典的黑人福音合唱，也将流行乐还有福音音乐和声做出了一个有张力的结合。所以 Andrew Crouch 的音乐天赋呢，真的就是横跨了福音音乐界还有流行音乐界，只要是和音乐有关的真的都想要和他合作。而除了这一种在流行乐坛的呈现还有表现之外，他也受到了好莱坞电影配乐的邀请，像是狮子王的原声带就有邀请 Andrew Crouch 进行人声编排，所以呢他真的是非常厉害的一位音乐奇才呀。讲了这么多 Andrew Crouch 的人生经历还有他所获得的一些评价，可以听见虽然 Andrew Crouch 的一生获得了无数的奖项，然后也得到了很多人的推崇，但是在这个光鲜亮丽的背后， Andrew Crouch 的一生好像都伴随着一点点的残缺或者是孤独，还有在信仰和世界当中挣扎的那一种情境。除了他在童年时的严重口疾之外，其实 Andrew Crouch 呢，他也患有一种很严重的阅读障碍，所以他虽然能够靠天赋听懂非常复杂的爵士和弦，但是他其实不太会看谱，甚至连词都有一点点困难。而在这样子的情况呢，就让 Andrew Crouch 常常会感到非常的自卑，也因此他的妹妹 Sandra 就成为了他很重要的音乐伙伴，他就陪伴在哥哥的身边，可以帮助哥哥去做音乐上面的事情，或者是其他许多心灵上面的陪伴。所以接下来就想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 Sandra 还有 Andrew Crouch 一起合作演唱的歌曲。这个片段呢是1984年金歌奖颁奖典礼的片段，所以可能会有一些人声上面的拍掌啊或是欢呼。那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首由两兄妹合作演唱的 Glad I Heard Your Voice。
1: Come on and praise the Lord。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到佳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向你高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先与和你分享的是来自 Andrew Crouch 还有 The Winans 的歌颂。在前一段节目里面，我们分享了 Andrew Crouch 他的生平故事，还有他很经典的作品。那在这一段节目呢，我们就要来提一提 Andrew Crouch 和 The Winans 这一对兄弟到底是怎么样认识的呢？Andrew Crouch 和 The Winans 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黑人福音音乐史上最被津津乐道的伯乐与千里马的典范，也可以大胆的说，如果没有 Andrew Crouch 的挖掘、提携，甚至是自掏腰包，那全美流行乐坛就可能不会知道 The Winans 这个名字，就更不会有后来1980-90年代震撼灵魂乐坛的 Winans 音乐王朝。为什么这么说呢？在1970年代末期 ，Andrew Crouch 他已经是拿着葛莱美奖，然后声名远播全美国当代基督教乐坛的巨星了。那当时有来自底特律的四兄弟，也就是 The Winans， 他们正在组成一个名为 The Testimonial Singers 的四重唱团体，并且在密西根州当地的教会巡回演唱。虽然他们拥有惊人的天赋，还有创作的才华，歌声相当好听，但是他们却完全没有唱片资源，也完全不懂唱片业的运作到底是怎么进行的。所以呢，他们就一直没有办法红嘛，就只能在当地做演出。而在一场位于底特律的小型音乐会当中， Andrew Crouch 他就很刚好的在现场，也很刚好的就听到了这个四个年轻人张口唱出那一种非常具有灵魂感的和声的时候，他就非常震撼。所以 Andrew Crouch 就主动找到他们，跟他们说，你们真的太棒了，全世界都应该要听到你们的声音。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赶快来听听 The Winans 很早期的作品，在他们还没有改名叫 The Winans 的时候就推出的这一首 JESUS Jesus。

来自 The Testimonial Singers， 也就是 The Winners 的 J-E-S-U-S， 他们的和声真的是太好听了，这四个兄弟有够会唱。那前面讲到呢， Angel Crouch 到后台去夸奖他们，说他们的音乐真的太好听了嘛，可能当时的四兄弟就觉得哦，这是一个夸奖，应该就夸奖，没有后续了。没想到呢 ，Angel Crouch 他不仅仅只是口头上面的赞美，他是直接成为这群年轻人的一个提携者。那 Angel Crouch 就认为他们的团名太过传统，而且很生硬了，所以就建议四兄弟直接使用自己的家族姓名，也就是 The Winans。这样子呢，不仅很好记，也可以奠定他们整个家族的音乐品牌。当然，这个音乐品牌的奠定呢，已经是后话了。但是这样子的决定，确实也就让 The Winans 这个名字更能够打响名号。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当时的 Winans 根本没有钱去录制很像样的那种试听带，所以 Angel Crouch 就自掏腰包为他们付了洛杉矶顶级录音室的费用，也亲自帮他们录制的第一张 demo 唱片。那 Angel Crouch 就拿着这张 demo 向自己当时签约的唱片公司大力推荐这个团体，甚至还以自己的名誉作为担保。那最终就促成了唱片公司和这四个来自底特律的年轻人签下了唱片合约。所以在 Angel Crouch 的亲自指导还有背书之下， The Winans 就在1981年发行了第一张专辑。发行之后就一举震惊全美乐坛，他们没有想到居然还有这样子的声音没有被听见。那 Angel Crouch 也不仅教导他们如何处理人声叠唱，更将自己那种有流行、有爵士、有灵魂的风格传授给 The Winans。也因着 Angel Crouch 这种手把手的带领，让 The Winans 成为1980-1990年代全美国最成功的男声福音团体，并且也抱回了四座格莱美奖。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首由 Marvin Winans 所写下的 Question Is。

Lawinus 的走红呢，就再次的证明了福音音乐是可以用最时髦的 R&B 节奏还有爵士律动唱出至高的那一种赞美。他们的音乐呢，也就直接启蒙了后来的 Kirk Franklin 还有 Mary Mary 等当代福音巨星。甚至 Boys to Men 的团员曾经在采访当中公开表示，他们在费城的高中组团的时候，每天都在反复聆听 The Winans 的录音带，并且是一句一句的去拆解 Marvin 还有 Carvin 的转音技巧，还有 Ronald 那个沉稳的低音铺陈。所以 The Winans 也在无意当中就成为了整个1990年代黄金时期 R&B 男生团体的和声导师。他们可能完全不知道，但是他们的音乐确实的就影响到了许多的人呐、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和你分享的是 Andrew Crouch 还有 The Winans 的故事。其实在这两组音乐人的故事里面，我就很明显的感受到一个关键字，就是看见。这个看见是什么呢？讲到 Andrew Crouch 好了，他有严重的失读症，他有阅读障碍，以前甚至有很严重的口疾，没有人觉得他会成功，大家都在嘲笑他。可是呢，他没有放弃上帝给他的音乐恩赐。那 The Winans 他们曾经可能是在底特律里面做什么打工啊，在汽车工厂打打零工，或者是在小教堂里面默默无闻，没有人看好他们。直到他们被 Andrew Crouch 看见，并且被提携，被好好的带领。这就让我感受到，虽然他们曾经都是软弱的，都是渺小的，但是他们依然愿意等待那个改变的机会。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虽然我们是渺小，是软弱的，但是只要愿意让神的光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就可以有那一个被看见，还有被改变的机会。所以今天透过这两组音乐人的故事，也想要来鼓励听众朋友们，永远不要小看你自己，因为神已经在你的身上放下了很大很大的恩典还有祝福，只是呢，你要去看见，你要去挖掘，到了那一天，你一定可以把这样子的恩赐还有礼物发扬光大。所以不要小看自己哦，千万不要小看自己啊。好啦，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个段落咯，感谢您的收听，也祝福每位听众朋友们每天都平安，每天都喜乐哦。向你高歌，下周同一时间幸运继续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我们下周再见咯，拜拜。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FM 104.3 Go 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5: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耶稣，你是我的至宝，胜过金银财宝，你同在比什么都好，谢谢你陪我到老。耶稣，你是我的至宝，在你里面有平安，谢谢你听我的祷告，恩典将我围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清，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节目开始您听到的是盛小梅的诗歌至宝。今天周五是老歌曲旧时情的现场点歌节目，我们欢迎听众朋友，你可以拨打 call-in 电话02-2369-1041 02-2369-1042，分享你喜欢的经典歌曲，我们在往后的节目当中会为大家一一来播出。永和贺小姐上个礼拜点播了一首国语老歌《相思河畔》，这首歌改编自泰国的一首民谣，歌曲的旋律带着南洋的浪漫风情。当时在曼谷中文报社任职记者的纪云成将这一首泰国民谣重新填上了国语歌词。相思河畔最早是香港歌手崔平在民国47年灌录的，推出之后成为了风靡港台的经典之作。我们就一起来回味崔平的歌声《相思河畔》，以及永和陈太太上个礼拜点播龙飘飘她重新诠释包娜娜的一首代表歌曲《爱你爱在心坎里》。

刚刚新店的陈小姐打电话进来点播姜育恒的异动的心，另外她想要听孙晴的不如归去。永和的潘先生电话点播惊艳的白鸽寄情，还有他想要听今夜唱的一首亲爱的巴比多。上周永和的邓先生点播了由许冠杰谱曲，黄沾填词，许冠杰的哥哥许冠英所唱的一首经典的粤语歌曲怀念着你。这是许冠杰在民国66年特别为他的哥哥量身打造的一首动听抒情小品。年过半百的许多听友心坎里难免埋藏着一些早已烟消云散的往事，当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又常会让我们勾起了许多昔日的情怀，不禁感叹。我们就一起来重温许冠英他所演唱的这一首粤语歌曲《怀念着你》，以及永和国光路的张先生点播王菲演唱的《棋子》。

崇礼的张先生点播了我是一只画眉鸟，还有我一见你就笑。另外他想听替他的老邻居点一首

号而爆红的范逸臣。他主演这部电影不仅让他从原本的深情歌手转型为大荧幕的实力派的演员之外，他的歌唱功力更让许多的演迷更让许多的影迷啊看得到啊。这一首是民国92年范逸臣发表的经典情歌《你爱我吗》，由陈小霞谱曲，施力填词。这首歌精准地捕捉到了在爱情当中最亲密的陌生人那一种细微窒息的疏离感。我们就一起来聆赏范逸臣的歌声《你爱我吗》，以及永和杨小姐点播优雅在民国65年灌录的情歌《爱的诺言》。

永和国光路的张先生点播了邓丽君的《几时再回头》，还有张学友的《吻别》。永和的陈太太她想要听邓丽君的《几度花落时》，还有梅艳芳的《女人花》。上个礼拜中立的李先生点播了珍妮的《海上花》，这是民国75年香港同名电影的主题曲。这部电影《海上花》它的剧情讲述的是一个风尘女子在命运和爱情当中流转，如人海飘零般的悲剧故事。这一首主题曲《海上花》是由罗大佑填词谱曲。不过罗大佑在他过去的生活记忆当中并没有太多有关海上的画面。当时他为了要创作这首歌的时候，电影导演这部电影的导演杨凡啊，他为了让这个罗大佑能够捕捉到海浪的律动啊，特别向他的一位香港铜锣湾的朋友借了一间能够俯瞰维多利亚港海景的豪宅，让罗大佑在这个 豪宅里面住了几天，每一天看着海，听着那个浪涛声。最终罗大佑成功的将那种躺扬在起伏波浪中的律动感化成为音符，写出了这一段极具标志性宛如水波荡漾的歌曲的经典前奏。我们就一起来领赏珍妮婉转却极具穿透力的歌声《海上花》，以及北投简先生点播了陈淑桦在民国72年发表的《海洋之歌》。

板桥陈小姐点播萧亚轩的《爱上爱》，另外她想要听一位日本歌手松隆子所演唱的日语歌曲《真心情》。板桥的黄小姐啊，她打电话点播张秀清、罗时丰的一首歌曲《大牛爱小马》。另外她也想听凤飞飞所演唱的《草原青又青》和《多情大头真无情》。上周中山区的杨先生啊，点播了白光、龚秋霞合唱的《湖畔四拍》，这是白光、龚秋霞两个人他们主演民国37年电影《柳浪文英》当中的一首插曲。这部电影《柳浪文英》当年啊，非常轰动的一个特色就是整部电影当中拥有高达15首的插曲，创下了当时电影的影史记录。我们就一起来聆赏白光、龚秋霞共同演唱这一首围绕着有西湖意象的歌曲《湖畔四拍》，以及《柳浪文英》电影当中的另外一首插曲《秋夜》，白光的歌声。

永和邓先生点播紫薇所演唱的一首上海时代歌曲《良夜不能留》。另外他也点播了丽莎将这一首歌曲翻唱为粤语歌曲啊，歌名叫做《等待》。中立的彭小姐啊，她点播了两首大陆歌手创作的歌曲啊，《月亮的故乡》还有《故乡的草场》。内湖的赵小姐，她点播了《思念总在分手后》。另外她想要听谢雷所演唱的《往事难追回》。戏子的黄小姐上个礼拜点播了国语老歌《明日之歌》。《明日之歌》是邵氏电影公司在民国56年推出一部同名电影的主题曲，由黄梅调歌后静婷幕后代唱。这首歌曲也是香港音乐大师顾嘉辉他早期所创作的经典代表作品之一。我们就一起来回味静婷的歌声《明日之歌》。

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就在姚丽、阳光他们男女对唱电影《哪个不多情》当中的插曲《月下情歌》的歌声当中，跟各位听众朋友说再会了。感谢您的准时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喽，拜拜。

0: 要勇气，爱要够力。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4点整。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好，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4点到6点，各个好时光的节目。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3 各个 Radio， 深入人心，爱更动听。今天套餐哈，他们怕亏的时阵，我收掉收看我家就哎呦，东北季风那感觉已经变天呀哈，讲的这款变天不是讲风台要来。是感觉有秋天的那种、哦、感觉、哦嗯、我这个两个词用太多了但是只能可以用感觉、啊、不然要怎么说、啊、今天早上出门的朋友、啊、不管你是走路骑车还是说、开车，你应该都有扎一件长的出门、哦、尤其是骑多摆的朋友，没法度说穿短袜在骑机车吧。我曾经有个朋友，他很厉害哦。他那个可能他说他从小住山上，他真的超不怕冷。像有时候温度会低到那种10度啊，哦，我们都头包的紧紧，穿羽绒服啊，然后骑车的时候要戴手套，对不对？他短袖、短裤，穿凉鞋，这谁给？哇，看到他真的是好神奇哦，女生呢？而且呢，你可能会觉得说，但他是不是会有点肉？他比较不怕冷，不一三散啊哈。所以这感觉哦，会感觉寒可能是体质的问题哦。但是也是要看细腻的哦。最近经过一些这种耳鼻喉科啊，什么内科、儿科诊所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个排队的人又开始了。这个诊所都不会太大嘛，所以那个大家有时候就会挤。你要等着叫号啊，就走廊就很多人了。从走廊看过去就知道，哦，天气一变。很多辛苦的人，他的这个上呼吸道可能有的人是过敏开始，有的人可能不小心被传染，提醒大家要特别小心啦。尤其这一两个礼拜小朋友刚回到校园里面啦，那么中学以下的学生他们这个是比较密切接触的，所以要提醒他们洗手很重要，那么要记得戴上口罩齁。好，天气呢，一直到礼拜六、礼拜天，大概都是像今天这样的一个日子哦。桃园的风稍微有点大，那么有时候呢，这个阴天，这个云积了多之后，你就会发现好像雨就会下下来了，所以呢，要小心啊。出门的时候，你不要看没有下雨，或者偶尔那个云量比较不多的地方，还有透一点阳光，好，那是会骗我们的哦。记得这个。像这个雨伞啊雨衣都要记得带出门哦，天气状况不是太稳定的，还有呢早晚的温差真的蛮大的，要小心留意注意自己的身体咯。

我们来关心台湾的大小事代志。家里头有幼童或者长者的桃园市民们，要特别注意这个讯息喽。桃园市政府环境保护局在今年推出高温敏感族群降温节能的补助计划，那么当中玻璃隔热膜还有一级能效冷气购置补助呢，目前都已经额满了。不过家用空调设备清洗的补助还有名额哦，每台最高可以补助1000元，申请期限到10月31号为止。如果计划经费提前用完，也会提早截止。依照桃园市环保局的最新公告，冷气清洗补助对象是涉及在桃园市的0到6岁幼童，或者65岁以上长者。设备使用地址必须在桃园市境内。那么用电类别是非营业用，补助是采单一申请，每一个地址原则上限补助一台。如果同住的成员同时有幼童跟长者，那么补助的上限就可以增加到2台。家用空调设备清洗，每台补助最高1000元，而没有达到补助上限，是依实际支出金额来补助。为了回应第一线教师的疑问与需求，桃园市教育局正式推出《桃园市正向管教手册》，期盼透过具体的行动指引，协助教师们在教育现场拿捏管教尺度，那么也让辅导管教真正回归教育目的。教育局表示呢，手册的编撰是从教师实际需求出发，特别邀集25位具备校园世界专业调查经验的校长、主任跟教师共同参与，编辑团队历时1年，将教育现场最常见的实务情境进行改编跟客观分析，总共收录了53则常见的案例，聚焦体罚、不当管教、霸凌跟教学不力4大校园常见的议题，并且辅以教师法、学校订定教师辅导与管教学生办法注意事项，还有校园霸凌防治准则等核心法规来作为依据，对应情境进行深度解析，也协助教师厘清管教的法律界限。低价税将在11月1号开征，如果你名下有自用住宅用地，务必在每年的9月22号法定截止日前向税务机关提出特别税率申请。那么依照土地税法的规定，自用住宅用地适用2%的优惠税率，相较于一般用地10%到55%的累进税率，税额相差至少4倍以上。那如果没有在期限之前完成申办，今年度还是必须按照一般税率全额缴纳，最快要等到隔年才能享有优惠哦。响应国际失智正月，桃园市政府卫生局在9月份携手桃园市失智共同照护中心，还有失智社区服务据点，配合今年越早知道越能有所行动失智症诊断很重要的主题，推出系列宣导跟体验活动，协助市民认识失智症早期征兆，也鼓励疑似个案及早就医，并且在确诊之后获得适切的照护还有支持。失智症月活动的时间跟地点可以到桃园市政府卫生局长期照护服务网最新消息当中来查询。卫生局表示呢，各失智症共同照护中心是在9月份规划了多元特色活动，圣保禄医院呢是透过老歌律动认知活动跟闯关体验举办乐龄运动会，宜人综合医院是结合失智卫教跟手作体验，桃园长庚纪念医院还有联兴国际医院跟警察局合作办理指纹建档，也安排失智友善闯关活动，中立长荣医院携手全联福利中心邀请失智症者担任一日店长，体验迎宾商品整理跟采买工作，而卫福部桃园医院则是规划健脑卫教音乐手作跟怀旧舞感活动。
外国人已经成为桃园产业发展、家庭照顾跟城市运作的重要伙伴。为了协助外国朋友了解在台工作规定，保障自身权益，也提升雇主依法聘雇的观念，桃园市政府劳动局办理115年度行销外国人权益措施宣导计划，以多语言跟多元媒体管道，把实用的法令跟生活安全资讯传递到工作跟生活场域。这个计划呢，特别制作了中文、印尼文、越南文、台湾跟菲律宾文这些多语宣导内容，也透过大众运输广告、车站灯箱、宣导文宣、网络媒体跟官方 LINE 等广告，宣导合法聘雇、工作许可、薪资工时、职业安全健康检查、防治人口贩运、防诈骗，还有申诉救济等重要资讯，也协助外国朋友跨越语言隔阂，让雇主跟社会大众更容易掌握相关的规定。桃园市政府经发局为了达成行塑一商圈以特色的目标，12号跟中立战前中平商圈发展协会合作，推出中立海南洋奶茶生活节，在这个12号下午1点到晚间7点，集合了东南亚各国奶茶跟异国饮食文化市集，串联24间商圈店家消费抽黄金。那么也派民众可以来见证中立战前商圈的转变。经发局表示呢，中立区有超过15000位来自东南亚各国的新住民定居，街道上林立的越南河粉、泰式料理、印尼小吃、南洋奶茶店已经是居民熟悉的日常风景，也希望透过中立海南洋奶茶生活节的活动，打造成中立战前商圈的专属品牌。为了让民众欢喜迎接中秋佳节，桃园市政府卫生局针对市内的糕饼烘焙业、还有馅料制造业、连锁烧肉、还有烧烤店等业者，跟量贩超市、超商、食品材料行、网络平台这些贩售场域，抽验328件中秋应景食品还有相关的容器具，检验结果呢，全数符合规定。卫生局抽验的品项多元，包含了月饼、馅料、咸蛋黄、蔬果，还有禽畜水产品、烤肉加工产品、烤肉酱、即时熟食、免洗餐具等等，也依各品项特性分别检验防腐剂、农药残留、重金属、动物用药、微生物这些项目。卫生局表示呢，抽验的同时也加强业者的卫生稽查，要求落实自主管理，确实掌握原料跟产品来源、保存条件跟品质管理。

听想这首歌曲几郎几不完哈，郭台语的歌曲，这是 Kid 跟张三李四所合唱的歌曲。好，下午的四点半过后哦，这时候你已经开始会不会有一点想要放假的那种微松弛感呢？有人在下午茶过后，礼拜五的下午就会觉得啊，好想下班哦，赶快啊，快要到假日了。好，那的确了哈，您上班的时候会不会也会带一些所谓的疗愈小物呢？据说现在在这个上班族女孩之间蛮风行的。好像在你有没有仔细观察过你的同事哈？这个办公桌上除了电脑文件跟文具，你还会摆什么呢？有些人会摆家人的照片，有的人摆自己喜爱的公仔，甚至有人放香氛啦或护手霜。诶，我会有护手霜诶。好，想要替这种不得不工作的日子呢增加一点疗愈感。好，就有网友呢他在这个社群平台上面分享，他说哈，他一出社会工作呢就想要把座位布置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因为啊每天长达超过8个小时工作，又长时间盯着荧幕，他只要看到自己桌上的疗愈小角落，就会有维持好心情的秘诀哈。啊，甚至还会准备一些这个护手霜、香氛这些哈，因为他觉得擦了带有香氛的护手霜可以让自己心情变好。然后马上就有网友回应，也晒出自己的办公室社畜必备小物。好，有人桌面摆着有线条的小狗，还有什么 Hello Kitty 这些公仔，然后呢护唇膏、护手霜，还有鼻通哈。喷鼻剂这种。好，所以很多人说每天坐到自己的位置啊，只要看到自己布置的可爱小角落会觉得很疗愈。哇，这个一发出之后呢引发很多人的共鸣耶，原来现在上班族女孩补妆不是必备，而是疗愈小角落是一定要有的哈。这成为了 Z 世代的新生活趋势哦。在日本呢，他们就有一个集团针对这个18到59岁女性进行调查，发现呐，53.5%的 Z 世代，也就是现在年纪在18到29岁之间的女孩呢，她们会在包包里面放入可以帮助自己转换心情的守护小物哈，因为这些小物可以让人带来安心感。那这些东西呢，不见得价格昂贵，可是可以让大家呢在工作卡关的时候啦、通勤拥挤啦，或者心情很烦的时候，成为了心情急救包。也就是啊，现在的小女生们化妆包不再是被必备，反而是这个捞起自己情绪，让自己情绪稍微回转的心情急救包，才是大家办公室还有包包里的必备。您也是这样子吗？

最近有一个网友啊，他举出自己遇到了一个交通罚单的状况，我真的觉得他蛮情有可原的。就在台北哦，有一个机车女骑士哈，她呢在经过台北转运站外面的时候，发现有个视障者就站在车道旁边，那他就觉得这样很危险啊，他马上就靠路旁停车然后呢请他后面机车骑士后面有后座乘客下来帮忙协助。想不到呢，因为他这个靠在旁边的地方是红线嘛，哈，几天之后就收到了600元的违停罚单啊，他就觉得他的善良好像被扼杀了哈。好，那最后呢，这个他因为他晒上网嘛，所以远景就说，其实这个路段上是科技执法的摄影区啦，只有凭照片是没有办法厘清状况，他们才会按这个照片的情况开罚。可是啊，如果你只是为了协助视障者过马路，你提出申诉的话呢，警方表示他们会协助处理的哦。好，那其实呢，他停路边当然就是方便后座乘客下来帮忙，他真的是蛮好心的哈，他也不是随意停在红线上，因为他知道呢，这个骑士说那边车流量很大又红线，只是当时也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让他临时停车啊，他为了赶快帮这个视障伯伯过马路，又担心他的安全，所以才暂时停哦，请朋友赶快下去帮忙。好，他本来以为呢，是不是远景站在这个天桥拍摄举发哈，觉得他们应该有看到我们在干嘛，怎么还会给我开单，所以心情才会很失落啦。好，那这个辖区的警员分局说哈，人在车上可以驶离的状况之下，三分钟内都可以劝导来代替举发那警方也强调哦，如果是帮助身心障碍者远离车道，这是属于紧急事由，再加上骑士当时人在车上是可以骑走的，所以啊如果说这个骑士提出申诉，他们就可以协助处理。所以警方也特别提醒所有的用路人啊，如果你又遇到类似的状况要帮助人的话，好，那这个开单有时候他们真的只是按科技执法照片上呈现的状况单子就开出来，但是我们可以保留好证据，好，那申诉的时候只要举证都可以帮忙取消罚单的哦。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成就从来不是一触可及，它是无数次的跌倒后重新站起来的累积，是在迷雾中摸索方向，在孤独中坚守信念的结果。失败，它不是人生的例外，而是人生的常态。没有人能一路顺风，真正的强者是在那失败中学会成长，在挫折中找到力量的人。巨星造船祝福你能够在风浪中稳住方向，不慌不忙，一步一步走出属于自己的壮丽人生。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傍晚五点整。
4: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5: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好，我是美莹。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3 GoGo Radio， 深入人心，爱更动听。进行的节目是 GoGo 好时光，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到下午的六点钟。五点过后啊，又是礼拜五，会不会有一种这个不自觉就开始思索？上次有人跟我介绍哪个地方的东西好吃啊，还是我等一下下班要去买个什么东西呀、什么之类的。大家心情会比较放松一点，然后呢开始思考晚上该让家里头的人吃什么，好去尝试一些没尝试过的。话说啊，尝试一些没尝试过的，我觉得这个机会比较常发生在出国旅游的时候，对不对？嘿，如果啊现在台湾超市架上有一个水饺新的口味，不知道你会不会有勇气尝试。对，我会讲勇气这两个字，就是因为它真的特别到我个人都会有点错开，就是有点犹豫。话说呢，有一个网友啊，他去这个立陶宛的时候，他发现一个产品，因为他那个照片有来自台湾的芒果，所以他就觉得哇，台湾呢，然后又看到酸呀，但你知道他做成什么吗？饼干、果干还是什么夹心之类的？对，他是内馅夹心，但它是水饺，对，水饺是咸的吧？对我们来说，水饺来对包酸呀、你跟我跟他讲，我会如果它不太大包啦，因为我觉得我应该是没有办法接受，但是我还是想要试试看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但其实它就是面粉皮去包甜的内馅啊，我觉得。可是因为它要煮熟，对不对？我们水饺，除非你用烤的，我觉得我就可以接受。这名网友呢，抱着一种想要试试看的心态，他就买回家试吃。他说他的形容说他当场崩溃，他就 po 上网啊，想要问问在台湾的大家。好，听说呢，这个 po 文还引发了常常推出猎奇口味的台湾的这个披萨店哈、连锁店亲自朝圣，还回文说啊，看来我们还是太保守了。像那个意大利人不是对于台湾出夏威夷披萨
6: 就是把凤梨放上披萨上面，他们都觉得我们是在亵渎了他们的披萨吗？对不对？就像那，所以现在这个水饺，芒果口味的水饺，我觉得对台湾人来说，就是你现在可以体会意大利人的感受了吧？好。好，而且哦，这个网友说他是在立陶宛当地的连锁超市，好，他说煮熟后的芒果内馅直接变成芒果泥哦，这个口感真的蛮震撼的。哎，干没担担哈，就是饺皮不会破吗？我就很疑惑哎。好，那不过呢，这个 PO 上来网友他有补充啦，他说其实在波罗的海还有东欧地区，他们本来就会吃甜水饺，这是文化传统。那这一款的甜水饺只是刚好它的内馅标榜来自台湾的芒果，并不是他们故意恶搞的哦。好，不过呢，因为这个贴上台湾，那芒果又是台湾的特产，你就会觉得哇哦，好特别哦，芒果是怎么跟水饺扯上关系的呢？好，那像那个台湾的披萨连锁店啊，他们不是出过什么香菜皮蛋猪血糕吗？我觉得意大利人吃到应该也会崩溃吧。好，那有一些激进派认为我们还是太保守了，下次还要推什么特殊的口味吗？好，那有网友就在这个披萨连锁店他们后面的回复说，我们还是请你们保守一点，我不想看到什么巧克力芒果披萨哦。是哦，对，大家还是有自己天然认知的那个口感啦。好，蛮特别的哈，下次有去立陶宛的朋友，我觉得应该会有很多台湾人去伸手拿那一包水饺，对吧？对吧？这是人性的这种好奇啊。如果有人弄来给我吃，我也会想要尝试一口，但第二颗我应该是吃不下去。还是有人趁着明天假日，如果你要包水饺的话，你要不要来包？诶，但现在没有芒果了，包一颗芒果泥在水饺里面，煮款买来到底是什么款的尴尬？

刚欣赏的这首歌曲呢，是吴清芳所演唱的《我们都拥有海洋》。接下来，稍微转换一下，跳动一下，来听伍佰的《与你到永久》。

刚听到这首歌曲是黄佩淑的歌声《江离草》。好，暑假过后啊，好像去离岛的人就比较少了，这刚好是这个离岛行程的淡季的时间哈。会不会有人刚好趁这个时间觉得，哎，去比较没有人，感觉还蛮舒适的哈。好，那去离岛呢，大部分我们都会搭飞机嘛，还是去澎湖啊哈之类的。去澎湖大部分大家好像还是选飞机，卡紧嘛哈。那像澎湖就是国内航线啊，一般的人认知就是带身份证或健保卡等等。诶，对啊，我搭国内航线我是这样。所以我看到这个网友他提出了疑问的时候，我也吓一跳。因为有这个网友他就 po 他的情况，他说居然被要求看护照，诶，可是你在国内又出去离岛，你大概不会带护照吧？结果呢，他因此要多付钱哈。他是在旅游平台订的行程啦，他说回程他还要再付一次200块，怎么会这样呢？他个人还是搞不懂哈。航空公司要求看他的护照，好，那他很无奈啦。那结果呢，有很多网友看了之后，诶，有的人给出答案了，原来既然是因为这样，那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可能你也会用旅游平台来订哦。好，那这个网友回答他说，你应该是因为用英文姓名订吧，他其实不算罚钱，应该算是收更名费。好，因为呢，如果在第三方平台订票啊，你用的应该是你的英文拼音嘛，所以那航空公司没有办法用这样子音译的就对照出你的身份证，身份证上面是没有我们的护照上的英文名字的，所以才要看护照来确认一下。好，这是很多网友给出答案，因为大家都知道，哎，我们在呢，好，原来哦，用英文姓名订就要带护照来核对。那有网友安慰一下说，200块应该是要改机票名字的费用啦，至少你没有整张机票作废，还是可以飞呀，应该还算可以接受啦齁。所以就好多网友就开始留言说，提醒大家哦，网络平台买机票，好，应该他会提醒你看护照，所以呢，下次订机票的时候千万不要忘了齁。

我奔跑不是为了第一个抵达，而是在终点的时候告诉自己，我尽力了。展翅上腾，让人生飞起来。 GoGo Radio FM 104.3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非常欣赏这首歌曲，是光良所演唱的《雨中的赞美诗》。好，我相信很多朋友听过这句话，一天一苹果，一生远离我。哎，这个还被弄成广告词，有没有？这句谚语呢，大家从小听到大。可是最近呢，有外国媒体啊，这个刊物上面有营养师提到说，苹果虽然是营养密度高的水果，也有膳食纤维、维生素还有抗氧化物，适量摄取对健康是有好处，但跟医生会不会远离你，他们觉得没有太多关系哈。这个谚语的起源呢，说法可以追溯到这个19世纪的威尔斯，它经过多年流传变成现在大家耳熟能详的版本哦。可是2015年有个研究呢，就直接检验这句话，发现每天吃苹果跟降低看医生的次数之间其实没有显著关联哦。也就是苹果它没有像这个谚语直觉让我们联想的神奇到让我们直接远离医疗院所哈。好，那有趣的是呢，这个研究发现每天吃苹果的人使用处方药的几率是真的比较低的，效果虽然有限，不过还是发现适量摄取苹果的确能对健康有所注意哈。那有这个国外的营养师说，一颗苹果哈，大概不到50大卡，里面含有膳食纤维跟抗氧化物，一次都可以补充足够，所以真的算是人们日常饮食当中非常方便的选择，甚至呢，它还可以帮助维持心血管的健康。好，不过肠胃敏感的人也不能吃太多哈，食用苹果之前还要在流动清水下充分清洗才可以哦。也建议大家啦，这个营养师说不要把健康全部压在苹果上面，好像今天没吃到苹果你有焦虑感，接下来是不是要看医生，并没有啦。好，这个饮食啊，水果的摄取还是要多样化哦。好，那营养师说每天吃一颗苹果的确是增加水果摄取的小撇步，但是呢，你不能靠单一食物来预防所有的疾病。

刚听到这首歌曲，周杰伦所演唱的《等你下课》啊，这是很多现在等在补习班呐、啊，还是学校外面很多家长的写照哦。那您呢？有没有人在等你下班呢？好，时间接近六点，那么又到了跟您道再见的时刻了。祝福所有的朋友有个美好愉快的周六跟周日假期。我们下礼拜一的下午4点钟再会，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在当今快节奏生活当中，我们对资讯、对环境、对未来及下一代的生活条件，常常容易产生焦虑。媒体告诉我们，生存环境在恶化，贫富差距增加，有些人会被 AI 取代，很多食物不安全，人与人的关系变得复杂，各地战争延续，甚至一触即发。对于未来，你看到了什么？除了担忧，我们又做了什么？知名作家丹碧莎说，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佳音乐联播网就像用声音种树的人，将福音撒种在每个人的心田，让生命发芽茁壮。而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邀请您每天10元撒下爱的种子，用行动种下希望的树苗，一年奉献3650元，支持佳音乐联播网的好声音，让守护不中断。奉献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使用信用卡奉献或至佳音官网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这世界最美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Go Go Radio FM 104.3，用爱在城市行走。
3: 用爱在城市行走 ，Go Go Radio FM 104.3。现在时刻傍晚6点整，
4: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5: Attention please.Attention all passengers for the Boeing 727 of Cruzeiro from Rio de Janeiro to São Paulo, Porto Alegre and Buenos Aires. Please follow on to gate number 3 and have a good trip.
3: 晚上六点，你在哪里呢？佳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将由 Free Night 领航员费平带你一块在台北城自由。

的，各位朋友晚安，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19 嘉音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东台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桃园跟我们新竹地区，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很牛，大家好，大家好。除我们三个无线平台之外，另外在我们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的 APP， 把它装好之后，搜寻无量数我的 ID FEIPING 8888。在这之前，要先注册成功，找到我们之后，记得帮我们分享、分享再分享，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我们今天在现场有特别来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好，除此之外呢，另外呢，听我们也可以在废品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金曲音乐霸，还有 GoGo Radio 粉丝团 GoGoRadio， 按赞追踪抢先看加最，把直播通知全部打开。因为我们今天技术的关系，我们只能呢在 TikTok 直播，但是我们之后呢会放到我们的脸书去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来，我们在我们 TikTok 频道的好朋友们跟大家问候一下，欢迎丸子，欢迎珊珊，欢迎金勇哥，欢迎郭靖，欢迎哲豪 ，Hello， 还有欢迎陈明哥，欢迎王杰，欢迎 May M A Y May， 还有真心心啊真心 ，Hello。好，继续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 TikTok 频道，之后看到我们的脸书的时候也可以帮我们来分享一下，好，谢谢丸子，谢谢。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哪一位好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他的最新的单曲呢？我们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大家一看到我们的直播的伙伴们，就已经有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位特别来宾，对不对？这位特别来宾来在温的节目当中，刚刚给他照咖的，因为常常可以听得到他的声音。马上回到节目当中，他有最新单曲跟大家分享。

0: 欢迎加入到雷锋网 TV 内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九九，嘉义广播电台都台 FM 九零点三，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天我就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在现场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出新单曲的江念婷姐姐来到节目当中 ，Hello。
1: Hello， 大家好，我又来了。
0: 是，我就说那个江念婷姐姐来问这波，刚刚给她照咖，
1: 给她照咖吗？也没有给她照咖啦，一年来一次而已啊。
0: 对啊，这样子，一年出一个单曲，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耶，对不对？像现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对不对？
1: 嗯，我的计划啦，
0: 对，就是每年都要，
1: 每一年
0: 都要有，
1: 就是
0: 一个一支单曲，对不对？
1: 就是至少有一支单曲的话，可以怎么讲？可以跟大家比较有更多话题可以联系嘛？
0: 是，对，
1: 对，那因为毕竟这么久没有出现了，
0: 对，
1: 所以总是要有一些更多的歌曲，
0: 对，
1: 或者是自己的作品，
0: 对，
1: 希望我还有机会可以唱更多歌给大家听。
0: 对，这一次化身为这个快乐天使、幸福天使，对，只要看了那个 MV 就觉得哇，好欢乐。所以我们今天设计这个哈，也是就是为了这支单曲而设计的。有没有看到我们旁边艾丽龟头拉骨，他一直在那边晃，有
1: 超级。粉红泡泡的，
0: 对啊对啊，因为这次怎么会想说用这样子的一个艾丽龟头拉骨来出发这支曲？
1: 应该是说，其实这首歌也是我的制作人专门为我跟我先生特别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那因为我先生在做的工作是搬家的行业嘛，
0: 是，
1: 所以他基本上每天都会开着他的头拉骨在外面工作。
0: 哦，
1: 对，所以歌名就先用了这个艾丽龟头拉骨来。
0: 对哦，艾丽龟头拉骨，对哦。
1: 对，那其实也是一方面也是鼓励啦，因为他这首歌的其实就在讲我们两老。
0: 两老没有到老啦，两位幸福的人儿，对不对？
1: 没有，因为我就是我在讲说，他就讲我们两老半老半百的爱情故事，这样对。真的不夸张，你不要笑这么快。我们认识了18年才结婚，
0: 真的、哦。
1: 所以我们55岁的时候才结婚，今年66了，是不是半百？
0: 哦，
1: 对，
0: 哇，
1: 半百，
0: 哇，可不可以讲一下？其实我以前妈妈都说不要问人家怎么恋爱，但是今天因为这首歌是那个专为两位而写的，一定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你们的爱情故事。
1: 可以，没问题。可以，你要问什么？
0: 什么时候是什么样的际遇之下，什么样的机会让你们两个相见的？
1: 其实我认识他的时候，我刚刚讲我们认识18年嘛，所以我大概是我37岁左右，
0: 那个时候正在
1: 那时候正在水深火热当中，然后有了孩子了，
0: 有了孩子，
1: 然后对，然后自己的生活上面也是，就是正在想我要用什么方式可以来养活我的孩子的时候，对，那个时候呢，他也刚好结束了一段婚姻嘛，然后所以我们其实互相是有一些算是有点相同的际遇，然后那时候是因为透过我大弟，我大弟跟他是同事嘛，所以那时候就想说，而且他也很爱唱歌
0: 哦，真的、哦，
1: 对对对，而且他那时候唱歌超好听。
0: 现在唱歌不会随着时间而不好听啊，现在也很好听吧。
1: 我跟你讲、啊、对，现在他在我旁边，所以我刚才讲说、我刚刚讲他那时候唱歌超好听，不是我要讲的是、因为他后来那时候喉咙这边有开过一个刀，所以可能他的那个声音上面，他现在就没有办法真的回复到他弹的时候 的唱歌的那种声音，
0: 那种美声。
1: 对，他因为他其实唱歌其实是会吸引我，是因为我是属于那种从小都是合唱团啊，就是比较受这种正统音乐
0: 深远，
1: 没有说很
0: 哦，萨拉米哟那种，
1: 对，不是不是说非常正统的音乐，就是至少我是音乐课的老师啊，教了合唱团教都是这样的一个方式。
0: 是，
1: 那他不是，他唱歌就是一种很比较随性的，但是他是很深有很深刻的那种情感在里头。那个东西，尤其他有一些扭音跟转音，我以前常跟他讲说，你那个扭音我怎么样我都扭不出来。
0: 是，没错，
1: 对，就是 那个部分非常吸引我。那我吸引他的部分嘛，他可能当就是觉得 我唱歌很好听。
0: 是，
1: 那我们就因为这样的一个兴趣相投，然后那时候就觉得 我大弟又觉得啊，那你们两个又各有一个女儿，然后又爱唱歌、哦
0: 是，
1: 那是不是大家交个朋友嘛？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认识了，然后就反正两个人都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也只是觉得说好啊，如果说后半生都有一个伴，就大家就能够这样子陪伴着一起过到老爷也 OK 了。
0: 所以就试着交往看看这样子。
1: 对对对，所以然后那时候其实中间也有想说是不是要结婚，可是因为大家都各自父母都很年长，小孩很小，
0: 对，
1: 所以你要想说那现在如果哪边有问题，我是要顾这边还顾那边呢？所以也因为这个问题，就后来就我们就暂时把要不要结婚这件事情先都各自还有重担要担、所以
0: 对
1: 就是就这个部分我们就没有再去讨论，那所以就一晃眼就是
0: 18年。
1: 对，18年。对、那个时候是他的爸爸妈妈先走了，那后来我的爸爸妈妈也走，所以我们这样对，到后来我们是到2015年的时候，
0: 是，
1: 对，我们才决定要结婚。
0: 不过中间就是一直都是男女朋友好朋友这样子的感觉。
1: 对
0: 不对？
1: 对对对，
0: 哇，
1: 对对，就是只是想说好吧，那就能这样子相处。人其实我觉得现在的人，你如果要找到能够相处的就已经
0: 不容易
1: 了，不容易了。 对
0: 啊，因为我们都知道相爱容易，但是
1: 相处难，
0: 相处真的很难，对不 对？
1: 所以其实那时候也没想那么多，就觉得啊，那能相处就相处，反正没结婚嘛。好，那如果能相处就相处，那不能相处就不要继续了嘛，就这样。所以直到有一天，那时候他突然跟我讲说，我们结婚好不好？我说啊，
0: 这是求婚吗？
1: 就是
0: 有没有有没有一束鲜花？
1: 哦，都没有，都没有，我们已经这个认识太久了，这个就不用了。
0: OK，
1: 就说他那时候为什么会有一，为什么那时候他突然会跟我提这个？因为那时候他看到我在照顾我的
0: 妈妈
1: 父母亲，
0: 是，
1: 对，大概2-3年的时间了，
0: 对，
1: 所以他觉得他看到一个女人这样对长辈这样照顾他到把屎把尿，然后都没有怨言，然后都脸带微笑，这种心甘情愿的这样，他就觉得啊，那这种女人我不娶回家干嘛？我怎么不娶回家呢？
0: 对啊，
1: 那时候才决定说要跟我结婚这样。所以他问我的时候，其实我还说我想想，所以我大概3天以后才回答他。
0: 真的吗？那姐姐那时候在想的是什么呢？
1: 在想的其实就是刚刚我们在聊的，相爱容易相处难。那今天如果我决定要结婚了，我是不会轻。我本来就算在恋爱或者是相处的时候，我基本上我都是属于那种我不会随便就开口说分手的人。我不会，我不太会有那种很强烈的那种情绪。有些人是一生起气来，
0: 对，把分手当成那个要挟。
1: 对对对，常常就是啊，不爽的时候就。好的，那我们
0: 分手了，
1: 我们分手啊！对对，我不会把，我不会轻易把这种话讲出来。
0: 当然，
1: 可是如果等到我哪一天我把这句话讲出来的时候，那就
0: 我已经想，我一定要分手。
1: 对，那就没有回头路了。这样，所以那时候我只是觉得说，今天要想我真的可以进入婚姻生活嘛？因为我觉得要进入婚姻生活，那就真的是两个人的事情。
0: 对，
1: 那如果我心里面还没有那个，虽然我认识他这么久，可是我心里就如果没有那个准备好，我要跟这个人是每天要生活在一起的时候，
0: 对，
1: 那 这个心理准备还是要有的。
0: 嗯，
1: 所以我后来就想了两三天以后，我才跟他讲，好，那我们结婚吧。
0: 哇，
1: 对，所以他说他那时候说，他我没有第一时间答应他的时候，他好受伤，
0: 好挫折，对不对？
1: 对，
0: 毕竟认识十八年啊呢。
1: 对他一定想说，他一定想说，他跟我提的话，我一定是
0: 立刻好好好好，
1: 对，非常开心。又没想我跟他讲说，我想一下这样。
0: 哎、欸，真的，真的，要是我这样的话，我也会受挫呢。对，男生一定会。
1: 对，但是我们、我们现在结婚，我们55岁结婚，现在66，快11年了嘛。
0: 是。
1: 那我觉得我们的感情是越来越好。
0: 嗯，倒吃甘蔗。
1: 对，而且呢，怎么说？就是说我当初想好要跟他结婚的时候，我就有跟他讲过一句话，我说，我们是现在真的决定要结婚了，那我希望我们的想法是一致的，就是我们要快快乐乐的一起过我们的下半下半生
0: 下半生
1: 对，下半生。那我不希望要我们还要为了一些小小的事情啊或干嘛要去有一些那种争吵啊或是什么，我觉得不必要啦。我的想法是很单纯很简单，
0: 对
1: 对，所以我那时候跟他讲，但是我们结婚还是有磨合了一两年。对，毕竟没有完全生活在一起过嘛。
0: 对，
1: 还是有一些生活上的小细节还是需要磨合。
0: 只要是人都是啊，因为两个来自于不同的家庭，对不对？然后来自于各个就是不同的个性，其实真的就是真的就是要磨合。
1: 对，真的。所以我可是很好，就是我们都有一定的年纪了。那我觉得很多事情，我是属于那种不爱跟人家争的人。
0: 是。
1: 所以有很多时候，我是你要说我，很也不是大拉拉，就是说，我觉得我懒得去争。
0: 对。
1: 就是我只想希望我的生活过得越简单越好。
0: 很累啊，如果要去争的话，对不对？
1: 真的真的，所以我很多事情我就是，比方说，因为他的个性之前他个性比较急嘛，那有时候他讲话也会直接就脾气来了就话就出来了，
0: 是，
1: 那他在发脾气的时候，我就都不讲话，
0: 对，
1: 我就不讲话，我就让他去发，
0: 对啊，因为
1: 他发完
0: 生气的时候都不会有好话啦，
1: 对对对，所以，我的想法是这样，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时候讲什么都没有用，因为他也听不进去。对，所以我会等到他平静了过两天，心情上比较平静的时候，我再去告诉他我要跟他沟通的东西。对。那我们这么多年来，其实我也看到我先生真的他自己也都自己这一阵子他常在讲，他觉得他真的他说他很开心娶到我。
0: 当然咯，对不对？
1: 对，他说让他自己都觉得他自己的改变好大。
0: 嗯，
1: 就是以前他可能有些事情他也比较会在意啊，或是会计较，会为了点什么事他就会很生气啊，现在他都不会。
0: 真的哈，
1: 我说那太棒了，
0: 哇，
1: 上帝改变了你。
0: 对啊，真的耶。哎、欸、我觉得夫妻之间的这个在一起的生活，除了是从以前那个初次的那种化学反应的恋爱，然后到那种开始有了孩子之后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到最后变成是彼此之间的一个扶持，然后是一个亲人的感觉，我觉得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1: 对，真的真的，
0: 我们是没有血缘的亲人呢，对不对？
1: 是，没错，没错，没错，很亲的亲人。
0: 所以，来，听众朋友们，听完了这个爱情故事之后，我们当然就要赶快来看一下，就是这个 MV， 然后呢，还有这首歌曲，然后
1: 是
0: 对后面还有那个意想不到的王中平先生会出现。
1: 彩蛋是吗？
0: 对对对，
1: 我们都说他是大彩蛋。
0: 真的哦，我们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爱你
1: 归归头狼》。
0: 下面艺术就是爱，就是很爱很爱你的意思，对不对？
1: 就是爱你一卡车嘛，对不对？一卡车就是很多嘛，对，
0: 就是爱你很多。
1: 很多很多很多
0: 很多很多，对，先生在旁边会不会害羞？
1: 他已经习惯了， 他最近听我讲这些都已经听太多了。
0: OK， 我们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江念婷所带来的新歌，一起来聆听。

0: 版本，如果真的是用
1: 实景的话，
0: 实景去拍，天哪，那个这个花费
1: 可能要上百万。
0: 对，很恐怖。
1: 对，
0: 所以刚好我觉得那个因缘巧合真的是很有意思。
1: 是，
0: 为什么会有这个 MV 你知道吗？
1: 嗯，为什么？
0: 因为你现在问我嘛，所以我现在开始讲。
1: 好的。
0: 对，就是呢，在今年五月份的时候，
1: 对，
0: 刚好在大捷运听民歌有一场活动里面，我刚好跟陈杰州有机会合唱了两首。陈杰州，
1: 听众朋友们记不记得我听见有人
0: 叫你
1: 宝贝？
0: 对，就是他。
1: 欸，我一直以为他是新加坡马来西亚的人呢，后来我发现他是台湾人呢。
0: 对，他不是。
1: OK。
0: 然后那一次刚好那天也很巧，就是那时候刚好有机会可以跟他合唱两首歌曲。
1: 是。
0: 那因为在那一天呢，刚好就在聊到那个MV 那时候。我那制作人就突然灵机闪过一下，因为那时候有聊到嘛，陈杰州他现在在那个 AI 制作上面，就是他自己也在 YouTube 上面都有去发表一些他用 AI 做的一些歌曲跟 MV， 都他自己做的，所以他的技术算，而且他真的做的很棒。
1: 嗯，
0: 然后那个制作人就跟他聊到这一块的时候想，那念宁这首歌，我们可不可以用AI 来试试，所以就开始有了这个发想。
1: 对，
0: 然后呢，他们俩就开始去筹划做这个 MV。对，然后那时候很多人问我说，那你那个怎样怎样，你要给他什么什么的？我说我都没出面，我都没出现。这支 MV 呢，是到那天我们上架的那一天我才看到。
1: 你才看到，原来自己拍的。
0: 对，我都完全不知道他长怎样。然后等到，可是当自己那天看到的那时候，
1: 哇！
0: 我心想说，哇，
1: 对，
0: 欸，真的很棒。
1: 对啊，人都不用出现就可以有这样的感觉。
0: 对，然后而且还蛮像的，
1: 是啊，
0: 因为我们现在网络上会看到很多的 AI 剧嘛，
1: 对，
0: 或者是 AI 的影片，
1: 对，
0: 其实好像都那个人啊都长差不多，
1: 对，
0: 都长那个样这样，对，
1: 而且眼睛无神，对
0: 对，
1: 你们的不会，
0: 对，所以那时候我就说第一个是找来陈杰州，
1: 对，
0: 帮我做了这个 MV，
1: 嗯哼，
0: 然后呢。那个男主角那个部分呢，当然就是也是我的经纪人了。
1: 对，
0: 他跟千文是他以前的算他带的学生。
1: 嗯嗯嗯。
0: 所以他跟千文讲说，千文二话不说就说没问题。
1: 嗯，
0: 可以。
1: 我出脸。
0: 对，但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你一定要把我弄得很帅。
1: 有。
0: 我说，有帅到哦。
1: 有。
0: 对，真的很帅啊。那因为陈千文是我们制作人是对千文是很熟了，所以他说，陈千文的每一个角度啊上面，他其实他是真的都把他把关的。差不多95%。
1: 嗯哼。
0: 对。那我的部分当然就不用讲，因为小董那边会有我很多很多的照片嘛，因为这个必须要用你很多的角度去做，它就会更像。
1: 没错，是
0: 那只有那个女主角有些地方不太像啦。对，
1: 那个女主角是您的
0: 我女儿，
1: 对，女儿。
0: 所以很好玩哦，就这样。这样就可以拍出一部这么温馨的 MV 来。
1: 对啊，
0: 然后最后就是王东平了，又这么巧，我六月底在巴黎有一场演出，
1: 是
0: 刚好有碰到王东平。我那个制作人说，哎呀，我来问一下王东平，他又有 idea 了，我来问一下王东平可不可以也出个脸这样。
1: 对，可不可以当那个 Colago 的阿伯这样子。
0: 对，他说我就把他放在最后当彩蛋这样。对，他说后来那天刚好碰到他，没问题啊，然后就在现场就赶快帮他拍了很多张照片，这样就做出来，就这样，就很我大姐很可爱。那天 MV 出来的时候，我发给他们，
1: 是
0: 发给他们，然后我大姐没有看清楚，她就回我一句，她说：“哦，你们一家都在这里面啦。”我说：“一家没有啊，
1: 哪一家？”
0: 她说：“那最后那个不是你老公吗？”我说。
1: 那是王，
0: 你目镜小大只，
1: 那是王宗平的。

0: 对，我说，但是因为他因为那个中平那个颜衣服的那个颜色，我老公他们的工作衣服也是那个颜色，所以他可能一下没有给他看清楚，就以为是我老公这样，所以蛮好玩的。所以这支 MV 我觉得。我觉得还蛮棒的。
1: 对，所以听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您刚刚看到的，其实这支 MV 是完全不用自己到现场去拍摄，完全用 AI， 那就是各个不同这个姐姐的角度的照片输入进去，然后女儿的也是，然后男主角也是，然后就可以把那个五秒十秒的那个区间把它设定好，那就可以开始来拍 MV 了。
0: 对啊，所以现在 MV 技术真的太厉害了。
1: 对，其实姐姐这支 MV 就像你说的，我们在网络上面有看到很多的这个AI 剧，但是呢，我大部分我看到的都是，就我刚跟你讲的，我觉得两眼无神。你可能就是看对方的时候也觉得好像不是在看对方，然后中间连贯的也不是这么连贯。但是我觉得你们这个真的承接之后做得很厉害耶。
0: 对啊，我是觉得他是、所以我说他的技术真的已经做得很棒了。
1: 对，
0: 他的技术真的做得蛮成熟的，
1: 哇！
0: 我觉得很感谢，非常感谢。对，
1: 所以以后其实拍 MV 就可以不用这么麻烦了哈。
0: 是，然后更好玩的是，很多人就说啊，那个刚开始看觉得这个 MV 哦应该是 AI，但是呢看到后来我想啊。不是啊，是真人，
1: 是真人。
0: 对，我就在底下有人跟他讲，不是哦，全部都是 AI 哦。
1: 对哦。
0: 然后我就再补了一句，我说只有歌声是人真的人唱的、哦。
1: 对，
0: 对，真的还有人以为那个连那个
1: 声音都是 AI 吗？不过
0: 连歌曲都是 AI 歌曲这样，虽然不是哦，不是。
1: 对，虽然现在有很多的这个软体能够帮你唱出很不错的歌声，但是我觉得，经过人的声音，因为人的声音可以去描述当下的那个感情，我觉得感情会比较丰富一些些。
0: 对，
1: 其实我们必须说，那些 AI 其实唱的也非常的不错，而且他们正在努力的把一些情感的部分也把它放进去。不过我觉得多多少少你在听的时候还是可以听得出来，就像我们在看这支 MV， 我们虽然知道它是 AI 拍的，但是我觉得它做的感觉，然后处理的一些不管是荧幕跟荧幕之间的连结，或者是它的整个配色啊什么之类，我觉得都蛮棒的、啊。
0: 对，整个我觉得我最喜欢它的配色，是因为它整部 MV 的配色都让你觉得很暖。
1: 对，而且就是
0: 很温馨，
1: 很缤纷，然后就是
0: 很缤纷。
1: 看完之后就觉得好像就像我们今天那个粉红色泡泡的感觉，
0: 对，
1: 全部充满了。
0: 我觉得这首歌我自己听起来、我也很喜欢，因为我很少会唱这么轻快的歌。
1: 对啊，
0: 对，以前都是唱那种
1: 满街都是寂寞的朋友吗？
0: 对，对，所以我觉得，原来我也可以驾驭唱这样的歌的，
1: 可以耶，
0: 我就觉得，还蛮喜欢这首歌的。
1: 对，
0: 听了很多人都跟我回馈，是跟我讲说，这首歌听得好舒服，
1: 对，很舒服，
0: 很喜欢这样的一个曲调的歌曲，
1: 真的。所以呢，
0: 应该跟你的制作人讲，以后多给你唱这种歌。
1: 对，以后都这样子好了。好，我们再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然后等一下回来之后呢，我们要请姐姐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接下来有很多不同的这个活动，也可以跟我们的江念婷姐姐一起在线上，而且呢，姐姐会有一个这个现场的音乐会，就是小型的演唱会，要跟大家来分享。
0: 对，
1: 好，我们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来自于我们的1991年冬之祭纪录片 Part 2，对，里面的这首歌曲叫做我蛮喜欢的海上花，马上回来。

0: 大家好，我是 Alpha 小雅轩。
1: 大家好，我是 Coco 李玟。
2: 大家好，我是 Jolin 蔡依林。
0: 欢迎收听贝婷的节目。
3: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哎，嘉义浪联播网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东投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 Go Radio，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在现场为大家邀请到就是出新单曲《爱你鬼拖拉鼓》的江念婷姐姐。Hello，Hello，Hello。好，接下来这个新单曲出了，然后新故事啊，不是。故事也告诉大家，故事也告诉大家了。接下来就是要跟大家面对面接触了。姐姐有一个个人的音乐会演唱会，对不对？
5: 哎，对，在今年的10月3号，下午2点，在一样是北流卡夫卡。
4: 北流卡夫卡就在北流里面的一个厅，
5: 产业园区里面的一个餐厅。
4: OK，OK，OK。
5: 对对，卡夫卡餐厅。然后10月3号下午2点。
4: 是，
5: 那希望大家多多来给我支持哦，因为我需要大家的支持，我才可以够再唱落去，
4: 继续唱落去，对不？
5: 够再唱落去，
4: 够再唱落去，
5: 够再唱落去，是我这一次
4: 哦，主题，
5: 对对，主题，对对对
4: 对对。那姐姐这一次在演唱音乐会的现场会准备什么样的音乐跟大家分享？
5: 2年前的时候我是做民歌小学堂的演唱会，所以那一场基本上都是唱民歌。
4: 对的。
5: 对，那因为那这一场呢，我想就是给自己一个发一个成绩单吧。所以大概就比较多选的就是都是自己的歌比较多。
4: 满街都是寂寞的朋友吗？一定要唱。
5: 对，所以为什么说我需要大家多多给我鼓励跟支持，你们也都知道我的歌超难唱。
4: 对呀、为什么之前的制作人写词写曲都要把这样子的纠结这么揪到那个心里面揪好几圈，然后又再揪出来的歌给你唱？
5: 我也不知道呢。可能那时候那个人对我的人设，就是设定在那种。就是，应该怎么讲？
4: 凄凉，
5: 凄，
4: 救命啊！
5: 因为那时候我记得那时候那个他们写我的文宣里面有一句话，就是
4: 蓝白唱片，
5: 对，赢了歌，输了感情，赢了歌声。我印象中好像是这样的，
4: 是谁给？是谁给他的 idea 呢？
5: 阿呆，我也不知道。但是，所以他们把我的那个包，就是说我的这个歌手的设定点大概就是在这样。所以呢，那时候你看第一首歌就是《满街都是寂寞的朋友》嘛，第一张专辑，
4: 对对对。
5: 然后第二张专辑又来一个《永不流泪的眼睛》，那第一张专辑里面还有一个最痛的那首歌唱的，他其实那首歌唱来真的是比满街还要痛的，
4: 真的。
5: 对，所以我也不知道，就那个好像我那时候还蛮适合那个声音，就是尤其又被老师们这样逼到那个盯到那个声音，一定要这么的歇斯底里。
4: 我记得好像我觉得蓝白时期齁，蓝白的每一个歌手还有蓝白的编曲，其实只要那个音符一下的时候，那个音乐一播下去，你就说哦，这蓝白的。
5: 对
4: 他真的就有那个蓝白的味道在里面呢。
5: 我觉得应该也是，主要是那时候编曲，我印象中啦，编曲就大部分都是一个人，他制作老师也都是一个人。那其实那天才碰到那个李富兴老师，那时候我们制作人 这个你们的唱片一个接着一个出，
4: 对，
5: 他对我们这些歌手完全都没有时间去了解
4: 哦。
5: 那你说像现在，比如说像我现在制作人，他对我是非常非常了解的，我人生的故事他都非常清楚，所以他可以为我量身打造，写出来专属于就是我的歌，所以我在唱起来这些歌手，我的感受会特别的深刻，而且是很高兴的高兴，苦也是这段过程来哦，过来那这是很快乐歌，就是都是打心里面的发出来的东西。那时候我接到那些歌的时候，其实也就是收到歌了哦，这首歌长这样嘛，
4: 感觉就是代言人的感觉，对不对？
5: 那你就是把那首就照用我自己的方式去诠释那些歌，
4: 是
5: 那些歌，你看他满街都是寂寞的朋友吗？痛心。永不流泪的眼睛是不是都很痛？
4: 对，都很痛。
5: 对，是不是都很痛？那都很痛的歌，你就而且那时候编曲编出来都是这么很重的那种，
4: 对啊，
5: 很重的那种感觉。所以唱这首在录制这些歌的时候，好像就变成很自然而然，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唱。像那天那个老师也讲，李富兴老师说，他说其实因为他那时候对我们这些歌手，他都没有时间来跟我们有很好的
4: 互动跟了解，
5: 对，所以他就是好，歌来了他照这样，然后他就照那样，这个编曲编出来长这样，他就去要求我们这样唱那样唱，所以他也说，他说他也觉得对，那时候为什么要把你们这些歌都编得那么高呢？然后让你们每一个人都唱到声嘶力竭这样。
4: 对，我记得之前跟那个方季韦姐姐聊天的时候，她就说大家不是都说我是海的女儿吗？然后就是很健康的女生，然后打垒球的
5: 对，
4: 她说可是呢我却要唱那个我不知道我不明了。她说那个时候蓝白的制作人就叫她每个字都要很重很重的唱，他就说，
5: 对啊，
4: 他就说有一天胡瓜就问他说，方季韦你会不会有点精神昏裂？他说有一点有一点有一点哦，所以我觉得对
5: 很好玩，就是因为小孩其实你私底下的小孩你就知道，其实他是很爱笑，然后
4: 对
5: 不是属于那样子的一个，可是
4: 对，
5: 我觉得呢，你说今天一个唱片公司他对这些歌手的设定也好，或是他去帮我们做这种人设也好，蓝白算啦，也算做的还蛮成功的啦。
4: 对啊，我觉得蛮不错的，至少让大家一听就说这是蓝白的 style。
5: 对，
4: 这不容易呢，
5: 对
4: 对不对？
5: 虽然很多人对蓝白的 style 没有，有些人可能不是很喜欢，因为就觉得
4: 真的吗？我还蛮喜欢。
5: 因为有些人就觉得这就是蓝白，就是很蓝白嘛，那蓝白的 style
4: 是
5: 这样，
4: 是，
5: 对啊，
4: 对，
5: 所以看个人了。但是那时候确实，我们就是蓝白出的唱片出的歌，
4: 对，
5: 还是受到蛮多粉这个大家朋友的喜欢，
4: 因为他其实深耕太多地方了，还有连续剧，我记得花系列好多都是
5: 都是
4: 蓝白唱片公司的歌，
5: 对，几乎每一档
4: 对
5: 只要有出唱片的，就他就刚刚好，就他们蛮厉害的，就是每一档都可以达到，
4: 而且你看似好像你这样子跟那个剧情合起来还真合，真的
5: 还真合，真的，
4: 对啊，感觉像量身定做的呢。
5: 我那时候常常想说，尤其像我那首人家都是寂寞的朋友嘛，我印象还是很深刻，我那时候看过那个剧，就是那个女主角她瞎眼，眼睛瞎了嘛，然后她就拿一根拐杖走在路上，走在路上，然后那时候她的就是他的故事好像是被抛弃还干嘛，这个我已经忘记，但是你就看一个瞎眼的女孩，然后自己拄个拐杖很可怜的走在路上，
4: 对，
5: 然后一放那个
4: 满街都是寂寞，
5: 你就觉得哇，好感人哦，那个眼泪都跟就可能那个感触就很深了，
4: 真的真的，所以我觉得真的就是毕竟蓝白也是一个培育了很多很多的好的歌手，让我们现在还能够听到你们唱歌，对
5: 对啊，感谢，
4: 也要谢谢他这样的，对，好，除了刚刚我们讲的这个音乐会之外，还有很多的演唱的现场也会听到江念婷姐姐的声音，对不对？
5: 我最 最快的吧，应该是9月12日。
4: 嗯，
5: 9月12日会在宜兰那个蜡笔城堡。
4: 嗯嗯嗯，
5: 对，他有、他们那边有活动嘛，
4: 是，
5: 然后会有一场演出。
4: 嗯，
5: 然后9月20日会在竹围渔港。
4: 对。
5: 也有一场演出，然后再来还有10月8日，
4: 10月8日，哇，
5: 对，10月8日在嘉义，
4: 嗯，
5: 对，正声广播电台，
4: 是是是，
5: 嗯
4: ，OK， 哇，所以几乎这个常常可以在我们的演唱会现场可以看到江念婷姐姐的声音，
5: 对，大家有在那附近的哈，都可以来，
4: 哎，就算没有在附近的，你也可以，你也可以跟去这样子，好不好？
5: 对对对，大家一起来同乐。
4: 好的，来看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呢进到这也差不多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我们今天江念婷姐姐，
5: 谢谢谢谢谢谢，我今天本来想后面弄一个漂亮的布景的，就没有想到，
4: 不是，我们今天连线赖连不上，对，我们只好用 Messenger 了，不过 Messenger 效果也还不错了哈。感谢江念婷姐姐来到节目当中，
5: 谢谢，
4: 最后我们就来聆听这首歌，
5: 谢谢，
4: 满街都是寂寞的朋友嘛，祝你越来越顺利，然后呢单曲是一首接一首， OK，
5: 谢谢，
4: 拜拜，下次见，
5: 拜拜
4: 拜拜。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了。我们今天爵士时间来听爵士 guitar 好了、哦、那 guitar 其实它不是一种乐器，它其实有很多的面貌、哦、有电的 guitar， 有木头的 guitar， 有实心的 guitar， 有这个空心的 guitar， 还有半空心的 guitar， 然后弦有六弦的、哦、有甚至七弦、八弦，更多弦的，十二弦的都有，四十几弦的都有。然后呢，也有用的是尼龙做的弦，有用的是钢做的弦、哦、那这样搭配上效果器之后，哇，这 guitar 的这个音色变化千变万化哦。所以 guitar 其实真的在特别在美国是一个非常非常受欢迎的乐器、哦、而且学习的人非常非常多啊，这当中不含几位超强的大师哦。我们来听的第一个，这个算是在爵士摇滚圈当中哦，一个非常重要的代表人。我们来听的这是 Mike Stern， 我们来听的他的作品叫做《Blue Runway》。

Yeah， 你光听这个 down down down down 就非常硬汉摇滚的感觉哦。但中间的即兴演奏又非常非常精彩哦。这个 Mike Stern 的作品哦 ，Blue Runway，Mike Stern 严格来说也是我学长哎，哦，他也是毕业于这个美国 Boston 的 Berklee 音乐学校。那作品非常非常多，而且从很年轻的时候就跟很多大师一块合作，包含了这个 Michael Brecker 啊这些人一块合作，而且作品留下录音作品不能说留下，因为他还在哈，录音作品非常非常的多。而且他前几年来到台湾演出的时候，其实我跟他聊了一下，我觉得他的生命力非常强哦，他什么都不要，就是你今天问他要不要吃什么喝什么，我带你去逛，他都不要，他反而一直很迫切的想把他未发表的新写的歌叫我听哦，就拿着一台 CD 拿耳机，哎，你听听看，你觉得怎么样怎么样？好像小孩子一样啊，就明明已经是大师了，可是好像很迫不及待想跟我分享他刚刚才发现的一个新的音乐的方法，就整个人就是活在音乐里哦，非常非常正能量的一个人，非常棒。我们接下来听另外一位也是哇，创作能量非常非常丰富的也是位白人的吉他大神哦，叫做 John Scofield 啊。John Scofield 的音色非常非常特别啊，他在他的吉他的调音当的这个使用的效果当中啊，有一些非常特别的安排，让他声音有点脏又不是太脏，没有那么 rock， 但是也介于传统爵士跟现代音色之间哦。然后他的作品非常丰富，而且他大量的使用各种各样的节奏，很会使用很奇怪的音符，把很奇怪的事情做到很帅啊，这个真的很困难啊。他甚至还曾经用过印度的节奏啦，印度的音阶啊来做创作。我们来听的是他的现场的一场非常精彩的现场录音啊，这场音乐会就是他的成名曲啊，就是他的红的歌啊，大家来挑出来的红的歌，然后做成的像现场的 live， 然后我们现场又录起来的。我们来听的曲子是他的作品，叫做 Heaven Hill。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Yeah， 你刚刚听到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 guitar 大神哦，这个真的超级大了哦，他叫做 Pat Metheny 哦，就我上一次查资料，他到今天已经累计拿了22座格莱美哦。我刚前面节目一开始就聊到，在 guitar 在美国的这个爵士圈当中是非常非常多人学的一种乐器哦，可他一个人就拿下22座，你看已经强到没朋友了。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他的作品哦，然后是用比较大的编制哦，叫 Pat Metheny Group 的方式来演奏的哦，叫做 April Joy 哦。那这 Pat Metheny 的作品非常多，他有独奏的、重奏的、两个人的哦，也有他的三重奏、四重奏，然后最大的组合叫做 Pat Metheny Group， 所以你看到里面的乐器的配置比较丰富啊，用的这个声音非常非常的多，真的非常厉害，很好听哦，很有画面感哦。Pat Metheny很多的作品让我觉得很像电影配乐一样哦，它不是一段短短的旋律，然后重复之后即兴演奏展现它的技巧而已，而是好像用一个比较长的线条哦，很比较多的段落来讲一个有头有尾的一个故事哦，我觉得很有故事感，真的这是跟其他音乐家很不一样的地方。Alright， 我们再来听一位我非常喜欢的，算是介于这种流行爵士跟传统爵士之间哦，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吉他手哦，他也曾经是非常知名的这个 Smooth Jazz Band 这个 Four Play 哦的第三代吉他手。哦，但是也很不幸啊，在前几年过世了。我们说的这位音乐家叫做 Chuck Loeb 啊 ，C H U C 一个 Chuck L O E B 啊 ，Chuck Loeb。我们来听他的在他个人专辑当中的作品啊，这曲叫做 Stomping。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Yeah, 非常精彩的一段爵士吉他演奏。我们把时间拉到比较早期啊，我们来听到这是、比较早期的一位大师啊，叫 Joe Pass 啊，也是一位白人的演奏家啊，个子不高，留个小胡子啊，但弹得非常非常好。你刚听到他演奏的曲子叫做 Jitterbug Waltz 啊，这个华尔兹 Jitterbug 是一种舞曲了哦、啊，那非常非常可爱，而且里面有音符很精致哦、啊，你可以听到他在他没有过度的张扬啊，说像用很多效果器啊，哇，很凶啊，没有，他就是干干净的弹，但是每一个音符、每一个节奏啊、每一个和弦都落在非常帅的、很帅的点哦。我们再来听来另外一位也是位黑人的吉他手啊，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影响了整个可以说后世爵士乐这个吉他的手法非常重要的一位音乐家、哦。那我们要介绍的是 Wes Montgomery 哦，就是卫斯蒙哥马利哦，这位非常重要的黑人的吉他。手啊，那他在吉他上面呢、啊，找出来的非常多以前在他之前没有人用过的和弦的排列的手法，甚至是弹奏这个音符的手法哦。因为吉他跟钢琴不一样，钢琴所有的音符都在你面前，然后你有十个手指头，你可以任意的排列，而且所有的八度都是按得到的嘛。但当然你一定要故意一只手按两个八度，当然不太容易哦。但是相较起来，你有至少十个手指可以运用哦。吉他不是哎，吉他只有六根弦。而且这六根弦我也不可能一根手指头按在很远的地方，另外一根手指头按在很近的地方，然后这个手张不开。你可以想象你的左手在弹吉他的话、就算你不会弹，你想象一下你的左手能够张得开到什么程度、那你只有六根弦，你能够按到和弦的位置其实是有极限的，对吧、一方面 Montgomery 他手大一点点，二方面是他真的很灵活，所以他找到了很多在上面弹出和弦的排列组合是过去没有人找到的、所以给他的吉他带来非常棒的声响。那当然我们现在听起来可能觉得爵士吉他不都这样吗？是因为他先弹了之后影响到后来的所有人。我们就来听他在很久以前的录音啊，这个曲叫做 Road Song。

哇，好棒的 Wes Montgomery 的作品哦！啊，这个曲子叫做 Road Song 啊，就是在这个路上的时候演奏的曲子哦。那我记得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就像你看，我不是演奏 guitar 的哦，我是主修 saxophone 的。可是，在学校老师当中，他都会有花很长篇的时间哦，特别介绍 Wes Montgomery 啊，去聊他的手法，然后介绍他的音乐啊。因为像我们作为 saxophone， 我们在前面即兴演奏的时候，我也要听到后面的 guitar 啊，所以他就会聊到这些guitar 的伴奏手法的改变。其实这个 Wes Montgomery 蒙哥马利先生占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历史的影响力。哇，好快，一下就到今天最后一首曲子的时间了。我们接着来听是我一直非常喜欢的一位 guitar 手，他是一位黑人的演奏家，叫做 George Benson。 George Benson 很年轻的时候，20岁不到，就以爵士 guitar 的这个爵士 guitar 手的身份出道，带着他的乐队到处表演出唱片。可是很快他发现他也会唱歌，大家很喜欢他唱歌，他就开始一直唱一直唱，而且唱到后来甚至不止做爵士乐了，他开始跨足流行音乐啦、摇滚乐啦，这种音乐各种音乐都做，甚至有电影的主题曲啦什么他都做，而且非常非常非常的成功，他已经变成一个全方位的艺人了。到今天都还在哇这种做那种超大型的世界巡演哦。我们来听的是他在2006年的时候跟非常棒的黑人歌手 Al Jarreau 两位的合作，这个曲子叫做 Summer Breeze， 夏日微风。那在这个非常舒服的夏日微风之后呢，要跟大家说晚安啦。我们下周再来听不一样的爵士音乐，我是董顺文， Good night。 So I walk on up to the doorstep through the

0: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1: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本节目获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制播补助，欢迎收听。有人说，爵士乐是一场没有剧本的对话。当这份自由的律动若在这座岛屿之上，会长出什么样的表情呢？在这里，咖啡猫为您搜集岛屿上的每一张爵士乐声，为您标记城市地图里的每一个摇摆坐标，并在一场场即兴对谈中找到自由的脉动。岛屿即兴 Jazz Nerd 正式开播。

0: 欢迎来到岛屿即兴 Jazz Nerd 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你一块来感受美好的爵士乐声。哇，今天在即兴湘潭市呢，要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非常喜爱的爵士女伶，虽然她不喜欢我这么称呼她吧，这是我们的老朋友史英英。史英英是台湾爵士乐界里面一个气质独特的歌唱女伶，哈佛大学毕业的学术背景好像也让她的诠释多了一份细腻的文本理解。英英的嗓音清澈透明，不带有杂质，她将爵士福音音乐剧或是地方的歌谣做了美好的连结。英英的演唱风格总是回到歌唱最本质的抚慰力量，她不是那么热衷于 sketch 炫技，而是以非常诚实的情感、精准的语法或是温柔的叙事，期待听众朋友可以在他的声音里面看见风景啊！我相信是在台湾爵士乐人生当中知性以及感性的代表，所以待会我们来期待一下史英要来分享他跟爵士乐之间的亲密关系。马上先前进到岛屿留声机，透过一张经典的唱片和你来感受台湾爵士乐的活力。
1: 拾起岛屿的声音记忆，听见经典唱片里的摇摆岁月。岛屿留声机，
0: 岛屿留声机。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分享的爵士乐名盘，是在2022年的时刻，完弦四度这个爵士乐的四重奏他们所推出的新生专辑。新生 Newborn 的一个氛围，是指在漫漫长夜之后天空微微现出的光明。他们所看到的新生是风雨过后的狼藉里面悄悄萌生的绿芽，是绝望的死寂里不知从哪里传来的悠扬旋律。我还记得当时在访问完弦四度的时候，他们就提到了走过2020年多事的一年啊，那时间点发生什么事情呢？大家还记得吗？就是疫情困扰着全球的时刻，其实表演艺术界也受到极大的一个影响。他们经历了久违的寒冬，在疫情的全球风暴之中，能够走过来的每一个人，他们认为都是不容易的。而经历了团员的离去以及再回归，还有新成员的加入，完弦四度当时好像也是在风暴当中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重整，所以他们带着新的元素以及力量再次出发。在新生张专辑，完弦四度回归到单纯的弦乐四重奏，也延续创团以来所坚持的原创精神，呈现了一首又一首美妙的音乐。我们现在所听到的就是新生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

定位城市里的即兴角落，坐标导航，纯粹现场，摇摆坐标轴。

摇摆坐标轴，今天我们要定点在台北市延吉街的一个表演空间，叫做 Rave Now， REV-NOW 这个地方。 Rave Now Live Music House 是一个在地下室经营的 Live House，这样的一个设定啊，就让我想起了我们在学生时代都会去师大路的地下社会，或者是经营相当多年的河岸留言，都是在地下室。那么说到了这个 Rave Now Live Music House， 曾经获选为台北五大 Live House， 在这里面发生的音乐风格其实是不受限的，不过最基本的一定会有蓝调啦、爵士乐、摇滚或是原名音乐、原创音乐等等，只要通过试音就有机会在这个地方做表演。这个地方的老板呢，是一个热爱音乐的香港广告人。这位老板呢，多年前受到金融风暴的影响，成为无壳蜗牛，经历了四海漂泊，最终靠岸在台北。而在台北这座城市，他经营了自己也非常喜欢的 Live House， 也算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吧。据闻在这边的客人可能会带着乐器来喝点小酒啊，如果台上的表演者有个空档要休息，这台下的观众朋友可能就会走上去弹起吉他来，那或者跟着音乐人一块来合奏，这样的一种即兴的互动，据闻也是在 Rave Now Live House 常常会发生的事情。有机会去延吉街的 Rave Now Live House 来走一趟吧。

0: 听见热爱爵士乐的人们真实的灵魂告白，即兴相谈室。
1: 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岛屿即兴 Jazz Nerd， 今天持续邀请大家来聆听来自于台湾的跟爵士乐有关系的好朋友们，他们来做的一些音乐的推荐或是分享啊，他们所观察到所听到的爵士乐。刚刚已经听到那个笑声了，因为代表我们是超级好的朋友，才会有这么自然的一个互动。
2: 没有错，
1: 说实在话，岛屿即兴 Jazz Nerd 这个节目在做企划的时候，我第一个问的人就是说情商他给我一些 idea 的人，就是我以后朋友老朋友好姐妹史英英小姐。英英好。
2: Hello 大家好，咖啡猫你好。
1: 大家都称呼你是爵士乐歌手，我们今天从这件事情开始说。
2: 非常好，立刻破题。
1: 但是因为我太了解你了，就是某种程度你也没有很喜欢别人标签化你，另外就是你好像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好像不够格。
2: 对，
1: 你如果不够格到底谁够格？我今天就我们就直接把话摊开来说。好，
2: 我觉得非常谢谢咖啡猫为大家问了这个问题，帮我问了这个问题。
1: 对对，
2: 对，我觉得一开始被称为这个爵士歌手，可能是我出版的第一张专辑，它的编曲上来说是比较单纯，比较干净。可是其实如果我自己去看这样的专辑，我可能会形容它的风格是很 acoustic， 很也许是比较偏民谣的一种感觉。可是可能是因为我的音色，大家会觉得听起来比较低，比较低沉。大家可能对于爵士乐一开始的印象就是低沉的女生。
1: 然后带着想法，这样想想
2: 是不是
1: 标准的爵士女伶？那种经典的 classic 那种想象， Ella 啦，
2: 低沉浑厚，
1: 沙拉。
2: 对，我的音色刚好是偏厚，对，所以比较不是那种细的，怎么说，就是音色上来说可能有这样子的一个想象。然后又加上我一开始跟很多很多的爵士乐手很有幸与很多的爵士乐手有很多的合作，
1: 对，
2: 所以就有了这样子的一个大家心中的一个感受。对。可是其实越当我越了解爵士，我就越觉得哇，其实我好像没有办法自称是一个爵士歌手。虽然我也很喜欢这个音乐类型，然后它的内容的确也是博大精深，也许有很多人都可以说跟爵士沾上了一点关系。但是其实在我的心目中，我也知道爵士很重要的一个特色，也就是跟这个节目这个系列的名声非常有关系，就是即兴。
1: 是，
2: 而这个是一直我觉得很难踏入的一个领域。
1: 你会不会太客气？但是我又能够明白，因为你觉得自己还不够。然后还有很多很多。
2: 对，但是我觉得这其实也不是一个优劣之分。因为每个人本来擅长的音乐类型，
1: 对，
2: 适合的音乐类型可能也就不一样。
1: 对，
2: 那我如果没有往这方面钻研，我觉得也就不要妄称这个名。对，有很多其他的很棒的爵士音乐家。对，但是我觉得也不一定是加上的爵士这个就一定比较好。
1: 对
2: 对，只是说我们用一个开放的心就是去感受。
1: 是的是的。好，今天先来把史英英小姐她是一个歌手这件事情没有问题，是一个很棒的歌手，然后她的声音的魅力等等大家都非常喜欢，然后也有人会就介绍你是一个福音歌手嘛，也都 OK。 对，但爵士是你的确喜欢的一个类型，但不全然只是唱爵士而已，这样子好了。但是如果讲到在台湾可以唱爵士乐的好的歌手，那在我心中这是我自己讲的，绝对少不了史英这号人物。那不过这样讲起来，因为我们一开始认识的你，当然我譬如说从音乐去认识你嘛，但后来你开始就是唱歌的时候的确是跟很多爵士乐手一起玩。所以讲到 Jazz Nerd， 也许你自己不承认自己是，好，你的确也没那么疯啦。但是你身边有很多 Jazz Nerd 吧。
2: 对，没错没错。我想再补充一下，就是因为在爵士里面有一整个 一整套的经典的曲目，
1: 对 对, 对，
2: 大家会称之为 Jazz Standards， 爵士的标准曲、嗯、那是不是唱了爵士的标准曲就是爵士歌手呢？也许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很广义的想要觉得哇，你就是在唱爵士、
1: 嗯嗯、
2: 对，可是我觉得有一些比较严格的爵士人、嗯嗯、可能就会觉得啊，你一定要有一些即兴的元素、嗯嗯、你也许要掌握了一些其他的能力你才能称为爵士乐手，
1: 对、
2: 但是对我来说，我就是我很喜欢这一些爵士的经典曲目、嗯、然后我也很享受跟爵士的音乐家一起演出的这个过程、
1: 嗯、
2: 因为他们总是可以在音乐当中带来哇从来没有想过的一个音乐风景跟惊喜、
1: 嗯嗯、也可以启发你蛮多的、嗯
2: 哦、是是是，
1: 对，这个曲子、嗯、基本上它已经是个 standard 了、
2: 嗯、
1: 但是你每次碰到不同的 jazz nerd 所玩出来的东西
2: 没错、
1: 欸、又会其实也刺激你又长出不同的一个状态，
2: 没错、嗯、
1: 但是其实我这阵子访了蛮多的就是从事爵士乐的、嗯、可能研究者或者是聆听者或者是乐手老师、嗯、或是歌手老师、嗯、其实大家也不见得说觉得他们没有每个人都认为说爵士乐一定要有即兴，
2: 嗯，
1: 哎，这个反正就是各个流派不同的说法啦、嗯、好，不过我刚刚问的那个事情就是哎、
2: 嗯、
1: 你身边的爵士 nerd 其实蛮多的、
2: 嗯、
1: 你觉得什么样对你而言因为有你，尤其以你这个、嗯、这个台大外文系，又是哈佛大学很叭叭叭叭的、嗯，就你对英文这件事情是很熟悉的。
2: 对，我绝对是个 nerd。
1: 对，请问这个 nerd，
2: 嗯，
1: 哎、欸，你身边有没有这个真的？你想到就是他就是你心中认为的 jazz nerd？ 嗯，
2: 我现在脑中突然跳出来的是曾曾义先生。
1: 对呀，就是随便出卖一个人的也可以。
2: 因为我觉得 jazz nerd 对爵士的那个。我觉得甚至曾曾义先生、
1: 嗯、
2: 他我觉得他是一个天生的 jazz nerd、
1: 哦、
2: 因为他天生同一首歌两次没有办法弹一模一样的这是个称赞啊、
1: yeah.
2: 对，因为他总是有源源不绝的这个即兴的点子，
1: 是是 是, 是、嗯、这样我们回顾一下好了、嗯、也许我们还是要服务一下新的听众朋友、
2: 嗯、是，
1: 尤其我们的、播出的平台其实不只是在我们佳音 Love 联播网三台的广播电台嘛、嗯、我们现在也到好好听 FM 的 Podcast 平台或者是其他收听平台来推播、嗯、所以我们期待有新的听众朋友加入我们、
2: 嗯、
1: 曾曾义是谁呢？是台湾的一位被称为是爵士键盘高手的怪咖、嗯、然后他高中
2: 这也是称赞的意思，
1: 对, 对对对，高中时候读的是、
2: 嗯、
1: 其实是复兴美工吧我记得、
2: 嗯嗯嗯、
1: 然后他就说他高中的时候就开始玩一些电子琴，
2: 是、
1: 我可能讲得很庸俗，反正、就是那个
2: Electron、
1: 哦、
2: 是吗？就是 Yamaha 系统，
1: 对对对 对,
2: 对,
1: 对，然后开始就是去研究啊，然后后来才去、国外读书，欧洲读书，那、嗯、学生归国，这十多年来是台湾非常重要的爵士乐的钢琴演奏家，
2: 对，
1: 也参与在很多不同的计划当中、嗯、好，你刚刚有讲到每一次都弹不一样、嗯、其实我觉得如果爵士音乐人的表演可能对我来说就是这样嘛，他每一次都会长出不同的性格来、嗯、
2: 对、嗯、没错、嗯、跟他当下的一个氛围当下的感受都非常有关系，
1: 是是是，
2: 所以我觉得很多的爵士乐迷、也都会很积极的去追很多的现场演出，
1: 对对对，
2: 因为都想看看爵士乐手这一次又会演出什么样不同的花样、
1: yeah.
2: 然后很多经典的录音他们可能会听说、哎、某个音乐家的某一场的那个录音、
1: 对，
2: 是我心目中的、最棒的那一次。
1: 我们刚开始听爵士乐的时候、就开始看书嘛，我们看书、我是看书在听爵士乐、因为不知道要从何去找资料，
2: 是是是，
1: 所以书的文本很重要，然后他们就会说啊，某一年的什么名盘在哪个地方俱乐部的演出，
2: 对对对，
1: 然后我跟听众朋友报告，反正我一开始听的时候我都觉得都长一样啊但你当然听了二三十年之后、能够明白原来那一次真的有点不一样，
2: 对，而且同样的一首歌有的时候真的是天差地别的风格，
1: 对对对，
2: 因为他们就上台之前可能可以、跟你就是跟音乐家、跟他合奏的音乐家讲说，哎，我们今天要做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1: 对对，
2: 也许本来是抒情的一首歌，也许我们今天决定用个拉丁的风格来诠释、
1: 对、
2: 又有一个全然不同的感受，
1: 同样的一个曲子也是长出不同的状态，
2: 对 对, 对，
1: 今天我邀请到我的好朋友石英小姐、其实很多人认为她是一位爵士乐的女歌手，但她现在一直还很困惑这件事情的石英来聊聊
2: 我不困惑我不困惑
1: 你很清楚自己定位了哈， 来聊聊爵士乐。然后所以我请他来的时候，哎，我说英英，这个岛屿即兴你一定要参与在我们其中。我说哎，你要帮我想想你想要推荐什么音乐。就他一开始第一个回应就是一个怪才，然后这个怪才其实就是每一次的现场都长不一样。而且我其实有看过他好几场的那种现场演出的
2: Live 的录影，
1: 对对对，他很喜欢跟大家一起互动，
2: 好，
1: 就是一个怪才。所以你一定要说一说你把第一首歌的位置让给了 Jacob
2: Collier，
1: 来说说这个大家都听到下巴要掉下来的一个音乐人。
2: 对，我来稍微介绍一下他。他就是从十几岁学生的年纪，然后在自己的房间里面那个时候开始很流行大家把自己的影片放到 YouTube 上面，
1: 对对对，
2: 然后他就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哦，你就看得到他的房间里面摆了各种的乐器，然后就自己一个人录了好多轨，自己一个人唱了 acapella， 而且那个a cappella 可能是六个声部、八个声部、十二个声部，他自己堆叠起来，然后就在网络上被大家注意到了，甚至非常有名的制作人 Quincy Jones 就看了他这些影片，然后就决定要签他，然后他的确也就是没有让大家失望的这种天才型的音乐家，他始终对着音乐保持着极大的热情。我觉得有去看过他的这个现场的演出或者是看过他的影片，就知道他真的在音乐当中是乐此不疲的。然后甚至他还有跟MIT 的这个一个 lab 实验室合作，然后开发出了一些新颖的音乐的设备 app 或者是机器这样子，然后他在很多的现场演出他也会把观众分成好几个声部，然后他就现场教学，然后大家就跟他一起合奏。
1: 哇，
2: 对啊，然后所以参加过他的现场我自己也有幸
1: 大型的互动，对不对？
2: 对对对，
1: 你们也有在现场，
2: 有幸在他应该是去年来台湾的时候，然后跟了一些音乐人的好朋友，包括我们的好姐妹爱情，
1: 没错没错，
2: 一起去现场看，然后现场就是一个音乐人的，因为大家就会说 Jacob Collier 就是一个 musician's musician，所有的音乐人心中顶尖的音乐人，然后大家去看也真的是超级超级的满足
1: 哇！
2: 然后现场的合奏就觉得哇，去看 Jacob Collier 的人唱歌是没有不准的。一不准的话，
1: 难怪那场我没有去，已经自动被这宇宙筛选掉、淘汰掉了。
2: 这个合唱起来如果不准的话，那个和声就歪掉了。
1: 哇！
2: 对，那为什么他特别的打动我？然后在这么多年来，其实，在过去的九年来，我是一个妈妈的身份嘛， 然后其实在刚刚成为妈妈的那几年，我是觉得连可能太急切的想要成为一个好的妈妈，想太急切的把我所有的力量都拿来把儿子照顾好， 然后就很长的一段时间觉得听不下音乐但是就是在那一段时间里面，有一次刚好就打开 Spotify 听了 Jacob Collier 他的其中的一个playlist， 然后就觉得哇天啊，我的心灵得到完全的洗涤
1: 哇。我没有想到是这个元素会是今天选 Jacob 很重要的一个缘由。
2: 没错，
1: 有一段时间啦，毕竟我们都在育儿的路上哈，有一些需要学习的时候那时候我可以明白，就是你其他事情真的管不了，没那个心情，对不对？
2: 对。
1: 但是某个时候音乐又把你救赎回来了，
2: 没错，
1: 所以我们就要好好来听一下。
2: 但是今天挑选的反而不是那个 playlist 里面的歌，因为就想说给大家，因为那个是比较疗愈系的，也许大家可以上网找找看，我们就把这个连结就贴在这个 podcast 的介绍栏，
1: 我们社群贴文，
2: 对对对，
1: 就来
2: 我们就来介绍这个，大家可能夜深人静的时候可以听。但是我想在咖啡猫的节目里面，我们大家带来一点比较动感的，这首歌叫《All I Need》，也是那一段时间就开始可以听一点音乐了。然后我在家里面，我的先生是我们家里的 DJ， 他非常喜欢听音乐，他每天就会一直的播放各种音乐。所以当时是我们两个人一起听了这个音乐，会在家里面就是舞动起身体，希望为大家带来一整天的好心情。
1: OK， 我们来听听这首作品是《All I Need》。

0: 今天在岛屿即兴的节目时间，为大家邀请到的是 Why Helping You 石英英小姐。有一些来宾来，我可能要先跟他对一下访问的方向，但就是石英英来或是古浩来的时候，我就会说我都是凭借着友情的底气，
1: 我们都这么熟了，
0: 对，所以这也是一种即兴的谈话，
1: 是充满了即兴的精神。
0: 我觉得这是因为一种那种，所以我在想哦，就是我们听到爵士乐这么棒的一些即兴，其实是因为乐手之间很彼此的信任吧。
1: 对，
0: 你是不是蛮相信我的？哎、欸，为什么要公开谈论自己的议题？
1: 完全呢、啊，完全呢、啊，
0: 就是我们都彼此是真的很信任，而且知道对方可能有一些状，就是你可以到哪到哪里去。
1: 对， 對， 對，
0: 所以我真的觉得那个即兴其实奠定在那个很重要信任的基础之上。其实虽然石英这几年某种程度有点淡出。但是现在他最近回来我很开心，就是说他淡出表演的这件事情，然后当然你有长时间都还是持续的在各地方分享，尤其是服饰的这件事情，
1: 是是是是，感谢主。
0: 对， 对，但是这一年来我很希望你可以赶快回到更多的舞台之上。
1: 我觉得其实也很谢谢很多的好朋友，在某一些时刻会想到我，所以就会被挖出来。
0: 我就想把你踢出来抓出来一下，
1: 做一些比较有趣的演出。
0: 是，
1: 对啊，所以感谢各位好朋友们。
0: 其实这么多年来，你身边就是你如果看那音乐朋友最大宗的话，爵士乐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项目吧。
1: 是是是。
0: 谈谈你观察到从比如说20多年前
1: 是
0: 我们开始
1: 把我们的年纪讲出来，
0: 譬如说我开始成为一个广播人介绍，那你也开始成为一个正式的表演者，应该大概有这么多年的光景了。如果光讲爵士乐你的一些观察对于台湾的一些变化，那你也曾经登上过像是两厅院的活动啊，然后世界各不是就是全台各地的一些爵士音乐节，当然有参与碰上了台湾不少的爵士音乐家，你自己很直觉的观察这20多年来的一些变化吧。
1: 我觉得爵士乐真的是有很大的进展。我想从事的人可能也越来越多，然后我们有爵士的音乐院所的成立，
0: 对对，
1: 在东华大学有那个 Stacy 魏广浩老师他所带领的，然后也带出了很多例如说两厅院的爵士营的学生，自己也成为了老师，然后持续的加入了这个爵士乐界，培育出更多的爵士音乐家。
0: 对
1: 对，所以我觉得环境应该是好了很多，但是我想身在其中的音乐家们应该也觉得这个进步的速度哇，好希望再快一点
0: 哦。
1: 对啊，例如说可能希望有更多的人可以成为听众，或者是可以更加的了解这个乐风，而不是只是把它当成一个好像有一点帅的标签，可是实际上要卖票的时候好像又有一点困难。
0: 你讲的也是我想要问的耶，就是好像某一些人觉得爵士乐好像是一种时尚的代表嘛，
1: 身份的表征，
0: 对对对，可是其实回想爵士乐它最起初就是从乡邻田野之间，从很草根的状态，从非常街头的感觉诞生的，
1: 对对对，
0: 它并不是为了要表明哦我是一个很精英式的，
1: 对
0: 对，所以
1: 很奇妙
0: 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可能是时代的演变吧，
1: 没错，
0: 现在世界各地听爵士乐当然也早就已经长出不同的流派来，
1: 对对对，
0: 台湾更是嘛，因为台湾的爵士乐的派别也挺多的哈。不过你身边有很多玩爵士乐的朋友，我们接下来聊一个团好了。这个团也是一个横空出世的团，就是大家如果看到这种编制会觉得它是弦乐四重奏，是古典类的，
1: 古典，
0: 然后或者是做配乐类的好了，
1: 对，
0: 但是他们却也自诩为以爵士作为出发，这就是完弦四度，你来谈谈这个团体吧。
1: 对，这个团完弦四度是由黄伟俊老师所率领的，那我觉得他真的很特别的是大家想到爵士乐可能最早会想到跟可能一个简单的三重奏的编制，比如说可能有主奏的钢琴或是吉他，然后加上鼓跟 bass， 然后这可能是一个黄金三角，所谓的节奏组
0: yeah.
1: 但是其他如果大家想到可能大乐团时期会觉得哇一整排的管乐出来，或者是常常或者是 bebop 那个时期有很多的管乐，不管是小号或者

0: 是 saxophone、嗯、都会觉得这个就是爵士乐的声响。
1: 对，
0: 可是其实在爵士乐的这个演变当中，其实任何的乐器只要你掌握了这个爵士的语汇，然后你掌握了这个即兴，其实你就可以演奏爵士乐、
1: 啊
0: 嗯、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个团的特别就是在于他用这个传统，可能大家觉得啊，小提琴中提琴加上大提琴的这个组合可能是最适合演这个古典的，可是没有，他们打破了这个疆界、嗯、进入了、嗯、爵士，然后我觉得也演出了非常多的动听的音符，然后同时又是因为他大家来自台湾的背景，然后他们自己创作出来的歌曲，例如说团长就曾经以邓宇贤老师的音乐作为他的发想，然后幻想出如果说邓宇贤老师隔空跟这个 Gershwin 盖希文有一个对话的话、嗯、这样子的音乐会是什么样子、
1: 嗯嗯、
0: 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个团对我来说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带有台湾味，然后又把国外的这样子的爵士语汇融合进来，很棒的团体。
1: 这是完弦四度，史英心中认识的完弦四度、嗯、然后其实谈到那个主奏乐器，就是团长黄伟俊先生、嗯、他是一个小提琴演奏家、嗯、但后来就是被爵士乐给抓到了之后就开始钻研爵士小提琴。那当然在我们介绍爵士乐的这件事情，我们在欧洲有很多的小提琴音乐家、嗯、就是爵士的小提琴音乐家，然后在因为今天既然提到完弦嘛，等一下一定会听他们的歌、嗯、但是在听他们歌之前，我想到你有一段时间、
0: 嗯、
1: 其实你也是我们的同行，你曾经在友台主持爵士乐节目也很长的一段时间，
0: 大概一年多一两年
1: 的时间，对，还不小心入围金钟奖嘛、嗯、
0: 对，我怎么真是太荣幸了
1: 你要不要回顾那一段日子、嗯、就是 你我们都是同样身份、嗯、但是那时候你接到邀请要去主持这样的一个音乐性节目，你的确也把爵士乐放成你、嗯、是你的一个核心。我记得很多年前、
0: 嗯、
1: 我那时候要育婴假的时候你也来帮我们代班嘛但你那时候在为我们代班的时候，你其实你选的是音乐剧嘛，
0: 对 对
1: 那当然我还是在此感谢你的协助、嗯、但那你看我们说那时候有台说哎，英英我们邀请你来做节目、
0: 嗯、
1: 其实你就是以爵士乐为主、哦、
0: 嗯嗯，
1: 所以代表你对这件事情，我回顾一下那段经历吧。
0: 对，我觉得其实因为当时的确曾经有一段时间我比较认真的去投入、嗯、爵士乐的学习、
1: 嗯、
0: 可能听了很多的音乐，那我当然是以 vocal jazz 人声歌唱的这个爵士为出发点、
1: 嗯 yeah.
0: 然后又从那边，然后因为认识了很多的音乐家，也许他们常常分享的各种音乐或是他们喜欢的音乐，然后就所以就我就想说可能把这些音乐来分享，或者是介绍我心中觉得很棒的台湾的音乐家、嗯、因为也许有些人一开始听爵士是听国外的爵士、
1: 嗯、
0: 不知道我们台湾也慢慢长出了这么棒的爵士乐的花朵，所以就也把它当做自己的一个使命来跟大家介绍很多很棒的爵士乐。
1: 是的是的，希望这使命还是可以持续的发生了、嗯、所以今天就我不把你叼进来对不 对,
0: 对，
1: 然后你赶快有机会我们就 再来开一下节目好了、嗯、诶我又给他功课好，但是你刚刚讲到一件事情，回到你自己身上好了、嗯、虽然你一直都觉得反正爵士乐毕竟也是一个博大精深的学问、嗯、尤其唱 vocal jazz 这个事情、嗯、好像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驾驭、
0: 嗯、
1: 然后你也说你一开始很多人认为你是一个爵士歌手可能是你的声线中低音、
0: 嗯、
1: 比较像这类型的、
0: 嗯、
1: 但也有人认为 vocal jazz 会有不同的 一些要点，比如说我们刚刚是说什么 skat 之类的、
0: 嗯、对对对、
1: 嗯、然后 你是觉得你 skat 这件事情其实你蛮好的、啊、但你一定要说说你的卡关点是什么、不要讲 卡关好了，因为你听了这么多厉害的 vocal jazz，
0: 对，
1: 在你心中一定有觉得那个才是你认定的 OK、一个好的 vocal jazz
0: 对, 好对、嗯、我觉得当然比较早期的一定是 Ella Fitzgerald、嗯当然可能也会有人说早期的爵士像很棒的女伶 Billie Holiday、就是没有什么 scat、
1: 嗯、
0: 对，可是我当然我心中还是觉得哇这个 Ella Fitzgerald 这种无人能敌，
1: 基本上把自己的身体当成是一个乐器了，
0: 是没有错、
1: 嗯嗯、
0: 那当然后期的scatting 这种或者是人声的即兴又有一些 你声唱法又有很多不同的流派，
1: 对，
0: 你现在听起来就会觉得跟当年艾拉把自己当成那样，也许是比较 bebop 或者一些管乐器的那种感觉又很不一样，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各种的即兴都有很不同的自己的味道，
1: 呀呀，
0: 所以也是大家也没有必要一定说听爵士我就一定要照单全收，
1: 嗯，
0: 大家都可以找到自己可以打动自己的那个角度去切入，
1: 是，嗯，啊，不要那么严格了，好不好？我现在讲只是要讲的事情是，我希望我劝劝我的朋友不要那么严格看待自己，一定要怎么表现。再来就是，我觉得爵士乐它一个最棒的事情就是让我们很自在，
0: 嗯，
1: 听了很舒服。对我来说，哦，我没有一定要追求到有些人一定要炫技到什么程度。
0: 嗯嗯嗯，
1: 我觉得当那个音乐家他很自然到那个状态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特别感动，嗯嗯。但如果音乐家有时候太刻意，嗯，
0: 是，
1: 其实我们会听得出来的吧。
0: 我觉得这也是，我觉得一方面是我的个性让我很难进入这个。
1: 嗯嗯嗯嗯。
0: 我偏拘谨，我偏没有安全感。
1: 你是，
0: 对对对
1: okay,
0: 所以我觉得，当然我觉得在，并不是说爵士乐手不拘谨不严谨，
1: 嗯，
0: 他们绝对是非常严谨的在，
1: 玩他们的音乐。
0: 对，他们绝对是，深入的了解了各种的规范之后，
1: 嗯，
0: 在这一些的规范上面自由的即兴，
1: yeah, yeah, yeah, yeah,
0: 对，嗯，所以我就会觉得那种真正的自由的境界反而是真的很难达到。所以当你真的看到的时候，例如说上一段分享的 Jacob Collier，
1: 对，
0: 他就是真的完全的把这些音乐的理论，嗯，啊，成为他身体的一部分，
1: 只能用出神入化来形容。
0: 对，出神入化，
1: okay.
0: 所以真的看到他演出的时候，你就算你都不了解那一些，
1: 嗯嗯，
0: 艰深的音乐理论，但是你会很自然的被他感动。
1: 呀呀呀！嗯，今天我们就聊一聊了我们所看待的爵士乐。
0: 对， 对， 对，嗯。
1: 但讲了这么多，还是要让我的好姐妹她的美好的声音来抚慰一下大家。虽然她没有要追求这个华丽的技巧，我说对于音音来说，他还是要把歌唱好，那每个人唱好的这个事情的标准判定不一样，但对我来说就是可以让我躺在那个音乐上面就是一个好音乐。所以接下来我要躺在音音跟完贤四度你们曾经一起合作一首歌，
0: 是，
1: 这歌太迷人了，请来介绍一下。嗯，
0: 这首歌我真的是非常的感谢，非常的感恩有这样的机会可以跟他们一起合作，嗯，然后伟俊老师来找我的时候，我就先听了这首歌的 demo， 还不是正式的版本，
1: 嗯，
0: 他就问我可不可以为这首歌写词，
1: 嗯，
0: 那其实我一向对自己的文字也没有，我当时好像还没有这种别人给我曲，嗯，然后我为别人填词
1: 经验稍微少一点，
0: 只有为自己，自己的歌写词，
1: 嗯，
0: 那我觉得也很谢谢伟俊老师竟然就非常的有勇气找了我一起来合作，嗯，那也因为这首歌光是听就太美了，
1: yeah, yeah.
0: 然后我一听就想象哇，这是深海里的画面，
1: 嗯嗯，
0: 然后我就突然有一个想法是，希望这首歌可以带来一种疗愈，
1: yeah.
0: 然后我想象是在深海里面有一个箱子，然后里面藏着那个受伤的过去，
1: 嗯嗯，
0: 然后他需要找到在深海里面找到那个钥匙，然后把它打开去解开那样的一个心结，
1: 嗯，
0: 对，所以这首歌给我的这样的画面，我就用这样的画面创作出了这首歌的歌词，嗯，这首歌叫做 Back to the Start，嗯，然后也想要特别分享的是，很奇妙的是这首歌曲就在我跟完璇的这么多歌曲当中，它是在 Spotify 里面第一首登上了百万点阅率，
1: 哇，
0: 很奇妙，耶，
1: 太棒了。
0: 对，因为我觉得这首歌也很有意义，所以真的希望听到的人都可以感受到心里面有一些心结，
1: 嗯，
0: 被化开，
1: 嗯，
0: 或者能够成为他们去找到那个跟他有心结的人，然后把他解开的那个契机，嗯，
1: 解开吧，然后回到初衷吧，嗯，
0: 对，
1: Back to the Star， 我们来听听完贤四度和石英共同的合作。

0: 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岛屿即兴 Jason Nerd， 今天邀请到的好朋友是歌手许茵茵、啊、其实茵茵对我而言也是一个文化观察家啦。他不喜欢人家标签他，但是我就是要这样标签他，因为
1: 文化观察家，我好希望我是哦，
0: 因为你对很多事情都有自己的见解，这是
1: 我真的常常在观察，
0: 对啊，
1: 然后在我的 notebook 手机上的 notebook 写了很多文章都没有发表。
0: 你可不可以不要那么拘谨？就是当说的话就当说啊，对不对？好了，很谢谢茵茵今天一起来聊天。不过我突然想起了。因为身为你的资深歌迷这么多年
1: 的好朋友，
0: 对，就是都好希望说你可不可以每个礼拜都唱一下，但后来就觉得太累太累，不要这样对我的朋友。我就想到了，当然参与在你很多不同演出的场合当中、嗯、然后刚刚有一个亮点进来，就是几年前你参与了台中跨年的活动，在台中歌剧院、嗯，和我们非常疯癫，真的是个 Jason Nerd 的老师 Stacy 魏广浩，好
1: ，Stacy 老师真的太可爱了。
0: 对，他觉得这个大乐团嘛，找你去那个跨年夜的演出。
1: 我们从以前有机会一起演出的时候，他就有说、嗯、我是史老师，他也是史老师，
0: 因为他是史黛西。
1: 对对 ，Stacy，、嗯、他虽然是一位男士、哦嗯、可是他的英文名字是 Stacy， 所以常让人家搞不清楚。
0: 请问，题外话，哈佛大学毕业的你。哎、欸，为什么会有这个命名的想法？是 OK 的？
1: 我也不太确定哎、欸，我下一次应该访问他一下。怎么好像没有好好认真的问他这个部分？
0: 对对对
1: 对、嗯，但是总之就是我是史老师，他也是史老师。
0: OK， 我见证了几年前两位史老师跟大乐团们在、
1: 嗯，然后还有好几位很棒的音乐剧的歌手，
0: 没错没错，在这个歌剧院的演出。嗯，那一次的跨年夜对我来说真的是非常美好的一个经验。然后当然我们全家人都听得很开心，我们还为了去看你的表演，所以就到台中去跨年。
1: 太感谢了，真的是好朋友。
0: 然后那一天晚上，你知道全场的那种热情、嗯、然后大家一起要迎接新年的那种、嗯愉悦， 对我来说太美了、嗯、那当然我也见证过茵茵在一些小酒馆的一些演出、嗯、那我也跟你分享我们 Jason Nerd 这个节目有一个部分谈到一个演出的空间对于演出者而言、嗯、到底具有什么样的一些化学变化的意义、嗯欸、如果这样让你去想 你哪一次的这个现场演出你自己也觉得哦很特别的、
1: 嗯、其实刚才当然咖啡猫讲的这个在台中歌剧院、嗯、这当然是非常非常难忘、嗯嗯，因为我自己也很喜欢台中歌剧院的这个场地。嗯嗯，那但是另外，我有想到有一个很特别的演出，也是在生完小孩之后，嗯，然后还对于演出就是有一种近乡情怯的感觉。但是很感谢，也是一位爵士好朋友、嗯，然后同时也是他，接替了我在友台的这个爵士乐的节目。
0: 是是是，嗯。
1: 这个音乐家 Vincent
0: yeah, 我们的 Double Bass 演奏家徐崇玉老师，
1: 对、他也是对着爵士保持着非常大的热情，然后总是、带着台湾的音乐，带着自己的音乐到了很多世界不同的角落。嗯嗯，那徐崇玉先生他就几年前在两厅院筹划了一系列爵士音乐节相关的演出，那其中一个演出就发生在这个戏台酒馆这个小酒馆当中。
0: 对，
1: 然后他给了我这个题目，然后我就非常的跃跃欲试、嗯、因为他是一位被称作蓝调女王 Empress of the Blues 的这位 Bessie Smith 小姐、yeah. 嗯、那其实当然那个是在爵士还没有完全成型之前，因为蓝调又比他更早一点、嗯、然后那个时候的音乐呢，他的音，然后蓝调总是带着一点悲苦、yeah. 也许带着一点控诉对现实生活的一些不满、嗯、那但是我就很希望能够把这样子的一个音乐家，这样子的一个传奇的女性歌手的音乐再做一个新的呈现。嗯嗯，然后蓝调 不免俗的可能听了好几首以后会觉得长得有一点像、嗯、所以就会有一点点的挑战。然后因为场地的限制，我们选了一个小小的编制、嗯、就是我找了现在其实是非常活跃在流行乐界的音乐家叫怡琳、
0: yeah,
1: 李怡琳
0: 是的、
1: 嗯、然后他 找他一起来诠释，然后Double Bass 找来了刘玉佳，他也是现在非常大家很喜欢一起合作的这个 Double Bass 的伙伴。
0: 对，
1: 然后我们就在这个小酒馆当中，我觉得其实Bessie Smith 的音乐真的很适合在那样的场地，然后跟观众非常的靠近，
0: 是、嗯嗯、
1: 甚至当中我还为其中的观众倒了一杯白酒、嗯、因为他答题成功我们就是这么靠近，
0: 对，而且距离近到这样子还可以直接倒酒，
1: 对对对、嗯、所以
0: 但很温馨啊、嗯、
1: 没错没错、嗯嗯、我觉得就是很有爵士的样子，
0: 是是是、嗯，其实我常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我很喜欢播的一种爵士乐录音，就是会听到那个杯子的声音，嗯，因为他在现场嘛，
1: 对对对，
0: 而且我很喜欢听到一个环节，也包括有嘿哦，有没有？就大家会拍手叫好之前会有一个呼喊的声音，这样子，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太棒了、嗯！期待大家更多的去现场听爵士乐、嗯，我觉得这是很迷人的一件事情，
1: 没错。没错
0: 不过讲到岛屿即兴了，嗯。每个音乐家对于即兴的这件事情有不同的解读、嗯、我今天也要请你快问快答了，嗯，史英小姐认为的爵士的即兴，好了，不要讲爵士，她认为的即兴是怎么样的一种形容法呢？嗯，
1: 我觉得其实跟我上一段也有稍微提到的、嗯、就是他们其实是在非常严谨的许多的架构、嗯、非常深厚的知识基础上面、嗯、但是充分的融会贯通、嗯、然后根据他当下感受到的一些情绪，还有他跟他其他的乐手之间的这个交互作用，嗯，而呈现出来的独一无二的一种表演
0: 呀， yeah, 嗯，独一无二，
1: 独一无二，
0: 很棒哎、欸，就是因为就是每一次都不一样嘛，
1: 对呀、啊，
0: 我们今天讲的曾曾毅有这个状态，Jacob Collier 也有这个状态，
1: 对。对对，
0: 大家下一回可以去听听看、嗯、同样的一首歌在不同的状态被诠释的时候，真的会有不同的性格、嗯、来到最后的一首歌了，嗯，我还是想要继续听茵茵唱歌，不然难得请你来不播你的歌，我也觉得对不起我们的听众朋友你想到了一首作品，好像这个歌是跟你的真的是也像姐妹淘一样的好朋友一起合作的歌，来介绍一下吧。
1: 对、嗯、而且这首歌很特别的是献给我的儿子，此时此刻坐在录音室的角落里面、
0: yeah.
1: 很认真的看着书、
0: yeah.
1: 对啊，而且是在他还没有出生之前、嗯、那很因为我受到邀约、嗯、也是一个音乐的好朋友、何心穗小姐莎莎，她就是在筹划一系列要给孩子们的摇篮曲、嗯、那所以我就以这个摇篮曲的风格去发想，所以其实它也不是一个 非常 jazzy 的、嗯、爵士的歌曲，嗯。但是有摇篮曲，然后在我的孩子还没有出生之前，哎，我甚至连他的样子都还没有看过。嗯嗯，但是我的歌词就写到了，即使在他还没出生之前，我就已经好爱好爱他。啊、如果他出生了以后，外面下着雨，也许天气不是好那么好，嗯，但是我会把他紧紧的抱在我的怀中，保护他。哇，
0: 我都起鸡皮疙瘩。再次重新感受这个母爱，
1: 然后就找到了我的很多的爵士好朋友、嗯、因为希望他还是可以有一些爵士的氛围在当中，
0: 对，
1: 然后就是我的爵士好朋友近几年非常火红的许玉英小姐，
0: 这个人啊本来是我们这几个礼拜就要来了、哎、但是就是演出太忙了然后他就说哎，我们秋天再见吧，所以请大家期待一下，
1: 没关系，我就先放他弹奏的歌曲，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嗯、然后这个组合也是非常黄金， Double Bass 是徐范先生、
0: okay.
1: 然后鼓手是林伟忠先生、嗯是我们的超级好朋友，然后制作人呢又是我的超级超级好朋友于嘉伦先生
0: yeah, yeah,、最近反正金曲都有他嘛，阿良，
1: 对对对，没错、嗯、没错，所以就我们一起留下来的这个录音，然后甚至是小孩子出生以后好几年，然后到于嘉伦先生阿良也成为了爸爸、嗯、然后他又把他找出来听，他说、嗯、我还是觉得很好听耶，
0: 对呀、啊、我其实是常常播这个歌
1: 太好了，谢谢，
0: 我觉得就是那种无私的爱，我觉得对我而言就是这世界上最珍贵的事情，
1: 忍不住要说一句高下租
0: 就是一份无私的爱嘛、嗯、你在你看就是其实天父对我们的爱也是如此，
1: 对,、啊、
0: 对不 对, 对、啊、在我们都长得奇形怪状的时候、嗯、他就已经选择爱我们当然就是茵茵他一开始献给他的 baby， 但是其实每个人听到、嗯、也许都会有一个对象、这个人是值得你为他付出所有无私的爱、嗯， 那这也是非常美好的一个跟爵士乐手的一个合作、嗯、我们最后就要来听英英和这个 Double Bass 的演奏家是
1: 徐范，
0: 然后鼓手是韦中、嗯、然后这个 Piano 是小鬼徐玉英，
1: 对，
0: 制作人是金曲制作人于嘉伦阿良，他们一起合作的歌是 Why Do I Love You So。 今天谢谢我的好朋友，我心中的爵士女伶是英英来说故事，谢谢英英的分享、
1: 哎、谢谢咖啡猫，谢谢大家，拜拜。

0: 忙碌了一天，只为了能对你说晚安。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9点整。
1: 勇气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勇于面对自己。我们不可能每一样事情都完美，但可以尽力做好一件事。
2: 勇气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勇于面对自己。我们不可能每一样事情都完美，却可以尽力做好一件事。
1: 用爱在城市行走，佳音 Love 联播网与你一起 Go Go Go。
2: 用爱在城市行走，佳音 Love 联播网与你一起 Go Go Go。
3: 无论你以前是喜欢听 cassette 带或者黑胶唱片，还是会在收音机旁边等你想听的歌，还有一些旋律是会一响起就令你的回忆翻晒嚟，就等我们一起重温那些年最爱听的歌。
1: Hello， 大家好，你收听的是那些年最爱听的歌，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9点30分，和大家一起听回不同年代令人怀念的歌曲。你可以将收音机校到大桃园地区 FM104.3 GoGo Radio， 或者透过佳音 Love 联播网 App 或上网搜寻 GoGo Radio， 都可以即时收听回节目内容的。如果要数香港乐坛最经典的乐队，大家会想起哪一队呢？相信很多人同我一样都会选 Beyond， 因为 Beyond 的经典歌真的很多，很多00后的年轻人夹 band 都会玩回 Beyond 的歌。不过不知道大家又知不知道 Beyond 其实有为其他人写过歌呢？而这些歌呢，有些还收录在 Beyond 之后的专辑里面，成为了他们的经典歌曲。咁其中一首咧就系《交织千个心》，大家熟悉嘅呢首 Beyond 经典作品，由黄家驹作曲，黄家强填词。咁其实最初咧系写俾 Sam 虚许冠杰嘅，并且收录咗喺咧佢1988年嘅《Sam and Friends》专辑入面。咁今日送上 Sam 虚嘅版本，大家听翻之后，唔知中意 Sam 虚呢个版本多啲啊，定系 Beyond 嘅版本多啲咧？

跟住落嚟呢首谭咏麟1989年嘅《千金一刻》，原来亦都系出自 Beyond 嘅手笔，同样系由黄家驹作曲，黄家强填词。咁呢首充满摇滚风格嘅歌曲，而家听翻真系好有 Beyond 嘅色彩。

听完 Beyond 为谭咏麟写嘅《千金一刻》，咁温拿乐队另一位成员彭健新亦都有一首歌系 Beyond 为佢写嘅。呢首1989年嘅作品《无名的歌》，由黄家驹作曲，黄冠中填词。咁听翻呢首《无名的歌》中间嘅编曲，都有少少 Beyond 早期作品《阿拉伯跳舞女郎》嘅影子。

这里是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你收听的节目是那些年最爱听的歌。Beyond 除了呢有为乐坛前辈写歌之外呢，他亦都有呢帮乐坛新人写歌的、哦。跟着这首1992年的为了你为了我，就是 Beyond 为当年新出道的新人蔡兴麟写的。由黄家驹作曲，刘卓辉填词。蔡兴麟亦都凭这首歌呢夺得多个音乐颁奖里面的最佳新人奖。

跟住呢首《岁月无声》，相信系好多乐迷心目中 Beyond 最经典嘅作品之一。但呢首歌最初 Beyond 其实系写俾麦洁文唱嘅，同样系由黄家驹作曲，刘卓辉填词。咁大家听开家驹用佢沧桑嘅声线演绎嘅版本，今次呢个女声版感觉系咪好唔同呢？

0: 听完今晚好几首 Beyond 为其他人写的歌，
1: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

0: 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这个世界最美丽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2: 这世界最美丽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1: 用爱在城市行走，嘉音 Love 联播网，
2: 用爱在城市行走，嘉音 Love 联播网。
3: 用意不是为了打击骗人，而是用意面对这个。
4: 我都不可能每件事情都完美，不过做得完美做好每件事情。
5: 用爱才上司行走。Go Go Radio FM 104.3，老你穷哈 ，Go Go Go。
6: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0: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有一则寓言故事说，狐狸请仙鹤来吃饭，它除了用豆子做汤之外，什么也没预备，而且豆子汤还是盛在一个浅浅的食盘里。仙鹤每喝一口汤，那汤从它的长嘴里流出来，仙鹤什么也吃不到，非常生气，狐狸却感到很开心。后来仙鹤回请狐狸共进晚餐，仙鹤把一只长颈的小口瓶子摆在狐狸前面，仙鹤轻而易举地把长嘴伸进瓶子，从容不迫地吃着瓶里的东西，狐狸却一口也尝不到，也尝到与他自己款待客人时同样的遭遇。亲爱的朋友，虚情假意的人是交不到真心朋友的，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或许我们以诚待人，别人不一定以诚相待，但要谨记一点，若以恶待人，也一定会被人以恶相待。圣经上说，你们要相互款待，不发怨言。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智慧不在于脑袋的容量，而是心的容量。
1: 智慧不在于脑袋的容量，而是心的容量。
0: 心越宽容，智慧松容。佳音 Love 联播网，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1: 心越宽容，智慧从容。佳音 Love 联播网，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2: 我不寂寞，因为我听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10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希伯来书六章十五节，这样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亲爱的朋友，亚伯拉罕所受的试验极久，但是他所得到的酬报却极厚。神用千言应许的方法试验他，撒旦用诱惑试验他，世人用嫉妒、怀疑、反对试验他，撒拉用他乖戾的性情试验他，但是亚伯拉罕却恒久忍耐。他并不质问神的诚实，也不限制神的权力，他不怀疑神的信实，他指向神圣的君王俯伏，绝对信任他的智慧。虽然神千言日久，他却并不作声，只安安心心地等待神的时候。这样他既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神的应许是不能不完成的，忍耐的等候者是不能失望的，信心的盼望终必实现。亲爱的朋友，亚伯拉罕的德行真叫急躁的人受羞愧，叫出怨言的人受谴责，叫安心顺服神旨意的人得鼓励。让我们记得，亚伯拉罕曾受过试验，曾恒久等候，曾得了所应许的，而心满意足了。我们当效法他的榜样，这样我们将要享受到同样的祝福。亲爱的朋友，恒久忍耐必然得到神的祝福。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弗列达·卡罗是一位墨西哥女画家，甚至被公认为是近代美洲最伟大的女性艺术家之一。但是在她18岁那年，一场严重车祸让她的一生从此与疼痛相伴。曾经有记者问她，
2: 卡罗，你每天都这么痛，为什么还要画画呢？
3: 因为我不能决定生命给我什么，但我可以决定怎么面对它。
1: 身体的痛并没有阻止弗列达·卡罗创作，反而让他的作品在伤痛里有了更动人的颜色。他把眼泪变成色彩，把伤痕变成作品。有些人看见的是苦难，他看见的却是生命另一种可能。不是每一朵花都只能在温室里开花，如果我们愿意在伤口里依然保留一点爱，一点盼望，还有一点重新开始的勇气，恩典就一定能在裂缝中绽放。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5: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有个故事说到，有一个人带着一头驴、一只狗，还有一盏小煤油灯外出去旅行。当夜幕低垂的时候，他发现路边有一座破房子，他就决定在此暂住一晚。夜晚的时候，他原本要点灯看书，但因为起了风，把油灯吹灭了，他只好提前就寝。因为他非常的疲倦，所以躺下没多久就沉沉地入睡了。没想到在半夜的时候，因为有狐狸侵入，咬死了守在门外的狗，而他那一头驴子也被狮子吃掉了。第二天他变得一无所有，心情非常的沮丧。当他一个人继续往前走没有多久，来到一座村落，发现那里人烟稀少，遍地混乱。原来昨天晚上盗匪来袭，洗劫了这个村子。他回想起昨天夜里，若不是风起吹灭了油灯让他早点睡，而他的狗和驴子被狐狸狮子咬死，肯定这些动物的叫声也惊吓到盗匪，要不然恐怕连他都难逃一劫。虽然丧失了一切，但是反而免去了被盗匪杀害的下场，让他也升起了感恩之心。是的，即使在最糟糕的境况中，我们也不必失去希望。人世间随时都有可能因祸得福，虽然我们现在不能立刻明白，但终有一天我们一定能体会这其中的美意。亲爱的朋友，为你现在的境况感恩吧，也许不容易，但不妨试试看。与其在埋怨中度过，倒不如选择以感恩、乐观的心面对眼前的一切。圣经上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嘉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在困境中仍然看见活泼的盼望，并心存感恩。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0: 这是一锅粥，想要熬好它，你必须耐心地守候着火候，放入泡开的香菇、鲜甜的柴鱼和一把清脆的葱花。你也许闻不到它的香气，但你可以想象这碗滋味。他是王爷爷，今年86岁，住在长照病房里，平日习惯用鼻胃管进食。你也许很难体会那份辛苦，但你可以想象，要让他喝下这碗粥，需要花上多少时间、体力和近乎奢求的耐心。我们都会变老，现在的你也许还年轻，但你可以想象，当那天来临，你需要什么样的陪伴。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了让老去更有尊严。桃花源乡广播电台与你一同关注长照议题，别让老去的灵魂只剩下想象的温柔。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1: 抱怨是一朵枯萎的花，学会盛开，感谢清晨，感谢日落，只有双手张开才是拥抱世界最美的姿态。Go Go Radio FM 104.3，用爱盛开生命的花朵。
2: 让爱在声音里相遇。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零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音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多的脚。上帝答应了蜈蚣的请求，他把好多好多脚放在蜈蚣面前，任凭他自己取用。蜈蚣迫不及待地拿起这些脚，一只一只地往身体贴上去，从头一直贴到尾，直到再也没有地方可贴了，他才依依不舍地停止。他心满意足地看着满身是脚的自己，心中暗暗窃喜。现在我可以像箭一样地飞出去了。但是等他一开始要跑步时，才发觉自己完全无法控制这些脚。这些脚噼里啪啦地各走各的，他非得全神贯注才能使一大堆脚不致互相绊叠而顺利地往前走。这样一来，他走得比以前更慢了。当欲望产生时，再大的胃口都无法填满。然而贪多的结果真快乐吗？真的是最好的吗？学习接纳自己，欣赏自己，使我们能从欲念的无底深渊中得到释放与自由。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Hello, 大家好。
1: Hello, Sawatku, balik lagi di Suara Hati.
2: Xin chào các bạn đồng hương.
3: 最近，当你转开佳音电台，是否曾听见一些陌生的、来自他乡的异国语言？也许这份听不懂的生疏，让你感到有些不习惯，甚至有些不方便。但这份不方便，正是佳音迈向跨文化媒体宣教的桥梁。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离乡背景的新朋友，正渴望用母语听见一份安慰，听见上帝的祝福。而这些外语节目，正是佳音为他们开的一扇窗，让福音的频率能跨越族群与文化的隔阂，传进每一个渴望被爱的心灵。邀请您用包容与奉献，支持这份更宽广的宣教愿景。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十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5: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诗歌乐声的陪伴中，拥有平安喜乐的生活步调。佳音诗歌网。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这是一锅粥，想要熬好它，你必须耐心地守候着火候，放入泡开的香菇、鲜甜的柴鱼和一把清脆的葱花。你也许闻不到它的香气，但你可以想象这碗滋味。他是王爷爷，今年86岁，住在长照病房里，平日习惯用鼻胃管进食。你也许很难体会那份辛苦，但你可以想象，要让他喝下这碗粥，需要花上多少时间、体力和近乎奢求的耐心。我们都会变老，现在的你也许还年轻，但你可以想象，当那天来临，你需要什么样的陪伴。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了让老去更有尊严。桃花源乡广播电台与你一同关注长照议题，别让老去的灵魂只剩下想象的温柔。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1: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圣经诗篇29:11，经上说，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亲爱的朋友，信靠上帝的人何等有福！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愿上帝保守你，看顾你，赐给你喜乐的力量与心灵的平安。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多年来，佳音电台一直收到一位匿名佳音勇士的奉献，每个月300元。对方没有留下姓名，划拨单上的备注也总是写着“谢谢节目”四个字。有一天，这笔奉献停了，就像是唯一的联系忽然断了线。我们辗转寄卡片、写信去关怀，才知道奉献者在不久以前已经过世了。接电话的是他的先生。那位老先生对我们说，当太太离开之后，整个房子只剩下他一个人，房子太安静了，他也没有听广播的习惯，更没有心情打开电视。那一天，他走到收音机前，却看到太太将 FM90.9 几个字写在一张便利贴上，就贴在收音机前方。于是他试着将收音机打开，转到这个数字，就听见了佳音广播电台。那一刻，他相信这是他太太要留给他的讯息，也是第一次在太太离开之后感觉到自己并不那么孤单。两个月后，我们又收到了这一笔300元的奉献，而在备注单上写着的是：谢谢你们，我很好。让听得见的爱成为每个人生命中那一份还在的力量。你的每一分奉献都在支持一份孤单里的陪伴。亲爱的朋友，邀请您以实际的行动支持佳音，让好故事能持续发生，让福音能够传给更多的人。支持佳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佳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诗篇五十六篇三节：我惧怕的时候要倚靠你。我对是信心赶走了畏惧，或是惧怕赶走了信心，这句话深表同意。但我也知道，没有基督徒是能够免于惊慌或是恐惧的。有一个星期天晚上，有部车迎面开来，车上的驾驶违规超车，迫使我冲出路面。当时我吓得毛骨悚然，心跳加快。在大地震死里逃生的基督徒告诉我，当地震发生时，他们都吓坏了。在强烈炮轰下幸存的军人说，若有人宣称他在炮火下一点也不害怕，这个人不是说谎就是白痴。当命在旦夕时，感觉惊慌或是恐惧并不是一种罪恶。在一次突发的暴风中，门徒们被责骂为小信，因为他们应当知道有主在他们的船上，就没有任何事可以伤害他们。但他们倒是做对了一件事，他们叫醒耶稣说，主啊，救我们。当恐惧袭击时，要想到上帝，全心地信靠他。诗篇的作者说，我惧怕的时候要倚靠你。记住，不是恐惧赶走信心，就是信心赶走恐惧。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万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2: 陪你等天亮，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今天我们继续航行，方向是西南西。这句话是航海探险家哥伦布初次航行北大西洋探寻印度的时候，每天在他私人航海日记上所记下的一小句。相信他每天写这句话的心情一定是徘徊于渺茫的希望和绝望之中，因为当时的情况相当恶劣，暴风雨打击着他们的三艘帆船，其中有一艘帆船还因为失去了舵，而且船上的水手时刻有犯上叛乱的心，所以哥伦布的心也动摇了。可是他凭着信心，用坚毅的勇气继续向前航行，终于发现新大陆。亲爱的朋友，身处在这个当前世代里，我们急需的并不是茫然的安适，不确定的目标，我们需要的是从内心的刚毅所发出的英勇和信心。虽然处在这样混沌的世代里，我们免不了忧虑、惧怕和疲累，但是请记得这位信心伟人哥伦布的这句话，他可以为我们带来鼓舞，说我们今天仍然要继续航行。圣经上也有话来勉励我们，说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与您共勉，让我们用积极坚定的信心面对每一个今天。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爱让小事美好 GoGo Radio FM 104.3，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6点整，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徐坤敬牧师为您主持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三十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我们思想，我的信仰与我的生活是一致的还是脱节的呢？许多很爱主的基督徒，大力服侍的基督徒，下一代如何呢？似乎可以看到两种极端，有一种效法父母的脚踪，也很爱主，侍奉主，回应主的爱，另一种成为教会的老油条，该说的话该做的事都知道，但内心没有降服给主，说脏话，刺青，凸显个人风格，可以知道所有正确的神学，但与神非常遥远。这当中的差距在哪里？其中一个面向是父母亲在教会中所展现的样式与家中所展现的样式一致吗？若是一致，许多孩子被父母的榜样所吸引，若是不一致，孩子在这样的冲突中早早学会了演戏，而不是真实的爱神敬畏神，这是很大的危机。今天我们一起思想约拿书第一章，主题是抗命的先知。首先一到三节，神差遣约拿，而约拿不遵从。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了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神的话语临到了约拿，神赐给他天上的使命呼召，向外邦人分享诉说神的话语。约拿意思是鸽子，他在北国以色列耶罗波安二世时做先知，他的家乡在希伯伦境内的加特西佛，时间大约在主前八世纪。列王记下十四章曾经提到了先知约拿所说的话应验了，他是当时重要的先知。第二节，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神吩咐约拿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起来有立刻前往的含义，神吩咐他立刻顺服，但他立刻违抗。尼尼微城是亚述帝国的首都，而亚述帝国是以色列国的敌人，甚至当时已有先知预言亚述国将要把以色列国灭亡，所以在约拿眼中亚述帝国是头号敌人。尼尼微是个大城，有广大的面积，人口帝国首都很重要。神吩咐约拿向其中的居民呼喊警告，宣告警戒，公开指责，宣告审判，传讲神要刑罚他们的信息，因为他们的罪恶达到神的面前，他们的恶行坏行为，这里把罪恶拟人化，仿佛升到了上帝的面前，神完全了解，神宣告重量级的刑罚要临到。神吩咐先知约拿前往尼尼微，当时的亚述首都，传讲审判的信息，而约拿对亚述人恨之入骨，不愿意敌人悔改，于是他的行动。第三节，约拿却起来逃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师去，他就给了船驾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当先知约拿听见神的命令，他也起来，有立即的意思，神吩咐他立刻去东边的尼尼微城，他却起来逃避往西边去，拒绝传讲这信息。到了第四章，我们才看到约拿的内心动机，因为他知道他一讲到很可能尼尼微城的人会悔改，神收回刑罚，而尼尼微城悔改被存留，很可能就是以色列国的大危机，因此他选择抗命。很可惜他不明白神的爱，他也没有看见如果外邦人顺服神带给国家国际间的和平，不需要战争，何等美好。他逃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他师的意思是远方的海岛，很可能在西班牙西南部，以当时来看是最西边的地方。他的目的是躲避耶和华，逃离神的面，拒绝履行神的吩咐，干脆躲起来躲避神的使命跟眼目。他下到约帕，下到约拿从较高的耶路撒冷往下，这个词总共出现了四次。第三节提到他下到约帕，第五节提到下到船底舱底，二章六节提到他下到海底。他一路往下，直到悔改，离开神的面，就是一路往下的路，越来越黑暗，靠近死亡。约帕在巴勒斯坦海边的小岛，距离他的家乡96公里。他跑了这么远，
到一个外邦的港口，上船要躲避神。他与船上人一同前往他时，他觉得到那里神看不到我，就不会管我了。四到十六节是约拿与外邦的水手，第四节是海中大风，第四节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约拿坐上船往最遥远的西边躲避神，神却用大风大浪大雨把他带回神的道路。这里提醒我们，人有很多自己的计划，但神的旨意一定会成就。神是海中起大风，刮大风，将大风抛掷在海上，抛起飓风来，大风大浪，这一切在神的掌权下，海就狂风大作，波浪澎湃，甚至船几乎破坏，几乎被破裂。当一个人违背神的话，神会兴起环境来挽回怜悯人，这是神的连续。一个不顺服神的人会带给自己身边人极大的灾难。第五节，水手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为要使船倾斜。约拿已下到底舱躺卧沉睡。这些专业水手有丰富航海经验，此时无法驾驭船只，眼看船要翻了，自己要没命了。每个人非常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大声呼求。原文强调是他们呼喊，一个个呼喊，不同的水手向不同的偶像求助，但没有办法显出偶像的虚空。他们为了求生，把船上的货抛在海中，船上的行李器皿看什么丢什么，使船轻一点。第四节提到神使大风翻起，抛弃在海中，而这里是人把物品抛弃在海中。人面对神的刑罚何等的无助。当众人恐惧害怕时，约拿却下到船舱的底部，夹层最下方去躺卧沉睡。可能不是因为约拿比较有信心睡得着，而是他根本逃避神，上帝都不理了，觉得自己活着没什么意义，自我放逐。第六节，船主到他那里对他说，你这沉睡的人哪，为何这样呢？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至灭亡。船主非常慌张，到处要人向自己的神明祷告。而当船长走到舱底，看到一个人竟呼大睡，把他叫醒，你这沉睡的人啊，为什么这样？你怎么了？怎么睡在这里呢？怎么还睡得着？赶快起来求告你的神。第二节，神提醒约拿起来到尼尼微，这里是船长呼唤他起来求告神。很可能船长的话让他想起神的话，神仍然在呼唤他。船长吩咐约拿赶快向你的神祷告，或者神顾念我们，可能你的神纪念可怜关顾我们，让我们不至灭亡，死在大海中。人不认识神，病急乱投医，什么神有效就拜什么神，穷则呼天，这是人性，也在这关键时刻显出神的大能。第七节，船上的人彼此说，来吧，我们撤迁，看看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于是他们撤迁，撤出约拿来，大家尽力祷告，一点效果都没有。有些众人想要找出问题的关键，船上的人彼此说，来吧，我们来抽签，看看这灾祸临到我们是谁的缘故，是谁的账，谁的罪恶，谁惹神发怒呢？于是他们抽签，抽出了约拿。上帝在每一个环节掌权，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签在人的怀中，而决定成败的是神的旨意。第八节，众人对他说，请你告诉我们，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你以何事为业？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属哪一族的人？所有人问约拿，请你告诉我们，这灾祸临到我们是因为谁的关系？你做什么职业的？你从哪里来？哪一国人？哪一个民族的人？一连串的问题，可见人内心的焦急，迫不及待找到答案，能够保命。我们来思想神吩咐我们起来去做的事，我们是第一时间顺服还是抗拒呢？有一段时间我们思想神宝贵的话语。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继续思想约拿书第一章，主题是抗命的先知。前面一到三节，神差遣约拿往尼尼微，约拿却不遵从。四到十六节是约拿与外邦水手，神兴起大风大浪，几乎船要翻了，于是个人祷告自己的神，船长请约拿祷告，而他们抽签抽出是因为约拿的缘故，于是众人问他，你是谁？从哪里来？为什么这灾会临到我们呢？第九节约拿的承认，第九节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约拿勇敢甚至带着优越感的向人诉说自己的身份，我是希伯来人，以色列人与神立约的民族，高人一等，我敬畏耶和华。原文就是惧怕，口口声声说自己敬畏神，但却不顺服神。他有理性对神的认识，他的民族情感超越了对神的顺服，他拒绝顺服神，他有正确的神学，他知道神创造万有，创造沧海旱地，创造掌管万有，神是天上的神，超越的神，远远超过所有人间的偶像。这显然与这些水手们的偶像相对比，水手们所拜的偶像不过是人造的，不是至高的神。在关键时刻，偶像不能救人。相反的，耶和华神是天上的神，掌管万有，是至高的神。约拿对上帝有正确的认识，但是却没有正确的行动。如果信仰只停留在理性，却没有顺服，就是走约拿这错误的道路。这一节是诊断的中心点。约拿提到了自己的信仰，自己所敬畏的神，不是一个国家、一个地方的神，而是全地创造万有、掌管万有的主宰。他每一句话都真实正确，但讽刺的是，他行为完全看不出对神的敬畏。对神的知识、侍奉神的经历、身份都不代表必然顺服神。你我每一天每个时刻要做出选择，我们是否顺服在这位至高的主之下，放下喜好偏见，单单寻求神呢？第十节，约拿向水手解释，第十节他们就大大惧怕，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因为他告诉了他们。所有的水手都非常惧怕。对比上一节，约拿敬畏神，水手们是对风浪的惧怕。约拿告诉众人，他躲避耶和华，逃避上帝的使命，逃避神的面，因此惹怒了神。于是众人询问约拿，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你为什么这么做？你做这些还得了吗？众人不明白神的心意，因此充满恐惧害怕。约拿明白神旨意的一部分，而约拿和水手们要一起在这世上来经历神。十一节，他们问他说，我们当向你怎样行，使风浪平静呢？这话是因海浪越发翻腾。众人问约拿说，我们应当向你怎样行，该怎样处置你，使风浪平静呢？能够平安获救，解决现在的危机呢？因为风浪越来越大，越来越翻腾汹涌，眼看着即将要灭顶了，他们急忙地问该怎么做。十二节，他对他们说，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我知道你们遭这大风是因我的缘故。约拿对众人说，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风浪就平静，海就平静，不冲撞你们。前文是上帝把风抛在海上，众人把货物抛在海上，这里要把约拿抛在海上。约拿宣告，我知道你们遭这大风是因为我的缘故，是因为我让你们遭遇这风浪，而把我丢在海中就可以解决这问题。这个时刻，约拿宁可失去自己的生命，也不愿意遵行神的话。十三节，然而那些人竭力荡桨，要把船拢岸，却是不能，因为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水手们听见约拿所说的话，不愿意伤害约拿，因此竭力荡桨，拼命摇桨，挣扎着划船，希望把船靠岸，但却做不到。他们越努力，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这是许多人的经验。我们越努力，风浪越大，危机越大，让人无法承担。十四节，
他们便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于我们，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意志行事。所以什么眼看着无法解决眼前的问题，被迫要把约拿丢在海中，他们便求告耶和华：耶和华，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个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因着我们把他丢在海中让他丧命，因此处罚我们，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于我们，不要因这个人的性命而以死惩罚我们，不要算我们流无辜血的罪，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意志行事，神随自己的喜悦行事，按神的旨意主动做这事。这里承认神的主权，随手我们求主赦免。何等的对比讽刺啊！约拿是先知，明白神的旨意，却抗拒神，远离神；而这些外邦的水手却向神祷告，祈求神的怜悯赦免，宣告上帝的主权，神凭自己意志行事，要顺服敬畏神。神的话提醒我们：有谁眼瞎比神的仆人眼瞎？有谁耳聋比神的仆人耳聋呢？我们身为神的仆人子民，我们有真实认识神吗？有真正顺服敬畏神吗？我们要恐惧战惊的做成得救的功夫。十五节，他们遂将约拿抬起抛在海中，海的狂浪就平息了。水手们向神呼求后，就把约拿抬起来抛在海中，来解决眼前要灭命的大危机。果然，当约拿被抛在海中，海的狂浪就平息了。事出必有因，你我一定要找到事情的根本原因，对症下药，真实悔改，转向主，生命才有真实的平安。许多人只看到了表面的问题，处理表面的危机，没有转向主。今天的危机解决了，明天又会有新的危机，这是人的短暂和有限。十六节，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当风浪平息后，众人显然知道这个风浪是因为约拿，因为约拿所信靠的耶和华神。于是这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惧怕上帝，经历神的大能，并且他们向神献祭，向神许愿，他们许愿要侍奉神。可能当时大部分物品已经抛在海中，他们向神许愿，自己愿意向神献祭侍奉上帝。外邦人在领受神的恩典拯救后，都知道要向神感恩回应神，而你我是神的孩子，领受了神的生命，你我更应当如何敬畏神回应神呢？十七节，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镜头再次转向了约拿先知，他被抛在海中，一般常理而言必死无疑，但上帝怜悯他，存留他的性命，让他有第二次回应上帝的机会。神安排了一条大鱼吞了约拿，让他不被淹死。神安排是神指定差遣，万事万物都在上帝的指挥之下，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更使上帝的旨意能够成就。其实神大可以就让约拿死在海中，呼唤另外一个人来执行这个任务，但神没有放弃约拿。神如何爱尼尼微城的人，也如何爱约拿；神如何给尼尼微城第二次的机会，也给约拿第二次的机会。这是上帝的大怜悯。今天我们领受了神的爱与怜悯，就应当更积极的认识主，回应主，千万不要浪费主的恩典和选召。约拿在鱼的肚子中三日三夜，在那黑暗的鱼肚子中只留下了一丝气息，这三天成为约拿转向主的时候。一些时候神许可我们落入困境患难，甚至是极大的黑暗，没有亮光，没有任何的希望，即或如此，神存留我们一口气，为了使我们转向主，继续呼求主。神可以让约拿葬身大海，另外差遣先知前往传道，但神再一次给约拿机会，让他三天三夜在鱼肚中特别的灵修会，让他安静遇见主。人在鱼肚中三日三夜还能存活，这当然是大神迹，是神格外的怜悯。而关于这样的神迹，我们不可以因为超越人
的理性想象就否认圣经的真实。若我们的神必须降服在今天的物理化学理性之下，他就不是创造沧海瀚地的神了，这样的神太小了。你我不能用小头脑限制上帝的大工作。而耶稣也引用这里的三天三夜，预表耶稣受死、埋葬、复活。信心软弱的约拿竟然预表了耶稣的救赎，何等的奇妙。接下来要节第九节，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瀚地之天上的上帝。他短短一句话把神的大能属性拣选讲得多么的好，但他却没有顺服神。我们来祷告，呼求主打开我们的眼睛，若我们这认识神、明白神律法的人都不遵行神的话，相反的，那不认识神的律法却遵行律法上的事，这些的人要责备我们。求神让我们如何相信就如何遵行，如何听到就如何行道，如何敬畏就如何顺服主。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有一句话总结约拿书第一章，神呼召人传福音，不断给人机会悔改。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赐福您。

0: 用意不在这里打击拼音，而是用意面对这个
1: 我都没可能每件事情都完美，不过做得完美做好每件事情，
0: 用爱才上司行着
2: Go Go Radio FM 104.3
0: 老你穷哈 Go Go Go。
3: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伊的叶也袂打起，伊所做的一尽相同。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恩典，和咱踮伫个空中。今仔日三甲要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21节到22节。恁有听到律法安尼教示古早人讲，唔通害死人，害死人个着受审判。唔过，我甲恁讲，对兄弟还是姊妹发生气，拢着受审判。无论什么人，骂兄弟也是姊妹，废人着上法庭；骂兄弟也是姊妹，动工着受地狱的火烧。咱看到这段真清楚，咧讲到生气这项，咱知影，如果若继续读落去，这实在是马太福音第五章对21节一直爱到加48节，咧讲到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应该有的一个新的生活方式。所以咱看这段相当长，也就是讲，伊实在是对咱今仔日读的马太五章21节，一直被教教规个咱所咧讲的

真侪时阵是咱讲叫做文化，迄、那个文化伊会显明咱看即阵人、即、這个社区、即、這个社会，也是国家因的品质好歹。坦白讲，毋是绝对的，但是咱会看到迄款的内容，敢若好亲像。咱踮咧台北坐捷运电车已经几十年了。伫这二十年的中间，咱坐电车要上月台，那有手扶梯，就是坐电梯的时阵，真习惯我正边徛，然后倒边，事实上嘛是歪歪啊。老好迄款要行路的，那坐电梯那行路啊，真明显时间会较短。咱无要行路的，咱会挖正平啊，这就形成一款文化。真侪外国人来台湾坐电车，这个捷运的系统，哦，因感觉这真特别。当然。不是讲咱拢无声音，咱嘛有一挂人有意见。咱看两三年前，就有文章踮咧写，讲啊安尼，我若踮咧左边无行，徛遐，因为可能是两个、三个朋友做阵，所以就左边、正边两个徛迄个所在，安尼。我倒平这个煞，好后边的人袂当继续行路去哩。哪坐电梯哪行路，有试过的，互人讲是嘞，就给一个对不起，借过。有的更不爱讲对不起哦，直接讲怎么会挡这边？哦啊，但是法律规定是两边拢用个行，就是坐电梯你用个两个人就点咩呀？啊，电梯本来就不是要让你走路的，原地坐手扶梯站在那里，就是要让手扶梯送你去到下站楼，不管是上楼还是下楼，但是我们已经形成这款啊，所以有当时会有碎碎的冲突，坦白说新闻就出来，所以接吻公司伊就爱公告，啊，就爱有声音讲，咱来咧坐手扶梯的时阵，其实你两边拢用个徛吼，啊，那真正赶时间的人，请咱去行楼梯，哦，啊，楼梯你就当然袂亲像坐手扶梯，啊，佮行路遐尼紧遐轻松。有遮个报告，有公告，嘛有咱听到即、這个。啊，讲报丧的讲，啊，有一段时间，咱就会看到人，真正倒平嘛徛人，也毋过真趣味哈、啊，真紧，就个人往正边倒平游玩，保留好遐个要较紧的，要过哪坐手扶梯哪行路的人，这就是咱咧讲的，一个。生活的文化中间所产生出来，踮咧台湾还是台北坐电车，咱那坐手扶梯的时阵，一个无形的规则，无形的规则。一群人斗阵生活，会有法律的规定标准，嘛会有无文理无法律的。生活方式标准，所以这个有法律的，伊就爱通过文字来修订新的标准出来。这个无法律的，实在是显明这个社会、这个国家因真特别的文化生活的元素。这款呢，第一。外国来，伊拢感觉真特别，

哦，在我的国家哪有这款情形？哦，啊，因感觉这是一款体贴，啊，嘛是一款尊重。虽然手扶梯的设计，就是让你徛伫遐，慢慢等，等下下一站老高。也唔过踮咧台湾，咱会往一边来徛，让另外一边出来，和需要的人踮遐行。上楼、落楼拢同款，和需要的人坐手扶梯嘛通行，这对外国人来拢感觉是一款新的标准、新的文化。啊，对咱来讲已经一二十年啊，习惯安尼。今仔日咱所读开始要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开始是续接第。八福以后，主耶稣提醒讲，基督的门徒是地上的盐，世间的光。那安呢，都爱知主耶稣来是要宣传这个律法，甲先知的话，唔是要废除。所以这都会面对法利赛人正人的质疑。啊，唔过你讲的甲前的无同啊，吼。所以咱就对今仔日所看，对想起这项代志开始，人的心情轻忽起，定定会想起。主耶稣踮咧这个所在，要讲出来，基督的门徒应该有一款新的权威、新的标准、新的生活的方式，小小一下。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和咱今仔日踮咧空中做阵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21-22节，这是一直刷接到第五章结束，这中间是咱咧讲到登山部分中间真要紧，咱看到是一个新的权威、新的标准。和犹太人因过去几百年生活所遵守的，要安怎和律法的话，会当伫因的生活中间来实践，有真多真多加出来的 SOP。咱今仔日的讲话就是安尼，标准作业流程，那对伫人的言行举止来讲，叫做标准的讲话、标准的动作，而且。甲宗教生活拢有关系，安息日安怎行路，安怎奉献，献什么款呢？这背啊，变做有一挂这款的规例出来。原底用意是好的，帮助信徒会当顺探照十条诫摩西五经的精神来生活，要唔过？当一旦你把它变作文字变条文的时候，大家就去看那项书了，就是看 SOP 安怎做。我如果照 SOP 来，同大的安心就是出问题都不是我的责任。哇，这才变作是人的一个态度。对的，这样对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开始，耶稣伊在讲的书常常来引用古早人安怎讲，但今仔日我要甲恁讲啥？伊有权威，虽然人真安怎讲，但是伊今仔日要甲人讲的是，互人伫生活中间实实在在会当去实现出来，所以带着一款。的权威，这是耶稣伊用人类智慧的一个结论来提醒调整，因为人类的智慧，你若有这款的 SOP 出来的时阵，就常常失落原底迄个精神甲意义，所以主耶稣唔免甲人辩论，伊刚刚宣讲就好。情安怎讲？答我要甲恁讲啥？敢那亲像咱今仔日所读，恁真啊听到律法教示人讲，唔通害死人，害死人诶就要受审判，有影？但是主耶稣讲，对兄弟也是姊妹发生气，拢就要面对审判。伊个真具体点诶只讲。你那骂兄弟啊姊妹叫做废人，还是讲到这的骂人讲叫做动工，这是大意。废人就是敢那亲像你含含什么都无成就，什么都袂当做，这实在是把人看做敢那亲像笨手。那讲者较粗鲁的，就是安尼，咱听到人会讲骂，骂人讲哎呦，你这敢那笨手同款。所以讲废人、废掉的人，这较文雅。不过，拢是看轻人，还是甚至你骂人讲动工，意思是安怎？你明明都会晓做，明明都知影安怎做，啊你逆天啦，动工啦，啊你啊你赖皮，有一点么敢那像安尼？所以你若骂人赖皮、动工、逆天，哎，这对。主耶稣要提醒的角度讲，这当是伫伤害人的尊严，是伫害死人。所以主耶稣唔那干那讲话有权威，伊个带来一个正确的路提醒咱。干那亲像主耶稣话咧讲，讲我是路、真理、活命。为啥？主耶稣的路是咱唯一会当。进入平安、稳定、得到快乐的一个处境，所以呢，安尼主耶稣
伫国内要讲的这些教示，要提醒，只有上帝会当审判。咱拢敢若看外在，常常会帮助兄弟姊妹有困难、艰苦心，伫工作、伫事业、伫家庭，当咱陪伴伊听伊讲的时，拢真深体会。人若对家己的经验、家己的角度来看代志，甚至来判断代志的时阵，就家己愈来愈艰苦。虽然咱对圣经看到讲上帝主爱永远伫底，伊的信息直到万代，但是咱毋是上帝。真侪兄弟姊妹伫无意的中间，将家己敢若亲像上帝共款，这就低到家己就走袂出来。当你若是亲像上帝时，你就真容易受气，真容易审判人，真容易判断是对是唔对。咱常常听到遮个人咧讲，这是非足清楚啊，对不？啊，哪会个大家个永远伊安尼，拢无去看到一个事件背后伊个复杂性。所以主耶稣伫这个所在要提醒的，是咱每一个人拢伫有限软弱、犯罪的中间。那真正要踮咧上帝面前接受审判，无一个人徛一条，因为就算你的言行举止拢照 SOP 来，有完也固有所谓的隐而未现的罪。是阿无互人知，阿无互人看到的，才会做啊。所以，咱需要经验着，甲基督同定十字架，然后基督活伫咱的内面。敢若亲像加勒太书第二章二十节，保罗讲：“我已经甲基督同定十字架，即马的我毋是我。”是基督在我内面的我，这是主耶稣对今仔日咱读的经文开始一个新的标准，嘛是甲咱提醒，尤其是当咱今仔讲到生气的时阵，咱知影耶稣竟然是甲伊讲唔通杀死人，结连到阵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三节。袂用诶，安尼骂兄弟，动用袂用诶骂姊妹笨手，袂用安尼骂，安那无你就是咧杀人。对伫安尼，咱会当知啊。当咱想起诶时阵，伊说原来诶字诶意思是伫打草的多迄款诶黑烟，想起即个字就是干那情况安尼。咱看这一二十年来，全世界，连咪欧洲，连咪北美，啊，连咪遮个安尼，哦，南美洲，拢是森林大火，树拿大火，拢打烧几落工，小夸一点啊火，都规个树拿烧起来了。伫个马太福音家是讲，想起都干那火亲像。在大草顶头的烧火，这个火焰同款，咱知影迄个火焰是足凶，人若烧较歪，可以吓着，皮肤拢会受伤啊。所以主耶稣，甲咱讲到这个新的标准，禁止这款生气，当心来寻基督，万观念的主。亲爱天父，感谢你，予阮会当踮伫耶稣基督诶十字架顶学习着顺叹、听候，真正将旧诶我钉死伫十字架顶，恳求圣神帮助，予阮无生气，无凊彩生气，会当伫主内面得到安静、平静诶快乐。奉耶稣基督圣名恳求，阿门。

0: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1: 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新约的雅各书第一章的2-12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坚忍与喜乐，坚忍与喜乐。

我家门前有一段用砖块砌成的阶梯，在阶梯的一个角落长了一棵小巧坚韧的红色秋海棠，我们并未刻意栽种，它应该是上方吊篮里的盆栽掉落的种子自行发芽生长出来的。我们决定让这棵秋海棠继续的在那里生长，年复一年。这美丽的秋海棠提醒我和妻子，坚忍到底是一件美好的事。对于那些因信耶稣而遭逼迫的人，雅各特别给予更美好的勉励，劝他们要坚忍到底。就像雅各书一章二到三节说，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大喜乐或许令人难以置信，但雅各坚信一个真理，上帝掌管万有，甚至能从艰难的处境中带出美善。雅各补充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这里的有福与主耶稣论八福所说的有福了是相同的词汇，其中一层含义便是喜乐。无论我们是面对属灵的征战，或是生活中艰难的挑战，上帝都会以他的爱扶持我们，并且终有一天以他那美好的喜乐来奖赏我们。上帝能够在我们最艰难的处境中带出美善，知道这一点对您有何帮助呢？在您的处境中，上帝的哪个应许带给您最大的帮助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主耶稣面前，感谢主为我们坚持到底，忍受十字架的苦难，带给我们最大的喜乐。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雅各书第一章的2-12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坚忍与喜乐。圣经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雅各书是写给散住在十二个支派之人的。从斯提凡被害以后，耶路撒冷的教会就大受逼迫，门徒们都分散到犹太的各地。这个时候不但在信心上受到试炼，同时在生活上也受到世俗的试探。由于缺乏真理上的认识，以至于在信心与行为上有脱节的情形，所以雅各这个时候就写信劝慰他们，请散住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这个简短的一句话充分地表现了雅各的谦卑还有他的爱心。他虽然是教会的柱石，却不是只在那里等候信徒向他请安。他所关心的教会也不是只在耶路撒冷，他所关心的教会是各处的聚会的基督徒。同时在大的逼迫中，他自己虽然还留守耶路撒冷，却也没有因此就闲着，更没有轻看逃难的信徒，反倒是常常挂念他们逃难在外身体还有灵性的情形。在这章经文一开始，他就说到了试炼的益处。试炼和试探在原文虽然是同一个字，但是两者之间是有些分别的。除了经文中的上下文记载之外，他们还有两点最大的不同，就是来源和目的的不同。试探的来源是出于魔鬼，目的就是要陷害人犯罪。试炼的来源是出于神，目的是要叫人得益处。所以一般来说，试探较多是属于情欲的事，叫人在肉体方面感觉舒适。试炼呢，却是比较多使人在肉身或者是精神方面受到损失或者是痛苦。但也有许多时候，他们是同一件事情的两方面。在魔鬼是借着某一件事来试探人，对神而言却是要借着魔鬼这样的试探来试验人。譬如说，魔鬼要利用灾祸来试探约伯，神却利用他来试验约伯。那么在雅各书一开始就先讲到试炼的益处，是要勉励那些在试炼中的信徒。虽然在我们的感觉上常常觉得试炼是痛苦的，但是它却常常为我们带来各种属灵的福气，使我们学习到各种属灵的功课。我们来看读过的经文第二节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百般试炼是神所给信徒试炼的各个方面，或是在肉身呢，在灵性，在物质，在生活，在工作上。神这样用百般的试炼来对待他的儿女，为的是要叫他们能够成为有百般喜乐的人，好成就神对他们那美好的计划。就像使徒保罗，就是受过神百般的试炼，因而学会了能够在任何当中生活的人。弟兄姐妹，属灵的和属世的道路是有很大的不同啊。世界的道路常常使人第一口尝到的是甜味，以后却是无限的痛苦。但是神让我们第一口先尝到的可能是苦味，然而却让我们得到更大的福乐。就像得救的经历一样，先知罪而痛苦，然后就能够得偿赦罪的喜乐。那么一位基督徒怎么能够在受苦的时候把痛苦当作是喜乐呢？圣经其实并没有要求我们硬是要把痛苦当作喜乐，乃是叫我们对于苦难和试炼有正确的价值观，知道神试炼人的高尚目的。假如我们看见受完试炼以后的美好的盼望和所能够得到属灵的收获，我们就能够以所受的试炼为喜乐了。所以我们在试炼当中完全可以相信神的美意，然而这种大喜乐都是在我们经过患难以后得到的。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6章的20节说，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
这个就是我们人最大的喜乐。雅各在这里勉励信徒，这种喜乐不必等到患难之后才可以尝到，而是在经历当中就可以看作是大喜乐。接着我们来看雅各教导我们学习信心的忍耐，第三节说，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雅各在这里告诉我们，信心要经过试验才有价值。所以信心既然是一种内在的属灵美德，不容易让人看出它的大小虚实，但是经过试验以后就能够把它显明出来，并且会因此而更加的坚固有价值。彼得也在他的书信当中以金子经过火做比喻，说到信心的试验，金呢是很昂贵的，但是经过试验之后的信心也是如此，有它属灵的价值、分量、荣光，甚至是比属物质的金子更为坚定而宝贵。所以这里的试验它是一个名词啊，有证实或者是验证的意思。我们都应该知道我们的神是不试探人的，但是他会借着试炼来试验人的信心。正如我们刚才所说的，信心经过试验还有另外一个宝贵的结果，就是生忍耐，意思是神借着各种试炼来试验我们的结果，是我们得到忍耐的果子。严格说来，忍耐是信心在试验中所生的美德。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的5章第3节提到，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可见圣经中所说的忍耐，不是凭着自己的静志或者是修炼就能够成功的，而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产生的结果。所以真正的忍耐是从生命中生出来的，而不必勉强自己压制自己，只是借着百般的试炼，神使我们累积了许多忍耐的经验，而从生命当中生出了忍耐的性情来，这是何等的宝贵啊。但忍耐呢，圣经说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这一句忍耐也当成功，另外有一个翻译是要叫忍耐做成圆满的工作。所以忍耐最重要的是在乎忍耐到底，否则就不算是忍耐。属肉体的忍耐往往只能够忍一时，只有出于生命的忍耐才能够忍耐到底。在圣经中所有的属灵伟人，他们都是忍耐的伟人。保罗告诉我们，忍耐的生命是做王的生命，这是提摩太后书2章12节所说的。弟兄姐妹，忍耐也是我们神的本性之一啊，它正是神借着百般的试炼在我们身上要做成的功夫。接着我们来看雅各要我们学习信心的祷告，这是5到7节经文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在这里雅各教导我们祷告的三个要点，第一，要为什么事祈求。雅各说要求智慧，大概是因为当时的信徒他们在试炼当中深深地觉得自己缺少认识神旨意的智慧来应付当前的试探，所以雅各就特别地提到这一点。常常我们基督徒啊，在试炼当中最迫切需要的就是明白神的旨意。假如在受试炼的时候心中有清楚的把握，知道自己是正行在神的旨意当中，那么对于所面临到自己身上的试炼就必然能够得到很大的安慰和能力，才不至于慌乱丧胆惶恐
不知所措，因此就能够处之泰然了。所以我们看到在雅各的书信里面，他并没有劝基督徒求神挪去苦难，或者是多给他们关于物质方面的好处，而是劝他们先求智慧，好认识神的旨意，顺服神的指引。这也就是所罗门所求的从上头来的智慧，叫人在善事上聪明的智慧。接着我们来看，要存着什么样的态度来求呢？圣经说要存着信心求，意思就是叫我们不要一方面凭着信心，又一方面凭着眼见，而是要单一的专程的信靠神。圣经说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因为疑惑的心就像是海浪那样的容易被风吹动，没有安息。所以怀疑是我们信心最大的敌人，也是使我们的祷告失效的最大的原因。祷告能够得到答应，有一个定律，那就是信。信是尊重神，荣耀神，疑惑是轻看神，羞辱神。所以像这种不正确的态度，就叫神没有办法答应我们的祷告。接着第八节说，心怀二意的人在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心怀二意是形容一个人怀有两颗不同的心，而各自寻求不同的目标，但是没有任何一方面取得了完全的控制，所以被称为没有定见，也就是指他们没有固定的信仰和方向。但是圣经应许我们，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主的应许是指在神永远的计划当中特别为得胜者预备了奖赏。不过在我们一生中是不是有福呢？并不是凭着环境的遭遇来评定的，乃是根据我们如何应付环境遭遇的情况而定。其实我们不用担心呢，因为神爱我们，他为我们所计划所预备的都是极为周全的，我们只要来信靠他就可以了。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感谢你赐给我们拥有世界上的人所没有的喜乐。主啊，你就是生命的本体，带着喜乐进驻到我们的生命里面，使我们的生命丰富又荣耀。感谢，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如果我们将眼目定睛于将来的荣耀上，我们就能够在试炼当中找到支持和力量，而不会介意现在所受的苦楚。圣灵也必定会赐给我们属灵的眼光，也会赐福于我们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

心情。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Go Radio， 一曲好音乐，一首生命的诗歌，都能为我们的生活增添色彩，使心灵被安慰得力量，陪伴你我走过人生的高山低谷。 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0: 上帝起初创造天地的时候说，要有光，有了光，就点亮了万物。日本电影《铁道员》里头说到一位尽忠职守、至死不渝的铁路工人的故事。电影的高潮是他那早逝的女儿翩然重活眼前，象征生命对这位孤独老人最大的回报。这个铁道员的故事让人想起《小王子》书中那位尽忠职守的点灯人。这位点灯人住在一颗最小的行星，每天的工作就是点灯、熄灯。小王子这样子描述他：他点亮街灯，仿佛使一颗星星或一朵花复活了。他弄熄街灯，让花儿或星星睡觉。这是一种美丽的职业，既然是美的，就是有用的。点灯熄灯就是这样的周而复始，循环不息，仿佛很枯燥。但是如果这样的工作能叫一个生命有活力，或是让一个生命得着休息，它就是美好的，有贡献的。我们的妈妈，我们的老师，在我们的生命中都是只问耕耘的点灯人。世界的运作，生命的转化，是系于有人不停地点灯。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他说要有光，有了光，这就点亮了万物。然后我们也是不断地点燃，在黑暗中点燃光明，在失望中点燃希望，在仇恨中点燃爱心。让我们都做个点灯人，正如小王子书中所说的，这是一份美丽的差事。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我们的主耶稣，谢谢你背负我的重担，代替我的痛苦。谢谢你担当我的罪恶，承受所有的刑罚。求你再次体恤我的软弱，抚平我的伤痛，医治我的疾病，恢复我的健康。因你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你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主耶稣，我相信你已经承担了一切，我今后不再依靠自己，只需要将重担卸给你。因为你的话语说，那艰辛依靠你的，你必保守他们十分。

0: FM 104.3 Go Go Radio 和你一起 Go Go Go。 现在时刻上午8点整，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让每一个高龄朋友都有快乐的生活，丰富的生命，让每一个人都知道如何与家中的长辈共创精彩人生。欢迎来到洪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
2: 欢迎来到嘉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这个礼拜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日子，我相信呢稍微有点年纪的收音机前网络上我们乐龄的朋友应该对这个日子呢印象深刻。今年呢是美国911事件的25周年哦，时间真的是过得很快哦。当时那个惊心动魄的画面哦，我想很多人呢都历历在目哦。在这个重要的时间的节点呢，慧仙想要邀请一位特别来宾哦，他呢就是当时在现场实际经历过这个事件的人，也可以说他是幸存者啊，这样的说法一点都不夸张哈。来跟我们谈一谈25年前的那个惊心动魄的经历，还有时间已经过了这么久了。这么多年来他如何去回顾那件事情在他生命中所留下来的影响哦。欢迎，我可以说你是前金融界人士吗？欢迎詹慧莲。今天请慧莲来到我们的节目啊，就像我刚开始一开始已经跟大家破题了哦，25年前他就是在现场经历了那一场大家共同记忆深刻的一件事情哦。哎，那你说一下当时你在纽约那个双子星大楼工作吗？
3: 对
2: 哦，你那时候是在做什么？
3: 那时候我其实是在台北银行，那现在台北银行是后来卖给富邦嘛哈。那我在那一年是外派到纽约要去3年，那时候我是在世贸第一栋的83层楼上班。飞机撞上去的第一栋，他那边好像有4栋吧，对，那第一栋跟第二栋比较有名，那飞机撞上去的时候是撞在第一栋。那时候我外派的时候，其实纽约分行它的业务比较单纯，人力分配也没有这么多，台湾那时候有很多金融业在纽约设立据点，但是经营规模都不是太大。那我那时候主要是负责2项工作，一个是 treasury， 就是把这个分行的部位就是拆借出去或拆借钱出来。第二个工作我是就是做资讯系统的维系。
2: 哎，你本来是学什么的？
3: 我是台大公管系，我是念商。那我的
2: 算是我的学妹啦。
3: 学姐学姐好。那时候我有到国外念书，我主修是财务金融，所以我后来都是宅金融业。那时候我被外派去那个业务算是蛮简单的啦，我是4月的时候外派，然后9月11号的时候就碰到这件事情。
2: 哇，还不到半年呢。
3: 对对对对，很奇特。
2: 你是算是纽约的分行吗？还是
3: 是纽约分行
2: 啊？
3: 那它主要是做 wholesale banking， 就是它比较不是对
2: 一般的
3: 客人，所以他到83层楼了。
2: 哦，对对对对，他不是一般的让大家临柜来办事的之类的。
3: 不是不是不是，
2: okay，
3: 对对。
2: 好，所以呢，在那个惊心动魄的早晨啊，慧莲，你来跟我们讲一下那天整个的流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有记忆的人大概也都知道说那一天早上如何如何，但是你是亲身经历啊。
3: 已经25年了，跟大家说一下那时候的状况。我那时候其实是提早进办公室，表定时间是9点上班。那我那时候8点多去，主要是因为 我8:45左右的时候会跟中国国际商业银行 ICBC 好、
2: 嗯啊、那现在已经变赵峰了是吧、
3: 应该是现在并来并去我都忘掉、嗯、那我跟他们伦敦分行的一个同事才借好，那因为那时候他们伦敦的市场快要结束，所以我们要借到的资金相对是比较便宜，那时候我就算一算说、嗯、